0: 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 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

0: 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1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十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8: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8: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2: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8: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 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

0: 日本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九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1: 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6: 利用梅德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溶剂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要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2: 15期间，哈密市将用足用活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新质生产力。
1: 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
2: 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
1: 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
2: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将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高涨的旅游人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

0: 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十四五”区部合作工作，部署“十五五”共建任务，共同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援疆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 今年

0: 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十五五”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1: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十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哈密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哈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思路与重点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哈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已形成煤制甲醇、制甲醛、聚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煤制煤焦油至燃料油等产业链，产品种类不断扩增，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整体规模稳步提升。哈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张小毅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平台化学品产能，积极发展高端精细化工，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持续扩大煤包括焦炉煤气至合成氨、乙二醇等大宗平台化学品产能，有序延伸煤制甲醇、烯烃、芳烃核心产业链，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2: 在新能源优势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扩大新能源装机体量。张小毅，
3: 推动新型独立储能、光热、抽水蓄能和热电联产等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强化各类电源协同优化、灵活互济，构建清洁低碳、稳定可靠的综合电源供应体系。到十五末，预计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将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将超过80%。
2: 立足矿产富集、风光无限的资源禀赋和东联西出、南通北拓的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高达6万匹。同时，氢能在交通及市政场景实现全产业链应用，成为西北地区氢能产业核心枢纽。哈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学胜表示，十五五期间，哈密将全力打造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算力加氢能双引擎，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4: 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统筹区县协同联动，义乌县打造算电协同与绿色算力先导区域，宜州区深耕数字产业并集聚产业链人才，八里坤县承接算力就近消纳。我们重点围绕轻交通、绿色鹌醇、清洁化工原料替代、轻冶金、创新应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新疆华电乌鲁木齐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示范项目，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5: 这一项目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境内，占地423.59亩，采用构网型、根网型双模型储能架构，全站配置196个储能单元、730个电池仓，每个单元一小时可储5000度电，整站充满一次可储400万度电，可供乌鲁木齐几十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相当于一块超级充电宝。项目场站负责人张春告诉记者，
6: 至六月中旬，我们厂站已经累计充放电367次，充电电量7.56亿度， 放电 6.52 亿度，实际充放电效率已经达到 86.31%。
5: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发改委主任张永忠介绍，据测算，该电站每年可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储能 11.4 亿千瓦时，用电高峰释放 10.4 亿千瓦时电量。
7: 大型独立储能项目的落地投用，补齐了米东区新能源大规模发电精细化调节、全域化消纳的关键短板，构建起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
5: 自2022年乌鲁木齐锁定南风北光能源版图以来，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已获批新能源项目15个，其中获批光伏项目13个，装机1740万千瓦，累计完成投资超260亿元。目前乌鲁木齐市并网新能源装机突破 1211.5 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 73%， 成为全江第三个新能源装机超千万千瓦的地州市。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营销部市场开拓管理专责汤德海：
8: 截止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绿电交易量 14.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9.63%， 绿证交易量 201.15 万张，同比增长 79.9%， 绿证交易总量稳居全江第一。
1: 8月3号，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标志着我国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建设迈入关键施工阶段，为西北跨省能源互济、新能源大规模消纳筑牢骨干网架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起点位于新疆已建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经再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茫崖市已建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投资 31.3 亿元，线路采用双单回路架设，折单总长约 723.68 千米，其中新疆段约 486.73 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在电网建设工程中，导线的展放是决定线路质量、效率与安全的核心环节之一。工程新疆段有100多千米线路，需要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沿线地形起伏剧烈，陡峭山脊与深沟峡谷交错，给导线展放作业带来极大挑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李赛告诉记者，面对复杂地形与极端高原工况，项目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精准施工。前期利用无人机全域航拍，全面采集施工现场实景信息，提前排查关键风险，科学优化施工步骤。
9: 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推动传统经验型施工向数据驱动、精准可控的现代化施工模式转变。
2: 工程业主项目经理吴世平介绍，施工区域普遍处于高原地带，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 60% 至 70%， 相当于每个人都像负重20公斤在作业。为此，在常态化建设方面，建设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同时也为施工人员配备了医疗设备。
10: 通过优化放线段的距离，降低单台设备持续负荷，减少机械损耗，对千丈关键设备加装增压系统，完成高原适应性改造，保障极端环境下设备的稳定运行。同时，施工现场配齐增氧设施，设立常驻医疗点位，常态化开展人员血氧、血压监测，完善高原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与现场安全稳定。
0: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11: 眼下，在位于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公司保税混矿厂厂长赵婷：
12: 保税回矿业务把海外回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精矿同比增长

0: 5.6%。
1: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斯利亚·阿布杜热合曼。
2: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3: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请听报道。
4: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3楼，三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告诉记者，
5: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4: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乌鲁木齐市民唐芙蓉：
6: 办事人，我们就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4: 目前，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初建的工作机制，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即可在综合窗口办理跨部门业务，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马莹：
5: 市政务服务大厅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日均办件量在300件左右，有效提升了承载能力。
7: 8月4号，丝路链接2026 V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体育馆拉开战幕，数百支海内外青少年科创战队开启高水平国际机器人竞技比拼。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8: 来自美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杭州、港澳台等城市和地区的226支参赛队伍，共689名海内外选手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赛事设置4个竞赛组别，围绕机器人精准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等核心能力展开。全面考验参赛选手的工程思维、创新素养和实战水平。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参赛选手张威之对于比赛充满期待。
9: 这里的人很热情，比赛场地也很大，设施也很专业，项目也更多了。下次我还来参加这个比赛。
8: VEX 机器人竞赛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竞赛，素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多年来 ,VEX 机器人竞赛国内赛事长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举办。此次落地昌吉，实现了西部地区承办该项高级别赛事的全新突破。昌吉市科技局局长刘磊：
10: 我们始终锚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完善科创培育体系，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算力等新兴产业赛道，聚力建设全疆创新智创之城，持续擦亮智慧昌吉科创之城城市名片。承办本次国际签名赛是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3: 昨天上午，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任奇超的报道。
11: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石榴花开青春绽放，来自北京、天津、江苏、新疆等地以及港澳地区的17个民族、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400多名球员参赛。比赛将持续5天，通过6轮竞技角逐出冠亚军。揭幕战在新疆队与北京队之间打响，两队球员在绿茵场上激情驰骋，奋力拼搏。新疆队球员海迪且居莱提与队友配合默契，发挥出色，独中4元，上演大四喜，带领球队以4-0大胜北京队，赢得开门红。海迪且居莱提：
12: 我是从巴西开始接触足球的嘛，配合可以吧，挺好的，真没想到过能进那么多球，很开心，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1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表示，比赛之外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交流环节，让各地青少年彼此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以球会友。
13: 去年呢有21支参赛队伍，今年呢有28支，特别是港澳

0: 呢首次参赛，不光是参加比赛，还组织了交流和研学，不仅在赛场上交流，而赛下一起唱歌啊、跳舞啊，一起展示才艺，大家玩得特别开心。我们这种还是要常态化的搭建这种渠道和桥梁，用足球转动了团结，在绿茵场上奔跑，就画下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1: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热闹非凡，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周。请听新疆

0: 乌鲁木齐市民百涛一大早就排在队伍前列，手捧限量版生日蛋糕为熊猫庆生。
1: 看见熊猫的之后，非常的高兴、激动，知道这么多人来看它了，也开始和大家打招呼了，非常开心。
0: 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馆长张红梅介绍，两只大熊猫自今年2月落户乌鲁木齐，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德瑞的生日在8月9号，为此，水上乐园为国宝兄弟打造的生日活动将持续开展一周。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源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张红梅：
2: 通过举办生日周来宣传他们在新疆的生活，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们真实的现状。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馆和现场相结合，来把大熊猫的科普知识更广泛地传播到每一位游客。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坐拥天然避暑优势。今年当地深挖生态避暑文旅潜力，把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人气。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5: 吉木乃夏季干爽清凉，草原、奇石、冰川、边境风光开阔，独具特色。入夏以来，家内外亲子研学、自驾露营、康养避暑等团队接踵而至。草原石城、通天洞遗址、吉木乃口岸、塞尔乌伦戍边第一村、万驼园等核心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天津游客汪金晨自驾来到了吉木乃县，
6: 一路开车过来，太热了，到吉木乃瞬间舒服很多。这里风景好，人热情，逛景区吃特色美食，打算多住几天好好避暑，回去之后也会推荐身边朋友们来吉木乃游玩。
5: 避暑旅游持续火热，直接带动全县酒店、民宿入住率、餐饮营收、特色农产品销量全线上涨。吉木乃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宋东昌介绍，
7: 进一步优化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整合清凉生态、红色戍边、跨境口岸游、游牧民俗等资源，加大线上线下的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把季节性的避暑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人气。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最新纪录。
4: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布2026年高中阶段中职自主招生补录计划，各招生学校原则上将于8月10号前完成补录报名登记工作。未被第四批次、第五批次录取的考生，可自行联系招生学校参与自主招生补录。自主招生补录办法由各招生学校确定。
8: 昌吉学院日前收到由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颁发的认证证书。学校教师陈冰杰带领学生李文军、何然、沙依然组成的跳绳小队，在一分钟三人两绳交替交叉跳项目中跳出111次，成功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1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
8: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4: 塔城阴转晴，17到31度。
8: 伊宁多云，17到30度。
4: 博乐多云，19到32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4度。
4: 奎屯小雨，22到31度。
8: 石河子小雨，20到31度。
4: 昌吉多云，

0: 23到32度，
1: 哈密因26到41度，
0: 吐鲁番因30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25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1: 阿图什多云22到32度，
0: 喀什多云19到33度，
1: 和田多云23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栋，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此刻您就可以来拨通热线啦，9605111转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也可以在我的这一专栏当中啊填写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在后台都能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出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朋友，也能够更好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您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耿从期待在公屏区看到您的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来给我们反映问题啊。当然要提示各位，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快和更精准的来帮助到你们啊。好，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走进了直播间，随缘在问好，早上好随缘。还有赫赫干果特产在问说怎么联系9605111转1号键。那么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啊，一条私信说清楚。青春不是年华说，报停暖气供应也要交一半的暖气费吗？其实根据规定是这样的，包括你还要去征求比如说你楼上楼下邻居的意见，如果他们不同意，可能这个报停的流程也会有问题，您来具体的来再来问一问这个相应的部门啊，可能会更好一些，更精准一些。那么还有阿健说早上好耿从，您好阿健。还有怎么打电话，9605111转1号键呀。好，那么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走进节目了。此刻呢，我们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的一些反馈情况。段先生是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的朋友，他呢是阿和雅镇19村的承包户，种了近百亩小红杏。因为阿和雅镇19村是阿和雅最后一个大队，导致每次放水的时候呢，他们19村都无法满足灌溉的要求。之前也提了很多次，能不能轮灌，不要每次都是最后一个，但是协商多次是没有结果的，希望协调解决。那我们也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当地，此刻在线上的是连线到了乌什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建设发展与质量安全中心主任王江新。王主任你好。
4: 好。
3: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吧，为啥不能轮灌呢？
4: 轮灌是可以轮灌，因为咱们这个线上的轮灌计划，就是县水利局制定的轮灌计划，是轮灌到各乡镇，就比方说咱们这个阿和雅镇，它是咱们联合灌区的最后算是末端了。
3: 嗯。
4: 然后阿赫雅镇、阿切塔克乡，还有就是雅克瑞克乡镇，我们是把这个轮灌计划的这个水是放到各乡镇，然后各乡镇呢就按照这个饮水流量分到各个村、各个小组。
3: 嗯，然后就实际上也是轮着来的，并不是说每次都是按照这样一定固定顺序，最后一个村就永远是最后一个。
4: 对对，是按照这个轮灌计划走的。
3: 嗯，那怎么投诉人他没感受到呢？是今年没有提前告知大家，还是说今年刚好就是没有轮到他们先来浇灌？以前是这样的方式吗？
4: 这个事呢，我们那天投资人反映了之后呢，我跟我们书记到现场去了。
3: 嗯，
4: 就这个种植户呢的轮灌是上一次轮灌是7月15号，7月15号轮灌完呢，下一次的轮灌其实在8月份，也就8月29号的样子。这个我跟乡镇的那个人大主席他们分管这个农业灌溉嘛，然后人大主席说是下一次轮灌期大概在8月29号，这一次灌溉呢就没有轮到这个段先生。
3: 嗯，
4: 但是段先生反馈这个问题，咱们毕竟要以种植户的这个利益为主，然后呢就把19村1组这一次的轮灌计划的用水呢给这个段先生给解决了一部分。
3: 您的意思是原本7月15号这一轮的灌溉没有，并不是从他们这先轮的，那么接下来的8月份的这次灌溉也是同样不能够先轮到他们这个村，但是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做了一个临时的调整，是这样吗？
4: 对，是这样的。
3: 啊，那如果不做这种临时调整，那下一轮也轮不到他，那意味着今年他都是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轮到的，是这样吧？
4: 咱们这个轮灌到乡镇，乡镇到村呢，那天村委会书记也在，说是，从1组、2组、3组、4组这样轮下去的，因为水是从上游下来的嘛，他们四组在下游，然后就，1、2、3、4这样轮的。
3: 嗯，那就是会有最后一次轮灌的时候会先轮到他们村。是这样，那八月份的这次轮灌还轮不到，要轮到他们村，大概预计到什么时候？
4: 轮到这个村是8月24、25的样子，然后这个四组呢是在，29号的样子。
3: 啊，29号也会轮灌到他们这个村的。
4: 对，
3: 嗯，
4: 咱们这个水是，它肯定每一块地它都要照顾到。
3: 对，
4: 不会说是把谁单独落下扔下。
3: 对，
4: 这个计划呢也是咱们乡镇安排的。我们把这个水呢引到，通过这个引水渠引到这个每一个乡镇再按照他们乡镇的计划去轮到每一个村组。
3: 嗯，对，因为其实可能对于种植户来说，谁都不想是最后一个轮到的，所以可能要需要更多的我们这种科学的一些规划，这样的一些轮灌的方式。那是不是之前没有给村民沟通好这件事儿？所以你看，本来说八月份就能轮到他们组，但是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就以为一直都是按照固有的固定的顺序来的，那是不是没有宣传工作没做到位啊，还是什么情况？
4: 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3: 嗯，
4: 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呢也准备做一个这个告知卡，啊，现在正在办这个事儿，就是那贴了咱们每一个村的村委会。
3: 嗯，
4: 然后计划的灌溉时间、灌溉时长是多少啊？然后大家就注意这个来水了，就把自己的这个饮水口说好啊。
3: 嗯，
4: 这方面
3: 对做好提示，这样就更加清晰更加明了啊，大家心里面也不会有疑问，怎么回我都是最后一个，心里觉得也不舒服。那目前来说，段先生的他的这个地已经浇上水了，还是要再等一等？
4: 当天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浇上水了
3: 啊，已经浇上了，
4: 流到咱们段先生的地里了。
3: 嗯，那他就应该不着急了，因为我们刚才也一直在尝试连线他，没打通啊，没关系。那其实实际上本身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轮灌的安排，只是还没有轮到他而已，但也满足了他当下的一个诉求了。如果后期有问题，也依然可以再来跟咱们沟通和联系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节目联系，都是没问题的。那当然也希望后续的工作当中，像您刚才讲到的，咱们现在采取的、将要采取这些方式，其实都很好，也不费事儿，也不难，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多想一步，想的再细致一点，能够让大家更清晰更明了，可能大家心里面就都更加敞亮，也不会有疑问了，您说呢？
4: 是的。
3: 嗯，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4: 好，再见。
3: 嗯，好，再见。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1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你也可以走进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跟耿总聊一聊，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喝说嗯说早上好，早上好呀。一起飞翔说，他不反应绝不能浇上水啊！如果真的前期就有这样一个科学轮灌的一个安排和计划，可能问题不大。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安排，可能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好，那么当然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监督啊。比如说您的身边，您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您需要我们来解决，需要我们来介入，也可以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的。好，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幸运相随说这种的啥一个多月轮一次，装甲能成吗？啊，就这个频次还是需要及时关注和调整，对吧？所以其实这也都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关注和共同监督的。逢场作戏说，虽然最后中间间隔时间是一样的，之前第一个浇水的变成最后一个，周期太长了。那目前来说，可能这个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灌溉量包括我们的用水量比较这个集中的时候，确实也在考验我们管理部门的智慧和能力，到底怎么样能够科学调配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满足大家的诉求和需求，可能也是存在的问题。兔子先生说，有没有可能是塔和管理局卡了水呢？还有朋友说，卖麻将机的粉条哥说，那要不是不打新广航风热线会这么快吗？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打通了新广航风热线是真管用呢，这要是没打通电话，可能优先给段先生灌吗？当然有可能啊，如果没有打到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他就得等到八月份轮到他们这个组的时候才能交上。那现在反映到了节目当中，关注到了他的诉求，也更快的来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是确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也当然也呼吁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您现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济南筹盼的事儿，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的帮助，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960-511-1号键，可以来拨打热线，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呢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了。好，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前段时间哈密市的韩先生的反馈情况。他是一周区回城乡阿勒屯村村委会附近呢，他说这个排污的系统坏了，和自来水管的距离1米远，饮用水被污染已经半年了，自来水公司和污水公司都在正常的收取费用，但是出了故障没人解决，相互推诿。那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其实当时的热线也是耿从接的啊，也了解到情况，其实根据投诉人的介绍，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污水跟我们生活的正常用水已经混杂在一起了，很难想象怎么样来正常的生活。那我们来现在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一周区回城乡党委书记王猛。王书记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跟我们来说这个事儿的核实情况是否属实，现在怎么解决了？

0: 啊，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当时接到来电之后呢，会后第一时间我们到现场进行核实，确实出现了这个污水井有部分这个污水反渗到这个自来水井的情况。那经过从当日开始呢，经过这个清污还有更换这个，经过排查，它主要原因是就近有一个提升泵的那个泵体出现了问题，经过清污和这个更换泵，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1: 已经彻底解决了，现在能够正常用水，而且没有再出现污水渗出的情况了。
0: 没有，
1: 啊，
0: 那
1: 就是
0: 个
1: 这个泵坏了。
0: 泵，它是之前它运转的不是很好，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次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把泵彻底更换了。
1: 嗯，但根据投诉人韩先生所说，他之前也已经反映了好几次了，而且遇到的情况给他的感受是互相推诿。这个情况您核实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个情况我们也核实了，因为韩先生他第一次反映应该是在6月21号反馈的当天呢，我们这个村委会的干部也派了吸污车进行了清理。韩先生应该是先后在6月21号和7月份有2次反映，我们都进行了清理，并在这个居民群里进行了这个清理的照片和视频的公示，这个相信韩先生也看到了。
1: 嗯，但是那时候主要做的是清理的工作，
0: 哎，
1: 但是
0: 对对
1: 清
0: 对。
1: 理完它的问题的源头没解决，就像这次你们彻底清查之后，发现是泵坏了，那换了个泵就好了。但之前的清理，每次的这两次的清理当中，实际上只是把它清理干净，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不能直接找到要害，直接解决问题的根源呢？这事儿很难吗？
0: 这里面是我们确实存在这个村干部在工作中出现这个不认真、不细致的情况，这个我们也进行了对干部进行了这个再次的提醒和谈话。今后呢，我们在工作中进一步压实责任，确保这个群众的诉求处理解决到位。
1: 嗯，那就确实存在村干部不上心，对这事儿不负责任，有这样的情况。
0: 也有。
1: 对，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事儿一定要好好的来说一说啊，包括像您刚才讲到该谈话谈话，该处罚也要处罚，那么包括以此为戒，那以后村民们有事儿反映到了村委会，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那居民的家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换作是他的家，他能够忍受几天呢？怎么在这个时候不能换位思考一下？不能够拿出一些切实有效的一些方式？咱们方法也想了，也做了2次的排污清理，那有就没想一想吗？既然排了一次没排，没有清理干净，还会出现第二次，那肯定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呀。为啥不能再好好的去找一找？非要等到我们的投诉人把问题反映到媒体，反映到公众平台，我们才不得不去关注？有没有做一个反思？
0: 这个我们也进行反思了，同时呢，我们在通过这次事件呢，我们召集全乡的干部，针对此类问题呢，我们要在全乡范围内召开会议，进行这个再次的反思和工作经验的总结。相信今后呢，我们面对群众这些诉求，第一时间处理和化解到位。
1: 嗯，好，摆正心态，找到好的方式，我们才能够知道究竟应该如何为民办事。那接下来，如果后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再有问题，村民能不能以最快和最好的一些方式跟你们联系？这些方式都跟大家说了吗？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呀？
0: 这里面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建立了这一块区域的这个提升泵的定期巡逻机制，要求是每2到3天去巡逻观看一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咱们辖区的群众有这个发现问题，及时跟我们村委会联系，我们保证第一时间现场处理到位。
1: 嗯，好，也感谢王书记给我们做的反馈。刚才我们也在连线投诉人，也没有接通啊，没关系。刚才王书记也说了，如果后期有问题，依然可以跟村委会来联系和沟通，来看看怎么样去解决，以最快最好的方式解决大家的烦心事儿。好，那跟王书记的交流也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好，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最美的夕阳在问好，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还有转。 微笑向暖说9605111转一号键，把我们的电话打在了公屏上，感谢你。也还有朋友马克在说，现聘老师的补偿试是什么意思呀？您要反映问题吗？可以来发私信，把您的诉求说清楚，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您啊。用户8085说，只要心向百姓，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说得太好了。所以只要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您家是这样污水和生活用水混到一起，每天面对这样的生活场景，您能生活几天呢？所以当村民有诉求的时候，你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可能这是我们村干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方式。好，还有老刘说了，村委会的人不喝这个水吗？啊，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的。那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来拨通96051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更从期待在公屏区看到您的观点。那同时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啊，能够让我们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哎，今天人不多，对，现在已经距离节目开始20分钟了，目前有5174位朋友走进了直播间，按照正常的日播的流量来说确实不是很多，所以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走进直播间，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来点点屏幕点点赞啊，也帮我们来增加一下人气，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当我们的粉丝数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节目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更多的朋友支持和关注到我们，那么我们的能力可能也会越来越大，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有一天您需要新广航风热线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4: 中国联通。
5: 富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烦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您可以来拨打热线啦，96051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耿从期待在这里跟您相遇，同时呢也可以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给我们点点赞，可以来转发一下链接，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当然我们如果说能有更多的朋友在评论区留言互动，那后平台啊也会给我们给一些流量，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节目，也能够来吸引到更多

0: 宋朝博是吧，在说玉泉四季二期的绿化配套设施停车问题需要实地拍摄一下。那您是哪里的朋友呢？你可能得说的详细一点，给我们把这个事儿描述完整，我们才能够跟您来核实这个事情啊，也更容易跟进。那您给我们发条私信吧，好不好？来发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才算是一条完整的线索，我们也才能够更好的来跟进您的诉求。您只在评论区说的有点模糊，我们可能没办法更好的来帮助您啊，来发私信，也可以拨打热线960-511-1号键。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互动量变得更大，可能我们的流量也会更好。所以耿总也想跟大家来聊聊，此刻大家正在哪里来收听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你可以打在公屏区，让耿总知道哪里的朋友都在关注着我们。好，那有更多问题和诉求，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啦。还有朋友在说，范敦敦说，您好，私信的不看吗？会有人看的，我们每天都会有记者助理来梳理大家的线索，各个方面的线索都会来梳理啊。那如果是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问题，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希望通过一个问题解决一类人的困惑。那如果说没有在节目当中跟您做连线，那就是转办给了12345，您稍等一等。好，很多朋友都在回应了，新疆小伙说，伊宁驼峰克拉玛依做好自己说，红旗农场，思山小路说甘肃，哇，您在甘肃啊，关注的我们的节目。还有飘零说伊犁巩留，胡杨说我在青岛，哇，青岛的朋友也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还有用户45728说塔城，杨勇伊宁，樱桃红了说塔城，欢迎新广航风热线，谢谢最美的夕阳是伊犁巩留的朋友。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跟耿总做了互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走进节目。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吧，在线上的是吉木萨尔县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哎，你好。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1: 那个，我们这村上现在不是国家给一个，那个惠农有个惠农补贴嘛？那个种小麦的。
0: 种小麦的惠农补贴是吧？
1: 啊。
0: 嗯。
1: 啊，对对对，他每亩地大概要补贴下来，差不多合到40-50块钱吧。
0: 四五十。
1: 但是、
0: 嗯、
1: 啊，这已经两三年了，但是今年不知道啥原因，周边的这个。乡镇啊，村上都有，就我们村上没有。他把我们村上今年取消了，不知道。
0: 您是哪个村？
1: 新地乡小分子画家村。
0: 新地乡小分子画家村，对吧？那就是前几年领取都是正常的，
1: 对对，
0: 就今年突然没有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们肯定问了吧？为啥没了呢？
1: 他说是不知道啥原因，说今年就这个村上的没有，他取消了的。
0: 不知道啥原因，你问的哪里啊？
1: 他不是这个农村农业局给招标到那个合作社了吗？
0: 嗯，
1: 合作社统筹这个为社会化服务这个管理这块。
0: 那您是咨询的合作社？
1: 啊，他们说没有。
0: 啊，就是讲不明白，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没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整个村上都没有，没有人拿到这个钱是吧？不存在一部分拿了，
1: 对对，
0: 一部分人没拿。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问一问，此刻记者助理已经帮我们连线到了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徐涛。徐乡长您好。
2: 你好。
0: 嗯，目前在线上的是新地乡小分子画家村的村民，他反映啊，这县上有种小麦的补贴，前几年拿的都正常的，今年呢，根据他的了解，别的村人家都拿上了，就他们村没拿上，想来问一下这情况您了解吗？
2: 嗯，这个我了解。
0: 嗯，为啥今年没了呢？
2: 他刚才说的是社会化服务的补贴。
0: 嗯，
2: 对吧？我应该听是社会化服务的补贴，
0: 是不是马先生？
1: 对对对。
2: 啊，对，社会化服务呢，它这个是针对一个对这个农机手和这个农户对这个种和犁。播收呢一个整个的一个对一个补贴，这耕地的补贴。
0: 嗯，
2: 我们在这边呢，我们这边这个农业分局呢，他们通过这个全县范围内对这个农民这个合作社成立的合作社进行了那个公开招标，然后呢由我们合作社统一对我们这个辖区内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耕地进行这个

是这样吗？对，这个是要双方进行沟通的。嗯，所以就看看沟通的环节当中有没有脱节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包括这个钱，对，是不是拿钱也有问题？嗯，对，包括这个钱是不是已经到了合作社，那是还需要哪些流程才能够发到我们的这个农机手的身上？可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您来核实。之前你们没有接到过村民的投诉吗？没有接到过反映这个问题？我前面听说了，他们说这个当时呢，我们让那个他们已经核查了。嗯，就是核查的情况呢？核查到了什么？还没有反馈呢。给您知道这个事儿已经多久了？四天吧，四天左右。四天，就还没核查完，还是核查完了没有给您反映这个事情，没有反馈。嗯，这个应该还没核查完呢。嗯，四天，当然不知道这个里面这个流程到底有多复杂啊。四天的时间还没有核查完，是不是有点慢了？既然这个事儿今天已经直接反映到您这儿了，所
以今天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了这个徐乡长这儿啊，也希望徐乡长能够帮我们来跟进这事儿，我们也一起来等一等。刚才说到了一两天之内我们就能够有答复，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关注。那么

0: 场行为，节目组没法干预。说到了什么问题啊？哦，说到库尔勒锦绣华苑小区地下车库售价比周边别的小区贵一倍还多，那所以呢，您可以要来跟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啊，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来介入。当然，其实也是会有这种市场行为的存在，所以来先来咨询一下吧，看看合不合规。如果合规，那可能我们就没有更多的办法；但如果说不合规，那么主管部门该介入也是可以来介入协调的。好，还有朋友在说啊，主播厉害，一针见血的问题让好多领导哑口无言。谢谢，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的信任和点赞啊。其实我们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也是离不开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网友朋友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如果没有大家的助力，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更好的来帮助这么多朋友。也欢迎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点点赞，让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被更多的朋友看到。也希望平台能够给我们给更多的流量，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节目，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谢谢鱼刺，谢谢钢铁的点赞，还有名人说主持人非常尽责，谢谢啊，感谢大家。来，我们抓紧时间，赵先生的电话接进了直播间，来自于伊犁州新源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
0: 嗯，遇到啥事了？
1: 我现在所居住的，我在拉拉提，新源县拉拉提，这个就是幼儿园旁边这个喀拉苏小区。
0: 嗯，喀拉苏小区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是一个搬迁小区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小区后面离我们小区也就10米左右，他们不知道谁设立了一个沙床。
0: 嗯，是你们、你们是后搬，你们是搬迁小区吗？是先有沙场后有小区，
1: 对对对，
0: 还是先有小区后有沙场？
1: 先有小区，
0: 先有小区，那就是沙场是后建的。
1: 对，
0: 这个沙场离小区只有10米的距离，这么近吗？
1: 啊，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在三楼嘛，我们站在三楼看下去就可以，就肉眼可见就
0: 看得一清二楚。
1: 一清二楚，他们的设备啊，乱七八糟的，他们的沙子啊，什么都没有盖。
0: 嗯，
1: 这个地方我们
0: 这要是一刮风，岂不是尘土飞扬？
1: 对，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别号叫什么东风公社，你知道不？
0: 嗯，
1: 这到一到春天秋天那个风大的风一吹嘛，那个室内啊好像沙尘暴一样。
0: 嗯，那还是很严重的。
1: 对，
0: 那这个沙场不做任何处理吗？
1: 没有做任何处理。
0: 嗯，
1: 这都好几年了，4-5年了吧，有5年了将近。
0: 所以就是一方面一刮风，这个尘土飞扬像沙尘暴一样，那对于你们的生活品质、生活质量肯定是有影响的嘛，大打折扣。
1: 对，还有他们那个大型机器的噪音，有时候他们的工作时间没有那么规定，没有那么确定。有时候他们送沙子，早上7点多他们就来了，那个铲车声，那个铲车大马力铲车。大型产生那个声音，哦，那个居民直接没法睡觉。
0: 嗯，7点就被大卡车准时吵醒。
1: 对，
0: 那确实也很痛苦。那给哪些部门反映过吗？
1: 我们反映了好几，就是去年前年都在反映了，但是打1235也只是就是给他们推下来，给让他们过来看一下。然后西安县好像有个环保部门的。有一个丫头子过来看了一次，然后当时也说的啊，这个东西不合法，咋了咋了，我们说的也挺那个啥的。
0: 嗯，
1: 然后过来一看，转了一圈又到政府去，又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
0: 就是新源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来看了。
1: 对，
0: 看完之后仿佛有没有后续？
1: 是他们当时跟我们反映的时候信誓旦旦的，阿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一定要给我们处理的解决掉。
0: 嗯，
1: 结果没解决，
0: 那是卡在了哪个环节呢？既然都现场非常明确了，
1: 我们不知道
0: 啊，这是违规违法的行为。
1: 肯定是我直截了当说，就是肯定是上面就是有在那保护的人嘛。
0: 嗯，你是觉得他有后台，对吧？
1: 肯定有后台，这个没后台，他一个老百姓，平头老百姓，他做生意，他有这么猖狂吗？
0: 但是不管有没有后台，你既然要做经营，你就要合法合规呀。如果你不能够合法合规的经营，
1: 啊，没有都不知道。
0: 嗯，那他们环保局来的时候有没有看他们的资质啊？您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他来看了，你们只是知道工作人员来看了。
1: 他给我们通知了一下，是
0: 吧？一起到现场去的吗？
1: 没有
0: 啊。啊，就只知道人来了，也知道他们也说了应该去做检查。
1: 他来了，说的啊，我们过去看了一下，然后看完以后他们就走了。
0: 嗯。好，我们的记者助理正在连线，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来问一问啊，如果说工作人员都到现场去看了，而且很明确这是存在违规违法的行为，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到底卡在哪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来问一问。我相信这可能不光是赵先生一个人的困惑，那居住在这里这个小区的朋友们都很痛苦。
1: 好几百户人的困惑。
0: 对，影响了几百户人的生活。
1: 好多人，现在你，他们学生娃有上学的时候，有时候写作业都安心不了，那个声音吵的。
0: 嗯，好，我们连线到了伊犁州生态环境局新源县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超。张局你好。
2: 你好。
0: 目前新源县的赵先生反映啊，在纳拉提镇喀拉苏小区，他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在小区后面不到十米的位置有一个沙场，已经开了五年的时间了，每天一刮风，这个而且他这个区域风很大，就是像沙尘暴一样尘土飞扬，而且这个沙场呢可能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开始有大型的车辆进驻了，吵的这个小区的居民也都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很多孩子学习也受到了影响。这个情况通过一二三四五其实已经反映到了咱们新源县环保局，当时也有人去看过啊，想来问一问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3: 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我是负责行政这一块。
0: 嗯，负责行政。
3: 对，
0: 就这不是您分管的领域是吧？
3: 对。
0: 嗯，那应该是哪个部门管啊？
3: 是我们那个执法大队大队长。
0: 执法大队
3: 啊。
0: 您方便给他的联系方式吗？
3: 不方便。
0: 那您这样，我们一会儿把您电话切出去给到我们的记者助理，如果能够把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记者助理，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实现三方吧。这个事儿如果您不了解，您不分管，您可能给我们也说不明白，好不好？
3: 对对
0: 啊。行，那您先给我们记者助理说一下啊。好吧，
3: 好好好好。
0: 嗯，好，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连线到咱们执法大队的相关负责人，把这个事儿说清楚。相信应该执法大队的负责人应该会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来给我们把这事儿说一说。我相信赵先生，包括这小区的几百户的居民，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和回应。来，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伊犁州生态环境局新源县分局副局长、新源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巴和提·开勒德·胡瓦提别克。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新源县的这个赵先生反映到了一个问题啊，他是纳拉提镇喀拉苏小区的居民，旁边呢小区距离十米的位置有一个沙场，他们也不做任何的防护，所以一刮风尘土飞扬，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每天早上七点钟大型机械一进入小区都吵得没法睡觉。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4: 这个我们前期没接到过这个投诉。
0: 没有接到过投诉。他打过一二三四五，没有给你们反馈过吗？
4: 一二三四五，没有，我前期没接到过这个投诉。
0: 但他说之前实际上咱们新源县环保部门有人到现场去看过，是一个女士。
4: 女士？
0: 不是你们，不会是你们行政执法大队的吗？如果这个问题反映到了你们单位的话，是不是你们部门会出人去啊？是不是咱们执法大队要去？
4: 对。对
0: 啊，那您不知道这事儿吗？都有人去了。
4: 那他应该是，如果在小区旁边，那应该是那种那个小的那种沙子那个零售的一个店位。这个我们下去，我们再我带人下去再核实一下。
0: 嗯，就您猜测可能是沙子的零售点位。
4: 对，
1: 沙子零售点也不能离小区十米的地方设立。
4: 不可能有这个沙场，他应该是。从沙场卖过来，然后再零售给那个需要的人，这样的一个。
0: 那如果是沙子零售点位，它一个是就是离小区的距离太近，第二个它零售沙子，它如果它即便是面积不大，难道它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吗？
4: 要做，它那个有那个噪音和那个扬尘，它要采取措施了。
0: 嗯，好，那
1: 直接搬走。我们的诉求是直接搬走，不要再出噪音那样子。我们已经影响了我们五年了，我们不想再这样影响，我们继续影响下去了。
0: 对，而且如果它是一个沙子零售点，它可能应该不至于每天早上七点钟会进大型的设备，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得麻烦您给我们来核实一下。 帮我们去具体的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两件事需要您核实，第一就是这到底是一个沙场还是一个零售点，那么它在这里设置是否合理合规合法，同时它防护措施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规范操作。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之前对手续是否合规，还有一个就是之前通过一二三四五，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反映到了你们单位了，反映到了你们部门。那如果说有人到现场去看了，为啥没有后续，而且有人去现场看了，您作为大队长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也一并来核实一下好不好？
4: 行行，
0: 就是咱们群众有了诉求反映到了面前，你不能不去解决，不能绕着走呀，也不能说我到现场去了就代表问题解决了，还是要给一个答案的。
4: 我
1: 有一个
4: 周先生的电话能不能提供一下？
1: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不要给任何领导打电话，他们自己来看一下就行了，他们自己来看一下就是真实一点嘛。他再打电话还是给拿去政府打电话，哎，你们这个打再过来看的话，这就没有那么真实了。
0: 可以吗，大队长？
4: 可以可以，我们就直接下旨，就不跟任何单位打交道，我们就直接到现场。
0: 对，直接去看。亲眼去看，可能去核实，可能这个得到的答案更加真实啊。好，那赵先生，您的联系方式能给到咱们这位巴赫提开勒德大队长吗？
1: 就在小区。
0: 可以啊，
1: 可以直接给他。
0: 行。行，那如果说后期有需要跟赵先生来核实相应问题的，那咱们你也可以来跟他联系来核实好不好？那行，那巴赫提开德勒大队长，大概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啊？你们核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4: 我们的这两天我们今天就安排人下去，我们核查完我就给你们反馈。
0: 这两天大概是几天呢？
4: 我这两天核查完，星期一反馈。
0: 今天是周四，星期一反馈是吧？
4: 对。
0: 好，那我们来等一等。那赵先生，您也可以保持电话畅通，后续有了最新的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同时来同步信息啊。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不客气，再见。
4: 您
0: 说，
4: 我们怎么？
0: 我们在节目过后，我们的记者助理会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您注意查收。
4: 好的，主持人。
0: 好嘞，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再见。好，看到有朋友在说了，图图说手续都是他们办的，能不知道？那关键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啊，既然一二三四五都反映到他们单位了，难道有人到现场去他都不知道？如果去，一定是这个部门的人去的，是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去，那作为大队长你不知道，那这个环节当中到底是哪里断线了？那也一并来看一看吧。如果我们的整个工作流程是有问题的，通过这事儿一并来整改一下。好，还有钢铁说这个大队长说不知道，为啥说是零售沙子的点啊？他可能也在猜测，没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做过多的猜测，我们去核实，该需要核实的是要给时间的，因为投诉人讲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现实的情况，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核实。如果说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怎么跟进，我们就继续推进就好了。我们也再来等一等啊，下周一就能够有结果了。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0: 是咱们哈密市义乌县的朋友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啊，要反映啥事儿？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去年我们这个社区就已经开始八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装那个供暖了嘛，安装供暖工程了。但是呢，目前到现在为止，它外围的水沟干嘛这些都是已经挖好了，管道都是挖好了，但是呢，入户工程是到现在一直没解决的。然后我们这边的邻居们也多次反映，但是呢，也没个结果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供暖工程在今年的十月份，我们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呢？
0: 去年的八九月份就开始施工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是相当于就你看它外面的这些管道呀什么的都铺设好了，就是没有入户。
2: 对对对，而且它前段时间还有进行一个修补过程。
0: 嗯，
2: 对，但是呢，
0: 现在这个工程是整个就停下了，还是说在分段施工啊？还
2: 有
0: 人在干活吗？
2: 没有没有，已经停了很久了。
0: 就已经彻底停了。
2: 对对对，就是修补的时候才有人，没有修补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没人在动工了。
0: 那为什么一直停到这儿了呢？那有没有咨询一下，问一问社区，问问这个相应的单位？
2: 有问那个，但是呢没有个答复，没有个结果。然后就说都是说今年应该没问题，今年应该没问题，但是到现在都已经八月中旬了是吧，哈，八月几号了。但是呢，你十月份新疆是不能动工的嘛，对吧？
0: 对，天一冷了，可能这事儿就干不了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八九月份到现在，你想一想，这差不多要满一年了。
0: 这已经对一年了。那现在来说，它外面的这个整块区域虽然管道铺设好了，它的路面现在都已经修复好了吗？
2: 基本上修复好了，我昨天逛了一下，只是偶尔有两个洞而已，但是这个应该不影响使用吧？不影响路户工程的吧？
0: 嗯嗯，当然，其实如果说这个地面开挖了之后，它后面还会有一个沉降期，所以可能在铺设的时候也会要来等一等，看看它的具体的反应啊。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回填好，有可能。但问题是，为啥不能够入户？最后的这个一公里卡在哪里了？出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人给你们做一个解答答复，也没
2: 有
0: 人说。
2: 没有，
0: 你问了社区是吧？
2: 对，他们问了社区的，都说都没有一个那个答复的。
0: 是问了社区，社区就直接没回应，还是说不知道？
2: 没回应，
0: 压根没回应。
2: 对。
0: 那社区是什么情况呢？是知道不说，还是压根就不知道不清楚？
2: 我们也不清楚。对，现在我们就说是作为，因为我们周围邻居周围有老人，然后呢也有，基本上这个社区有很多都是住满了的。也有务工人员，那么我们就说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区的供暖工程，因为整个新津村是没，整个新津村的供暖工程是还没做的，就是去年都开始做，但是到现在的落户工程是还没开始动工的。
0: 嗯，
2: 就这一公里嘛。
0: 对，但是现在已经八月份了呀，如果说到今年供暖的时候还不能够把这个修好，那供暖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小区
2: 电暖的费用就很高了呀。
0: 嗯。以前的时候这个小区都是这个正常的是吧？
2: 没有，一直供暖工程一直是没用过的。
0: 啊，一直没用过。你这是个新小区吗？
2: 不是，老小区了。
0: 老小区，那以前怎么供暖呀？
2: 有些老年人就烧煤呀，像有些房东他们就会采取一些那个电暖设备呀。
0: 哦，这就是去年才开始施工的这个集中供暖的一些这个建设，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铺好。
2: 对。
0: 好，我们来问一问义乌县闹毛湖镇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阿里府江苏来满在线了。好，阿里府江镇长你好。
5: 你好。
0: 咱们线上的有一位义乌县的朋友啊，反映到一个问题，说闹毛湖镇希望社区的供暖管道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开挖，去年也基本上就已经这个铺设好了，但到现在都没有入户，所以就很担心了，因为现在已经八月份了，这都干了一年了，马上又该到新的供暖季了，今年的这暖气到底能不能烧得上，能不能享受得上，就很纳闷，问了社区也没有一个回应，想来跟您沟通一下，您听说过这事儿吗？
6: 你好，主持人。
0: 嗯。
6: 你好，就是这个供暖项目入户的，今年那个项目已经开始干了，他现在先在干那个和顺园和嘉和园的立管。
0: 嗯。
6: 现在已经全部拆除完了，然后这个项目是两年制的，因为当时我们也给群众说了这个事儿，给当时群众当时也问过这个事儿，我说这个项目今年如果能，我们这边也在催施工方尽快把这希望社区的也加弄上，然后这个项目前面给群众也解释了，就是今年尽快我们让他弄，不如果今年弄不了的话，只能到明年，因为这个9月15号就开始去供水测试了。
0: 嗯，那九月十五号之前，那希望社区能够达到这个室温供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吗？
6: 这个可能不太好确定，
0: 不一定是吧？
6: 因为这个项目正在干。
0: 嗯，
6: 今年如果嘉和园、和顺园弄完之后，就快快的去干希望社区。如果要是看这个情况，看这个进度了，只能
0: 就是说这个工程并没停，一直在干，
6: 没有在干
0: 啊，在干，只是现在干的是其他的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咱们希望社区这块的居民来说，他不知道不了解。那您刚才也讲到，实际上之前跟大家都已经公示过或者宣传过这个事儿，那通过哪些方式宣传，是不是没有宣传到位，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6: 这个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在当时挖那个供水，今年五月份在那个供水恢复的时候，供水的那个管网恢复的时候，有些群众已经过来在现场问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给他说了，这个项目今年就开始实施，然后是个项目是两年制的，然后今年我们尽快督促施工方，因为这个供暖的这个项目是从东面往西面开始走。 这个当时我们现场给群众，群众也提出了这个疑问，然后我们也给他解释，我们说我们也会尽快督促这个施工方加快这个工程进度。

0: 因素考虑，所以说当时这个项目批复也是2年制的，
1: 对，我们希
0: 因为
1: 望
0: 这
1: 赶
0: 个项
1: 工
0: 目也比
1: 期
0: 较大。
1: 啊，是虽然是一方面，但是工程的质量一定是要能够得到保障的。那所以可
0: 对。
1: 能现在项目在推进，但是对于比如说像我们这位投诉人和他周边的这些居民可能不太清楚，那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看他也问社区了，社区好像一问三不知，有没有可能通过咱们联动社区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多的方式，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工程目前是一个什么阶段，让大家安心。那对于今年的目前来看，那很有可能今年的这个供暖季，像咱们希望社区的这些朋友们就不一定能够享受到集中供暖。
2: 我先打断一下，从今年哈到3月份到现在是没有任何动工的动作的。你不管是在和顺园还是在嘉和园小区，对不对？你不可能只有一个施工队吧，对不对？这个是民生工程，是那个不可能只有一个施工队，对不对？那漏洞补洞，你们都有人过来，那么一补完了以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个不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老年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馈。
1: 因为问了社区也没有回应，就不知道该找谁了。
2: 既然你们说是两年制，对不对？那么你们就会综合考虑，不可能说只有一个施工队在做整个从西到东的工程，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后面还有村庄，那岂不是说那别人的那个村庄岂不是还4年以后才能使用到供暖设备了吗？是不是？
1: 安利福江镇长，
2: 你不可能只有一个施工队吧，对不对？
0: 这样我听到咱们这个群众的这个反应，这样的话我们想起刚才我们也把这个社区一块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再组织相关的这个人员，相关的我们这个项目办社区，我们再把这个在目前的这个进展的情况，还有这个下一步的计划，我们也是召开工区，把这个今年是否能达到什么阶段，我们把这个理完以后，我们再有这个通过大会。
1: 这样，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可能没有直接回应刘女士的问题啊。她问的就是，难道只有一个施工队吗？就你现在咱们在进行其他两个小区的这个改造和工程，那这个小区已经从3月份停到现在了，将近半年没有任何动静了，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是只有一个施工队吗？只能这样排顺序一点一点来干吗？那这两年能不能干完？那可能对于刘女士来说，他们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0: 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现在我们是两个施工队，嘉和园和和顺园同时在动工，然后这个是2年制的，然后我们合同也已经给他签完了，他们必须在这个2年之内必须要干完这个项目。
1: 就是现在目前是有两支施工队在干另外的两个小区，那这两个小区干完之后，就是会来回到希望社区这边来继续施工吗？还是什么情况？
0: 下一个就是希望，
1: 下一个就是。
2: 那这样子，我们最起码2年以后吧。照他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
0: 没有2年以后，就最起码
2: 我们2年以后，因为你们现在是动工了以后，所有东西都是停止不动的，你们知道吧？包括路面上的坑坑洼洼，我们不是多次反馈，你们是根本不会来整理的。
1: 那目前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希望社区啊？
2: 我们家就多久能？我们今年是否能？
1: 刘女士，这样，我们先来听听镇长怎么说啊。
0: 这个工程进度现在是10%，已经到10%。现在嘉和园、和顺园的立管已经全部拆除完，现在就是开始安装。安装完了之后，这面就是嘉和园、和顺园就已经完工了，然后现在就是所有的两支工程队伍就往希望开始干。
1: 预计在什么时候？
0: 然后针对预计这个，我们要看那个啥，这个月底看一下这个情况。
1: 看一下进展情况。
0: 我们这几天也在督促啊，如果要是刘女士有疑义，或者是感觉这个施工队没有开始开工的话，我们可以带着她到现场去看一下施工队的进度。
1: 这样一方面是跟社区的居民来同步一下信息，那可能比如像刘女士她是反映到了我们节目上，可能很多朋友她没有合适的渠道没有反应，但是心里面也憋屈，也不知道要怎么办，那可能需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无论是通过社区也好，通过其他方式也好，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工程的进度，工程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了。另外一方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监督和监管，来督促一下工程的施工进度， 虽然我们签的是两年期，那么有没有可能能够尽量的加快进度？因为这个供暖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居民的一些心情啊，希望能够早日用上，所以看看能不能加快一下进度，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

0: 可能还需要我们更多的监督和监管。因为刘女士，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是保密的，所以不方便给到您。这个情况其实您也非常的了解，来核实和跟进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也感谢。
1: 对，交规进度倒赔工期。
0: 那如果说如果后期比如说大家居民们想要再了解什么情况，你们有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如有哪怕有一个咨询电话或是通过什么平台能够跟你们联系上，了解一下现在啥情况了，啥时候到我们社区，有这样的渠道吗？
1: 有，我们老猫湖镇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发布的平台，但是我在就立即组织相关人把目前的状况，我们通过我们老猫湖发布的平台来给老百姓从网上做个宣传，然后下面在线下我们也组织社区相关人员再把这个目前的情况给老百姓再做一次大规模的宣传。
0: 嗯，对，其实宣传方式手段很多，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平台，包括能不能跟社区同步一下，因为确实对于居民来说有问题可能首先想到找我最近的社区啊，包括干部可能了解会觉得更加直接一些，哪怕在咱们施工的这个区域这个挡板上贴一个公示，让大家知道进度是什么样的，大家心里有数，可能就不至于这么着急了。好，那时间关系可能要跟二位先聊到这儿了，后期有了最新的进展也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来反馈信息，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也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走进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和网友，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耿从依然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会在节目当中等待着大家。那耿从也代表今天的节目助理马梦琪感谢各位的关注，朋友们再见。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5: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3: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监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FM96.1兆赫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兆赫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同时有任何法律的咨询问题可以都来找我们，那拨打电话 0991-2501-9619-1和2581-9619。 今天呢，我们再直播间当中再次邀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务副主任王志远律师来做客，为各位朋友们进行法律的咨询服务。王律师，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所有朋友们的咨询问题。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新疆消防提醒您，8月全疆高温持续，家用电器不要长时间连轴运转。 空调、电扇，避免多个大功率设备，共同用一个插板。离家记得切断非必要电源，谨防电器火灾的发生。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线上等候的819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彭女士是吗？
2: 是。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的房子就是楼上一直 其他地下漏水跟那个就是下雨啊，就是虽然不大，但是一直不停的漏。从今年的3月份我就发现，已经漏到我的那个走廊的过道的正中间了。它从这个房子漏水从2023年开始，它前面装修没装修之前还好着的这个房子，装修了以后就开始，从我的卫生间旁边的那个 下水道开始，墙上墙壁全部泛碱，然后墙皮全部翻起来，然后中间他说他搞了一次，但是搞没搞我不知道。今年的3月份又发现，发现我第一时间就跟那个社区沟通，因为我们是老房子，老房子没有物业，然后跟社区沟通，然后社区嘛直接就把房主的那个微信电话给我。 我就第一时间接着跟那个房主沟通，沟通了以后，到现在也无果，光说修修修，到现在提提他，然后社区从3月份到现在，反正见了和房主约着见了2次面，约谈的时候怪好的，房主答应说的我修，修到最后告诉社区的 领导和我们说的是，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不知道怎么样让他不漏水，找了一切理由，说的让社区出面找人，那个啥来维修。我说我的那个诉求其实不高，都是楼上楼下邻居，你只要让我的房子不漏水就行，到现在也没解决。社区领导说的跟他沟通了， 找人了，找人了以后，说找的工人师傅来看了以后给他维修，他说报价太高，他说他承担不了，让我走司法程序去起诉他。哎呀，我说那么简单小小的事情，真是劳民伤财，这不是耽误事儿吗？就一直这样踢踢踏踏。现在就是调解也无果，没有任何解决方式，现在就让我起诉他。 然后让我走司法程序，然后现在我就起诉到那个天山区的那个辖区范围之内。起诉的时候，我问那个社区要，因为楼上的那个信息啊，我不知道他真实姓名，有他微信，然后光有微信和电话，后面跟他沟通的时候，房主直接把我拉黑了，让我跟他老公沟通，他老公又天天说的忙， 找中间人跟社区沟通，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才打这个防空热线，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0: 嗯，好，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有做客律师，然后尽量的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王律师，像这位女士碰到的这个事儿，那现在已经是走上诉讼的程序，但是无法获知她要诉讼的这个对象，她的相关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姓名、身份证号，那这个我们是应该怎么去合法合规的去获取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位听友呀，可以向人民法院呢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呢由律师持有人民法院出具的律师调查令，到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公安分局依法调取被告的相应的信息。因为呢公民的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对于社区也好，其他的行政机关也好，是在没有法院调查令的情况下，是不能向咱们这个当事人所出具公民信息的，因为这个出具公民信息呢，很有可能就在民事上涉嫌侵权，情节严重的很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所以任何的事情呢都得依法依规的去办理。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律师调查令的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所以呢这个咱们的这位听友啊，可以向人民法院的立案厅呢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被告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就是可以有正规渠道去解决的，您在立案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申请了。
1: 是的，主持人。
0: 那这个彭女士，您是自己去进行的这个诉讼吗？还是也请律师了？
2: 没有，我是自己去那个诉讼请求写的诉状。
0: 当然这个其实
2: 写诉状的时候之前我是社区第一时间让我跟房主沟通吧，然后我有他那个就是姓名和电话，然后我起诉他的时候诉状上就我只能提供姓名和电话，还有他是我的楼上邻居嘛，还有就是他的住址，具体的住址我就这三个提供的，然后我就提交到那个诉状写了提交到法院，我反正实话实说又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矛盾嘛，这也不是说的我有好像有多么困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你给我修好呀，你不能房子一直漏水，这不是事儿啊。
0: 是，
2: 然后现在
0: 这样的，彭女士，我知道您这个诉讼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想跟您说的是跟你提供尽量专业的一些法律帮助，要不然不让你今天的电话白打，好不好？您这样的，你跟我说你现在提供哪些证据。
2: 视频、聊天记录还有照片图片。
0: 那对方。

0: 上面都写了什么？它是怎么在这个图片当中显示的，或者聊天记录显示都显示什么内容了？
1: 哦，图片上就是我拍的他其他滴水，然后还有我的墙面上全部泡裂了、反了，然后多次沟通、多次的图片都有，
0: 这是
1: 还有我们之间微信沟通的聊天记录。
0: 造成损失的现实情况啊。微信沟通是它的网名是吧？
1: 微信上面备注的是这个房主的，就是名字。
0: 备注房主的名字。那聊天记录上有没有显示我是谁谁谁？他说了。
1: 有，
0: 这也有。然后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对，我的诉求就是他给我修了不漏水啊，我能用吗？
0: 喂，彭女士。
1: 漏到我房顶上，我没办法给他修呀。
0: 你的诉求是恢复原状是吧？还是说以经济形式赔偿，还是怎
1: 对，
0: 么样？
1: 恢复原状。那他既然现在走司法程序，那经济赔偿，那咱们就按着顺序来嘛，该怎么样怎么样。
0: 不，咱们要说清楚，不能说是到法庭上你说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诉求一定要清晰，那到底是经济赔偿，还是恢复原样，还是说有固定的金额？因为你已经诉了嘛，是吧？已
1: 有
0: 经
1: 固
0: 开始
1: 定
0: 写
1: 的，
0: 了。
1: 对，有固定的金额，他还要给我恢复原样，恢复原样，然后我所就是所有修补的费用，他来承担就行。
0: 这是已经发生了吗？还是没有发生的费用？预估。
1: 还没有发生，对，我还没有搞来，我不敢动呀。
0: 好，大概情况清楚了，王律师。那现在目前就彭女士自己去写这个诉讼状，包括她提供的一些相关证据，您认为还缺不缺，或者是有没有可以补充的一些地方？
2: 可乐主持人，刚才主持人也询问过咱们这位庞女士向人民法院呢，在立案的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刚才咱们庞女士也说了，有微信聊天记录，有照片，还有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么首先呢，这些证据是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这个形式的那么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那么这个起诉呢必须要符合以下列的条件：第一，原告呢是利害，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那么庞女士是符合的；第二，要求有明确的被告，这里面的被告明确呢是指不仅要有姓名，还要有联系电话、住址，包括身份证号码。如果身份证号码这些不齐全呢属于被告不明确。所以本案的关键是现在是有没有给这个庞女士登记立案第一步先是受理登记立案了以后然后呢再是送达调解开庭审判。对啊，最后有个结果，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根据庞女士的陈述呢，首先第一步这个立案都现在就出现问题了，因为这个被告呀不明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庞女士向人民法院呢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呢去可以聘请律师。因为律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有调查取证权的然后呢可以为这咱们庞女士提供一个调查取证的法律服务所以呢建议庞女士考虑一下。
0: 那这个申请调查令去调对方的身份证号码，自己可以吗？还是必须是律师？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律师调查令的规定，调取公民信息必须是要求人民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那么对于公民自己来说，到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有权拒绝。
0: 那就目前为止的话，可能，彭女士自己拿这个，首先她开不出来，是吧？这个调查令开不出来，她只能是开给律师的。 是这个意思吗，王律师？
2: 是，但是呢，庞女士可以去聘请律师。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对，然后呢，律师有这个调查取证的专项的这个业务所以建议庞女士就跟这个调查取证可以找律师，让律师为咱们庞女士提供法律服务。
0: 嗯，庞女士，可能如果说您实在是无法获得对方的相关信息的话，那只能是请律师了。律师会帮您获取这个信息啊。喂，
1: 好的
0: 啊。然后其他的，如果说您请律师的话，可能您的这个证据啊，可能还要律师帮您来重新梳理一下，看看是不是缺失，或者是有没有需要更加补充的一些内容，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好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1: 嗯，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不用客气，再见。其实这个楼上漏水把自己家里边淹了引发的这样纠纷，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遇到啊，有的是比较好商量的，这个但有的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彭女士碰到这个邻居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拒绝啊，还是配合的比较好的，说这个我们就修嘛，但是最终还是没修好啊。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修好，可能是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吧。那您在王律师，您在这个法律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就是确实我自己去修，我自己请这个队伍去找这个漏点不太方便，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准确的把这个漏点堵住，把这事儿一次性解决好的？
2: 这个问题呢在实务中比较难，因为是楼上和楼下的相邻关系的所发生的一个财产侵权的纠纷案件。那么最终这个漏水点呢漏水的原因呢是因为楼上很有可能是自己的防水没有做好，但是呢现在楼上呢又不作为那么咱们根据咱们民法理论以及民法典的规定只能说是对自己对己方一方面呢造成的损失或者是侵权呢楼下可以要求楼上恢复原状首先是恢复原状，如果不能恢复原状那就赔偿损失，这里面的损失就指的是间接直接损失，那么间接损失呢是不赔的那直接损失叫什么呢，就是修复维修这一方面呢跟漏水有直接关系的所产生的损失，并且是在不能恢复原状的同时所产生的损失呢应当由楼上来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对于说楼上的出水点楼上不作为，这个在实务当中确实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呢不一定能有一个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也就是说楼上呢应当呢进行一个作为就是说把自己的出水点漏水点呢早到加以巩固修缮，但是问题就存在这了，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包括有的人可能不在，有的人可能找不到出水点有的人找不到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在事故当中是普遍存在的。
0: 按照自己来找的话，我们普通居民如果说真要是自己家里边漏水把楼下淹了，那可能这个漏水点不太好找，
2: 是
0: 技术原因。
2: 对，
0: 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公司，乌鲁木齐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是行业？
2: 这个当装修行业一般都能找得到，一般都能解决。但是问题就是第一个愿不愿意找，第二个想不想找的问题
0: 就是如果我说真要想找的话还是可以找到的。我记得此前好像外地有一个这样的类似新闻就是说楼下把这个楼上告了，说你们家漏水了，然后是一个楼上是一个老大爷，他说我们家绝对没有漏水，特别的自信。结果呢就是我配合你调查，我自己去找一个装修公司，我把整个管道从楼外这个公共区间的这个进水管一直到我们家所有排水管全都打开全都砸开，结果看还真就没有漏水点，是吧？这个还上了新闻了，我们此前也在节目里边也说过这个事儿，那就看有没有这么大的心气儿，有没有这么大的意愿，可能会破坏原来楼上层的这个地板啊或者瓷砖啊，你行走这个层可能会破坏掉。但是怎么说呢，如果真要是自己家里漏水把楼下淹了，你不找到他，这次赔完了还有下次，是吧？这次你恢复原状了，那下次怎么办？
2: 对，
0: 那一直漏这也不是个事儿。有的时候可能真要是咱们家自己弄的还真得下点心，是吧？
2: 对，
0: 这个得把这个好好的解决好。
2: 是的，主持人，要解决问题，不是激化矛盾。
0: 好，好，各位朋友，还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不用客气，来找我们啊，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都在开通。目前呢，01-9961是在线的。好，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这个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贾先生，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谢谢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的这个我咨询这个案件的一个就现象吧啊，就是个问题。那个我母亲在这个7月18号在这个米东区一个养老院，就是在中午2:45左右，就是在他们吃完饭那个空间吧，他要那个在活道活动，他要到那个这个。就说这个整个这个空间吧，这个他们的那个也有点那个狭窄，他要去出外，在这个就是安全通道，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他从安全通道那个就下去了，不是那个是就是失足把这个右侧的这个胯骨粉碎性骨折摔伤了，然后那个啥经过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叫120，这个去医科大这个这个骨科手术吧，还算圆满成功了啊。就目前就是他这个发生这个前期，他的情况是这么个样子。他今年95岁，那个有这个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有这个小脑梗死，就是这个他这个现状。在这个在这3年前吧，有这个司法厅不具备行为能力人这个鉴定报告出的，和这个法院出的这个不具备行为能力人的这个监护人的这种判决都有啊。这个他们这个养老院嘛，就说那个他在前面这个入院的时候签了个这个协议，就是格式化的，然后他自己就是单方面，我认为是霸王条款吧，他为了这个避嫌啊，他就说这个入院的这个人就是说那个自残啊，或者是那个在这个医院里头那个受伤，或者是那个摔倒，就假如说是列举他的这个各种现象，或者是那个啥，反正受伤害啊，他让这个住这个家属负责任啊。那个让签了这么一个人家给签字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这个事儿发生后，那个我们也跟那个啥，他也对接了，我们也就想着，哎呀，这个老人这个还没和他脱离关系，我们就想着那个啥吧，他年龄也大了，这个他也有责任，不能说是那个啥养老人，但是我们自己就做了一个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研判，我们就做了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说那个态度吧。给他说了不行，就说这种情况，你看那个你们养老院，就说就目前这个情况，你随着签这些东西，那个我们那个就是住院的病历就给他复印了，他就上面那个病上面那个就是那个住院病历，就是刚出院就进他们养老院的病历是最新的，他的这个护医他都能很就是他都能看出这个老年人这个是个啥现状，他跟他那个我们他经过协商吧，给他判定不就是那个半自理状态，我说行啊。现在就是说那个事后了，我们给他接住，他现在那个啥推诿，找一些各种理由，说那个你母亲到这来那个8-9个月吧，我们都通过他来那个慢慢调节，都状态好了，都走了，都变胖了。我说这个是两条路，那个他变胖了是你们管理这个方面的工作是做出成绩，我们承认。但是现在这个他就说在这里面，这个你们那个就是说那个养老院。他虽说就刚才说他能活动，但是那个啥，你又给他签这个协议，并不是说是你签这个协议就把他就是捆绑似的，他那么死了或者各方面出现任何危险和他一毛关系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就认定一点，你就属于管理，有点失职，就这么个，我们就认为就是这个样子。至于这个责任多少，我们就刚才说的，我现在不做这个判断，我也不是这个很准确的武断的给你这个定性为这样子，咱们就协商啊，最后就。46开，我们就说最后发生了20000多块钱。我说的意思，看37开，我把我们这个项目的票据和这个相关有些发生的有些东西，那个可能都是那个和个人打交道的，都是转账记录或者收据，他不认啊，或者是那个啥，人家那个民政局就调解了，说你们那个啥那个去吧，我给他的法人说了，就说那个啥嘛，46开吧。我说行， 我也奔着就是多一点少一点，咱们就奔着这个主题去解决。哎，去了以后，那个跟他谈了。他给我打感情牌呢，说那个啥，哎呀，我们是承包的，我是拿那个啥这个钱，那个还得我个人这个我这个掏的，你就我就只能付3000块钱。我的意思就刚才说，你就不是奔着诚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要觉得这个咱们谈，我们让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觉得不行，那我们就走司法程序。你也有律师，我们也给你事发的时候，我们就给你也提示了，就是你们商量一下，你们有没有法律知识，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合议一下子。人家外界行政部门也干预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我想请求律师。就目前我就介绍了，就是现在发展的结果。现在就是我现在给他讲了，我也给你这两天的观察结果，你看看你们最后的这个决策。要真不行，我就走司法程序。这个东西都是个人主权啊。那个，就是说那个啥，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就是现在发展到这种情况，我走司法程序，我让这个律师给我就是根据这个案件预判一下后面这个这个案件的结果有什么个发展趋势，是这样子啊。
0: 嗯，好，大概情况清晰了
3: 啊。
0: 目前对方就是只愿意出3000块钱
3: 啊。对对，
0: 嗯，明显没有达到这个四六，
3: 同意偏太大。
0: 你们原来商量这个四六，谁是四谁是六啊？
3: 哦，对，我还忘补充了，就说就通过这个，就是他民政局管他们的嘛。
0: 啊，
3: 这个，
0: 您直接告诉我谁
3: 是
0: 四，谁是六？
3: 行啊，本来是三七。哦，他是七，我是三。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出去奔着一个这个主任，我们也普法了，就说这是个主次责任。我就说那个他是主，我是次，就说那个那就说那个弄三七吧。啊，最后刚才根据他那个接住长了短了的这个高低了，那我说我们再让一步四六，那人家民政局也说行吧，你确定了啊，哦，四六，那我就奔着四六去跟你说。啊，四六，那民政局也都做决策了，也和他说通了，我们去办手续，他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刚才就说了，也有可能这两天能谈得来，就刚才说的，我们按照这个，就是说也不金额也不大嘛，就是说那个啥，我也想着就是合适，这个心里，我们人还在这呢，不要弄翻。哎，现在他不给你这个按你的思路走。
0: 嗯嗯，好，
3: 真不行。
0: 好嘞，贾先生，我们大概情况清楚了，我们请王律师帮你分析一下。
3: 嗯，
0: 啊，律师，
3: 谢谢你啊，主持人。嗯。
2: 好了，在这分析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咱们贾先生，法院呢，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书和判决有没有给咱们这个养老院提供？
3: 啊，那个没有提供，那个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事发前没有提供，事发前就是刚才就是去入院的时候告诉他，就说这个老年人就说那个医科大那个所的那个里面蚊子很多，那个人家鉴定报告也是通过这个蚊子里面，人家再去到那个鉴定。
2: 不是贾先生，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啊，你有没有提供过？提供了还是没有提供？
3: 我的意思就是跟谈话的时候，我把这个刚才说的，
2: 不是，
3: 这个，
2: 是提供了，给人家提供纸质版的了，还是光是口头告知的？
3: 你不是。我的意思，你说是那个是入院时吗？还是这就这几天我给他提供的？
2: 是入院的时候。
3: 啊，入院的时候我没提供。
2: 啊，
3: 入院的时候我光给他口述了，就是有医院那个写的病历啊，是这样子啊。
2: 嗯。
3: 入院的时候就是他有老年痴呆、不具备行为能力，我们给他口述了，是这样子啊。嗯嗯。
2: 那好啊，那首先呢，这是一个养老院，而且是全托的。那么根据《民法典侵权篇》的规定，那么这个养老院呢，要履行一个安全照顾的义务啊。但是呢，现在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协商不成啊，贾先生可以到人民法院啊进行诉讼。那么人民法院会根据法律规定，并且呢结合案件事实，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来进行一个规则啊，最终呢根据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及双方的过错做一个一个判决，如果对判决不服的可以采用上诉的方式来救济权利。
3: 对，我知道程序呢是这样的，你说的很好。
0: 那问题就是于在这个，如果是最后诉讼的话，这个责任会怎么划分？那如果养老院，我们目前听起来的话，养老院是不是有责任？它的责任是到底占有多大的责任？
2: 是的，这个要根据案件事实，也就是说需要用证据来证明待证事实，然后呢，法院根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来

0: 就是合同相对人的一方了啊，就存在自杀自残的现象。那么这个呢，我个人认为不，我不是说啊一概无效，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啊，如果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啊，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有效的，并且呢，对于自残自杀来说，就是从法律上啊，从法律上的规定来说，也是个免责事由啊，这个不能说啊，这是格式的格式条款啊，这个是无效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合同篇的啊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是指什么呢？格式条款是加重一方啊合同相对人的啊权利义务，加重一方义务而剥夺权利的这一方啊，这个是无效的。并且呢，另一方这是干什么呢？另一方是加重权利而且消除义务的啊。存在，也就是说咱们能够啊根据一般人理性人的啊生活常理来判断，这就是这是个加重另一方义务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效的。但是对于自杀自残啊，这个呢法律都是有规定的，就哪怕啊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存在了啊法律规定的自杀自残等现象呢，也属于免责事由。所以不能一概的而论的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啊。那么啊从咱们程序上来看啊，如果这个养老院认为啊咱贾先生的母亲啊有自杀自残这样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的，举证责任呢应当由养老院来承担。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啊，对于啊这个养老院积极主张贾先生的母亲存在约定或者法定啊免责事由的这个举证责任，由啊咱们养老院啊一方了来进行承担。如果啊举证不能的，将承担对养老院不利的法律后果。
1: 那当然这个显然我们从贾先生的叙述当中，这个显然目前母亲的受伤不可能是自杀和自残导致的这个结果。
0: 是的。
1: 那可能我们还要看一下这合同当中到底怎么去标注的，他的受伤或者包括意外受伤也是免责的吗？上面写有这么写吗？贾先生。
2: 没有，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说那个自残自杀或者是那个受伤害或者是摔伤，就假如说列举的这种四五个这种
1: 摔伤也写了吗？
2: 啊，
1: 上面摔伤也写了吗？
2: 啊，摔伤也写了，就是说那个那个由这个刚才说的，比方说那个95岁的老人负责，而且这就是说我我认为就是他入院的时候，这个和那个主合同没有，他另外写了一个那个一个叫承诺书，一个白纸写了个小条子啊，是这个意思啊，让人家家属签字
1: 附带的一个承诺书，
2: 附带的，他不是主合同的。
1: 摔伤也是免责的，那这个您觉得王律师这个合适吗？合理吗？
0: 好的，
2: 这我认为是强加我们的，就是他。
0: 好的，主持人，我咱们根据合同篇民法典合同篇以及咱们侵权责任篇的规定，这个摔伤要看啊，要看咱们被侵权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自己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个也是免赔的。但是如果排除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了，那么如果养老院确实没有履行一个谨慎的看护的这样的一个附随义务呢，同样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就即使说是已经签了这个附加的协议，实际上如果发生摔倒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我就无责。
0: 是的，而且就像刚才一开始我就在问贾先生，到底有没有如实向咱们养老院告知自己母亲的情况？因为对我们来说，对贾先生来说，贾先生有义务告知咱们养老院其母亲的一些生活状况啊，比如说可能有这个海默兹老年病啊，而且还是现能人或者无能人，而且还有鉴定意见，包括人民法院的宣告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人或者是限制这个行为能力的法律文书，这些呢应当由贾先生呢有义务向养老院提供啊。那么贾先生现在没有提供，只是说在事情发生以后再提供的，这个呢从规则原则上来说，贾先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1: 其实如果说是贾先生目前

0: 仅是在于双方的这种互相商量怎么去解决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不一定能够取得最圆满的这个结果，因为对方和您所期盼的这个数字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那3000占到20000的话，可能还是少一些，和您所说的这个46，还是少一些，46至少得10000多块钱，是吧？
1: 是这样子啊。那个，
0: 那您打算是这样继续是商量，这样是协商，还是准备走法律程序，还是怎么样？
1: 我是这样子啊。那个我补充一点，就说那个入院的时候，我们那个啥，就是给他介绍了，就是那个拿着医院刚出院的这个出院病例，那个上面就写了我刚才举那3联，这是3个基本情况，就是那个阿尔茨海默症，脑梗死和老年痴呆啊，那个就是他那个啥，就是属于那种这个不具备行为能力人，我们就在这个给他入院的时候拿着病例给他就介绍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前期我们在入院的时候，从这个办手续的时候，我告知他了啊。就这个后面就刚才说的，为了更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又把这个刚才说我前面说这些这个东西和这些这个文本东西都给他看了。他的律师也说了，那个他的律师解释了，说那个啥，他那个是问养老院。说这个我的意思，这个张先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们入院的时候，他口说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和这个入院这个一个大的这个他出院的这个病例报表这写了这3个状况，从这个判断中你们就认定他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就说那个后面那个司法鉴定的报告拿来不拿来证实不证实，那个现在那不是很重要的啊，是这样子，他律师也给他提醒这样的问题了啊，现在。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我们上了46开，钱我也不拿，就说那个他现在给我调急了，我不是不具备那个半自理吗？他现在全自理，那个啥，那个也行了，你全自理，那个结合就目前那个状况，你那个啥调整个合理的价格啊，你不要太离谱了。他的意思，我们就是说现在要给他做赔偿，他把价格调得很高。我们意思，我也不拿，我给他抵，抵2个半月或者抵3个月，我给他抵。
0: 变成住院费是吧？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商量的这个后续怎么解决。那我刚才就说了，您是准备继续去进行商量协商，还是说走司法程序？
1: 我的意思就是这2天，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说都已经说明情确了，那个也把意见和这个利害关系的告知了，我就关注2天，不行，我现在我也有律师，我就启动，就刚才说的，我就走司法程序。
0: 行，那我们再看一下2天之后的结果，看看对方如何回复。那当然，他可能也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嘛，是吧？尽量少出钱就能少出钱，然后可能这个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协商过程。那咱们在协商过程当中，谁都会说自己有理，是吧？可能不像法院这样的这么严谨、这么严肃，完全是凭纸面上的这个证据说话，那可能会费一些口舌啊。那我们看协商之后的结果，如果您不满意的话，可以采取相关的法律措施，但前提是要提供足够的支持您理由的这个证据，好吗，贾先生？啊，
1: 行，
0: 我们2天之后再看。
1: 好，谢谢。
0: 好嘞，好，您的连线我们先到这儿了。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母亲95岁，这也是高龄了啊，这是老人也是有福气啊，这个至少是儿女为他操了很多心，是吧，王律师啊？发生这样的意外，其实谁也不想看到。但是不管是作为院方还是作为家属来说，可能对这个事情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啊。这个因为母亲毕竟是以及根据这个司法鉴定已经是这不能是行使自己的这个民事权利了啊，已经不清晰了，所以说这对这个事情还是都有负有责任的啊。好，各位朋友，那您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继续咨询的话，还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的2部热线仍然是在空出当中。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您的问题。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

0: 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新疆银秒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务副主任王志远律师来做客，为您解一答惑。刚才我们关注了几个案件啊，各位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0921-5010-1521-961。下面时间呢，我们看这么一个事儿。 在职场当中，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选择，比如说单位出钱送你去进修啊，读研读博，然后呢，条件是你毕业回来之后要必须服务单位多少年。这个协议你说签还是不签呢？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公司照发，学费还报销，还能拿个文凭，何乐不为呢？但是也有人心里犯嘀咕了，签了这个协议就等于把自己给单位是捆绑了好几年，该怎么办呢？ 那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两起典型案例，讲的都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读研读博之后违约离职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两起真实的案例，看一看这两起案件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是如何进行判决的，来共同关注案例的相关内容。
1: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某医院，魏某是一名医生， 2014年到2015年，医院先后送他去进修呼吸病学和先知镜专业，为他垫付了培训费和差旅费。2016年5月，魏某考上了某医学院的研究生，

0: 之后再也没有回医院工作。读研期间，医院一直给他发工资、奖金，还缴纳五险一金。2017年9月，魏某提出解除聘用合同，并要求医院赔偿延迟办理解聘手续的损失。医院反诉，要求他返还工资、五险一金，并赔偿奖金的5倍。法院经审理认为，魏某的行为构成违约，但医院约定的5倍赔偿过高，酌情调整为3倍。最终判决，魏某返还工资及医院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并赔偿3倍奖金。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某学院，杨某在该学院工作期间，考取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院与他签订协议，读博期间工资待遇不变，毕业后服务期不少于8年，如果违约，按已发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总额的 1.5倍支付违约金。杨某读博期间，学院向他发放工资、福利及缴纳社保合计67万余元。与第一个案例不同的是，杨某在读博期间并没有完全脱离学院的工作，他仍然负责或参与了学院的多项科研项目，发表的多篇论文都将学院列为参与机构，还参与了2项发明专利的申请。2023年7月，杨某博士毕业，却没有返回学院工作，先后3次递交辞职申请，后入职某大学担任教职人员。学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某返还各项费用，支付违约金，并要求新单位某大学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杨某的行为构成违约，但考虑到他在读博期间仍然为学院完成多项科研课题和发明专利，认定为学院提供了部分劳动，取得了成果。最终判决，违约金按杨某读博期间工资、福利待遇总额的70%酌情认定，47万余元。同时，由于某大学在杨某尚未与学院解除人事关系的情况下就招录了他，给学院造成了损失，法院判决某大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恪守的职业操守。工作人员自愿签订协议，承诺学成返岗，在享有脱产学习权利的同时，必须依法承担履约义务，一旦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学习期间为事业单位提供劳动的，可以作为酌减违约金的因素。这一判决既维护了事业单位的人才培养投入，也兼顾了公平原则。
1: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跟王律师共同关注一下这两个案子啊。其实这两个案子都涉及到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服务期的约定。那事业单位和员工约定的这个服务期和劳动合同法当中说的这个服务期是一回事吗？为什么法院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第22条呢？
2: 好的，主持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刚才案件的事实来看呢，当事人呢，一方是咱们的事业单位医院，对吧？另一方呢是劳动者。那么这个医院呢，这个主体比较特殊既是个事业单位，也是一个用人单位那么从整个案件事实来看呢，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医院呀，跟咱们的另一方当事人劳动者呢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劳动关系的判断就是从主体上来进行认定的，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劳动者，而且这个劳动者嘛，这是不代编的，也就是没有经过咱们公务员或者是参工人员的一系列的考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劳动合同呢也是合同但是跟民商事合同相比对于承担违约责任的这个法律责任呢要求呢是比较严格的。那么对于民商事合同来说规则原则呢是无过错原则。什么叫无过错？就是说合同人相对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违约金。当然违约金要在咱们的这个民商事合同当中呢要有明确的约定。但是劳动合同不一样根据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在这个对于用人单位把咱们劳动者

0: 送出去之后参加相应的培训所垫付的花费的费用啊，那么是可以约定一个服务期限的啊。如果劳动者在这个服务期限之内违反合同约定，也就是不按合同履行，那么用人单位是可以主张啊违约金的，除此之外是不可以再次来主张违约责任的。因此啊，这个啊用人单位呢向劳动仲裁委啊以及人民法院呢主张违约金呢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首先第一个是外出培训而不是内部的一个培训，第二啊这个双方还约定了什么呢服务期限，而且支付了相应的费用。那么根据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咱们劳动者如果不履行这个服务期限的约定，那么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呢违约责任呢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法律规定。那么根据民商事这个合同的约定呢，就是违约金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款的30%。但是呢如果过高或者过低呢，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呢予以调整，要么降低要么调高。那但是对于咱们这个劳动合同的违约责任呢，那么就要由人民法院或者劳动仲裁机构进行一个酌定。那么刚才大家也听到了，第一个案例当中就说到5倍的违约金，调到了3倍。那么这是根据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以及损失的程度进行一个酌定进行一个裁判所以那么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既然出去培训签了咱们的这个服务期的约定，那么本着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合同相对人也就是我们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遵守如果有约都不守的话，违反契约精神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那刚才实际上我们已经请王律师把这两个案子当中的一些核心问题都已经是解释非常清楚了。这两个案子的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劳动者没有按照当初签订这个协议回来继续为单位服务，那都是违反了这个协议，那就看怎么赔偿啊。有的时候是赔了5倍调到3倍，第二个是1.5倍调到了70%。实际上他就是在违约金这个上面没有一个就是说定的一个上限或者下限，是吧？完全是自己商量的。
0: 这个呢确实没有个上限或者下限的规定，但是这个赔偿损失呀，从我们国家民法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来看呢，我们国家还是本着一个填平的原则当然以填平制的这个赔偿原则呢为主然后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必须要进行惩罚性赔偿的，那么必须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进行惩罚性赔偿，原则上全部都是填平性的

0: 吗？啊，
1: 对。好，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儿。那各位还有其他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明天的10点到11点，大家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明天呢，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好的，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0: 下期再见，主持人。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

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最近啊，揣着一块新疆囊出门坐公交，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啊。7月21号呢，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囊造型文创公交卡。那凭借着逼真的囊柄外形和满满的新疆烟火气，本地的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呀，都争相入手了啊。小小的一张囊卡，它既能坐公交，又能当文创纪念品。那么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不好用，又怎么购买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啊，连线到了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段楠，一起来揭秘这个囊卡其中的奥妙。段楠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听说很多这个朋友哈，都在短视频里或者是直播间里见到过囊卡了，但是其实买到的人还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想请您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张囊卡的外观、大小和材质吧，好不好？
2: 嗯，行的，好。那其实这个囊卡是我们红山一卡通今年做的一款这种软陶材质的手工文创公交卡。
1: 嗯，
2: 就是这张囊卡跟咱们平常见到的这种平面的印刷的卡片还不太一样，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它是用这种软陶手工捏塑出来的一枚囊的立体造型。它的这个大小其实是跟咱们的这个手表的表盘差不多大，大概有5厘米。然后呢，表面它是有这种囊针的花纹烤色，而且这些都是手工做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囊卡其实每一张都不太一样。而且这个囊卡整体的造型啊，就跟咱们在大街上见到的这个卖的囊是一样的。
1: 嗯，
2: 那每一张囊卡上面我们都配了一根这个牛皮挂绳，哎，这个可以挂在这个包上、钥匙上面。那我们在给每一个用户去发这个囊卡的时候，我们还单独去配了一些这个芝麻的小配件，因为之前也有用户担心就是这个囊上面的芝麻会不会掉，所以我们单独配了这个芝麻的小配件以后，咱们的用户如果到家觉得不太喜欢这个芝麻，这个芝麻的造型，或者说囊上面这个担心它上面的这个芝麻会掉下来，您就可以手动的把这个芝麻给贴上去，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囊。所以我觉得这个囊其实更像咱们新疆人自己打出来的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样子，而且这个囊说实话确实是一个这种全国通用的交通卡，但是也是一个能够挂出门的咱们的新疆文创的一个小物件。
1: 嗯，听完你的这个大概的介绍啊，其实是已经了解，就是这个囊卡其实它不是平面的，虽然它是一个圆的，像您刚才说的表盘大小，它是一个圆的，但是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立体的，是不是手工捏造？您刚才说到了手工捏造，那是这个手工捏造是就是全部的这个材质都是软陶吗？还是
2: 其实它全部都是软陶，包括我们就是给大家首发的时候，它上面的那个芝麻它也是软陶给捏出来的，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吐槽一下说这个芝麻好像不太像，因为那个就是手工捏的。所以我们第二次就是给大家不是附送了一袋这个小配件嘛，那个里面的芝麻是真的芝麻，就是大家如果说觉得不太喜欢这种软陶的造型的话，自己是可以拿胶水去往上面粘的。
1: 真芝麻就是可以吃的那种芝麻，直接、
2: 哎、对，
1: 这个小配件就给大家在每这个发囊卡的时候就附赠上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哦。

0: 哦，那之后，在这个，在邮寄哈，就是出售这些囊卡的同时，是所有的配件都换成真的芝麻，还是有一些软陶制作的小芝麻呢？
1: 啊，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去邮寄这个囊卡的时候，它本身上面就是有这种软陶材质的芝麻，但是我们自己又附带了一个小包装的真芝麻，这样的话就是以防上面这个软陶材质的芝麻会掉下来，然后如果说大家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把这个真芝麻给粘上去，但是我们自己也亲手测试了，那个软陶的芝麻它是不太容易掉的，啊。
0: 哦，就是其实给大家两种选择，你可以选择粘软陶芝麻，也可以想着，哎，如果软陶芝麻觉得不真实，那有真芝麻提供也可以粘上去啊。
1: 哎，是的。
0: 嗯，那这张囊卡刚才介绍了它的这个外观、大小和材质啊，包括里面的小设计，您说到的这个芝麻的小细节设计也是这个诚意满满。那想问您，这张囊卡的售价是多少钱啊？
1: 我们这个囊卡的售价是99块钱，这个定价呢和我们其他的一些文创卡，包括全国各地的这些文创卡，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然后我们目前也没有去做一些这种限时的折扣啊，或者是满减之类的营销活动，因为这两天我们也在这个就是网络上看到了一些不实的信息。那我们这张囊卡它自己本身啊是有这个全国互联互通芯片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囊卡的价钱是不是贵一些？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把它当交通卡的话，可能这个价格要高一些，但如果把它当文创卡，那其实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其实它是一卡很多种用途。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它既能乘公交，也能当一个文创纪念品，所以它不是单一的公交卡，或者是单一的文创纪念品。咱们是把这个设计融入到和这个实际生活的这个实际的实用融合在一起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那这个卡是因为是咱们这边出售的，那是只能在乌鲁木齐或者是新疆用，还是其他城市也能用呢？
1: 这张卡呢，它里面的芯片其实是这种全国互联互通的芯片。那目前是支持在咱们全国330多个这种支持互联互通的城市来直接刷公交、地铁。如果说有一些城市，你比如说像咱乌鲁木齐，它有 BRT，这个也可以刷。那像有一些南方城市，比如说有这种轮渡的，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轻轨上面也搭载了咱们的这个互联互通车载机具的，其实它都能刷。而且这个在咱们乌鲁木齐刷公交、地铁、BRT，全部都享受一个9折的优惠折扣。因为去年的11月，咱们不是进行了一个票改吗？然后这个囊卡同时它享受这个票改的一个累计优惠的政策。就是比如说您这个月坐车坐的比较多，花费的这个费用也比较高的话，那么它能够在9折的这个基础上面，然后再给您晋升一下，比如说打8折、打7折也有可能。
0: 哦，那这个怎么样往里充值呢？是和
1: 充
0: 平
1: 值的
0: 时的
1: 话，
0: 公
1: 这
0: 交
1: 个
0: 和其
1: 啊，
0: 他公交卡都是一样的吗？
1: 对，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的充值其实是分为两种途径，分别是线上和线下。那如果是线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4个营业网点，分别在这个头宫、大十字、王家梁移民大厦。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地图上面去搜索“红山一卡通”，然后可能会出来我们这4个网点。然后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在 BRT 的车站或者是在地铁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自助充值机。那我们的自助充值机上也可以进行充值，这是我们的线下充值的方式。那线上充值的方式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去搜索红山通线上营业厅的小程序，然后呢，当然您的这个手机得满足2个条件哈。第一个条件就是您的手机得有 NFC 的功能，第二个条件是您的手机它得是安卓或者是鸿蒙系统的手机才行。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问我说苹果手机行不行？那目前我们是不支持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有 NFC 功能的安卓或者是鸿蒙手机，然后打开这个红山通线上营业厅小程序，根据这个操作指引来进行充值就行了，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0: 对，其实还是很方便，而且很实用。刚才说到了，在全国很多个城市都可以使用，因为相信咱们也考虑到了，其实买文。

0: 了解到的，因为咱们也一直在直播间当中去售卖这个囊卡嘛，是不是？包括我也看过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也作为这个消费者也抢过这个囊卡，说实话比较如果网不好的话确实抢不到，而但是我的朋友他买到了哈，我看了一下确实做工非常精致，精致到什么程度啊，给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确实是拿到这个囊卡我仔细仔细的看了哈，上面甚至还有这个手工师傅捏制的这个指纹在上面站着，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有这种新疆的烟火气和这个刚才说到的诚意，真的是这个卡是不是批量什么流水线，而是师傅一个捏制出来的，所以是不是因此就是这样一个捏制才就是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想买不到。
1: 哎，是的，就是这个也是前面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吐槽我们啊，当然可能是开玩笑的，他们说你们这个饥饿营销，我说实话这个确实没有饥饿营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没跟上，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这个售价99，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就是一张公交卡，99会不会太贵了，我们当初就是在卖第100就是前100张的时候，第一批100张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担心过，说这个囊卡上架之后会不会直接就是直接怎么说呢？
0: 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可能很多人就不会选择买，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
1: 对，我们当时确实有想过说这个价格会把很多人劝退，但是我们也没想到，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就是囊卡给大家带来的情绪价值会这么高。然后我们就紧接着跟我们的这个制作囊卡的工厂联系，说你们赶紧加派人手，然后来把这个
0: 连夜赶制啊。
1: 对，是连夜赶制出来。
0: 其实这个囊卡实际上它的销售情况和你们的预期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哈，预期可能比较保守，是不是？
1: 哎，是的，这个确实比我们预期的要热，因为你看首批我们就只有100张嘛，当时也是因为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面说，哎，咱们新疆什么时候有？就是能有这种就是属于新疆文创的或者是特别代表新疆的这种，我们当时就联系制作，所以我们第一批100张一到货之后，我们就想的是，哎，先给大家放出来，而且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嘛，我们想100张可能也得卖，就是卖一段时间，结果没有想到上架以后就被秒掉了，然后我们紧接着就是第二批第三批，然后逐步增加它的量，但是也都是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或者是一上架就会被秒掉。
0: 其实这个囊卡这么的受欢迎哈，一个是它的造型特别的与众不同，因为之前公交卡这方面做文创，然后又设计的这么有新意，比较少，所以说之前咱们应该也是有过一些这样的想法，推出一些文创的公交卡什么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那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囊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囊的这个主题选的特别好，因为囊代表新疆嘛，因为对外地游客来说的话，说到囊的话，是不是新疆的囊特别好吃，是不是？那当时在设计和起初的一些构思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想法呀？最初是为什么会选择打造这样一个新卡片呢？
1: 其实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这个囊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其实是特别有新疆符号的这样的一种新疆的特点吧。就是选囊是因为这个囊在新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主食，它也是一种就是这种日常符号，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到一些这个少数民族朋友的家里面，对吧，家里来客咱先掰块囊，出门这个行囊里边也塞块囊啊，外地朋友提到新疆可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个烤肉啊囊啊什么的，而且这个囊其实我们之前也想过烤肉啊，就是囊相比烤肉它的这个外观造型其实是更方便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圆形嘛，这个也是跟这个卡是相符的，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种最日常的新疆，哎，塞进一张这个能刷到这个闸机里的这个卡里面。
0: 那打磨这张卡当时花了多长时间呢？中间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或者是一些小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我们打磨确实是花了有近半年的时间。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囊卡不是用软陶材质，我们一开始想用这种 PVC 的或者是滴胶的这种，就是印一个囊的这个图，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就 否定了，我们觉得它更像一个明信片，或者说它没有囊的

0: 这种就是质感，然后我们改成这种软陶以后，哎，发现又有问题。你比如说这个软陶有一些太薄了，它就是你稍微一使劲儿，它就容易断。
1: 嗯，
0: 那如果说它太厚了的话，它里边的那个芯片它就刷不了那个闸机。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团队是反复的打样，然后你比如说它的这个烤色，怎么接近刚出炉的那种囊的焦黄，
1: 嗯，
0: 然后这种囊针的这种纹路压多深，既能看清楚啊，既能看清楚又不卡机器，
1: 嗯，
0: 包括那个挂绳的那个孔，哎，打在哪儿可以不伤卡体，就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前前后后可能也出了，可能有个十几版的这个样子吧。那直到直播间里面大家看到那枚，哎，这个囊就看起来好像能吃的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手工捏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它每一枚的这种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它不是这种设计稿直接出来的这种量产的卡片，哎，是真正的手工做出来的。
1: 嗯，对，刚才您说的可能以之前你们也有想过做那种平面的，只是一个圆形，然后里面是囊的图案。其实一开始我听说这个囊卡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一眼看见，而是听说这个囊卡的时候，这个朋友告诉我啊，它是一个圆的，在直播间里买的。我想着是不是就是很平常很普通的那种，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就是一个平面的囊的图案。但是我当时是可能一个惯性思维，也许就是这个卡片没有这个突破它的这种一个平面的这样一个造型吧。但是我拿到这个囊卡的时候，真的我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颖，而且出乎意料，让我眼前一亮。因为对于一些老吃家来说的话，这个囊卡拿到手里既能做钥匙链，也能做包挂，而且就是拿出去也非常的感觉，哎，我这个人很个性，我有一张这个公交卡，如果我不说，你肯定不知道这个卡在哪里。而且这个囊卡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烤肉也许它是一个细长条，可能不太就是便于携带，但这个囊它又符合这个平面的一个这个造型，而且它还能做得稍微立体一些。包括您刚才说到，其实您不说我都不知道啊，咱们因为这个囊的包括它的厚度啊、色泽啊，能够打磨这么长时间，修改这么多版，所以说其实还能够看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这个初心方面还是比较有这个想法的和这个计划的哈。
0: 嗯，是的，因为我们这款囊它其实属于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这个新疆文创的卡，但是那些基本上都是属于滴胶材质。
1: 嗯，
0: 那这一次出的这个囊卡它是属于真正的然后材料也不一样，然后它的这种展现的形式也不一样，这种软陶材质嘛，然后又是一个 3D 立体的这样的一款囊，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然后像您刚才就是我们最早考虑到的这个烤肉啊，然后包括这两天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给我们建议说，哎，后续是不是能出一些，哎，类似于烤肉啊、烤包子呀、这个老汉瓜呀、包括这个雪莲的、大家都在给我们出谋划策。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纳入到我们下一批如果要设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1: 对，虽然现在囊卡这么受欢迎，但是我们还是始终在接受和倾听大家各种消费者、全国各地消费者的一些建议嘛，是不是？因为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买到更多不同形状吧，能够更不同的这个文创的产品。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还非常关注的就是，我现在就想买这个囊卡，但是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买到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您也给大家说一说吧，好不好？
0: 行的。
1: 嗯，
0: 好，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囊卡还属于一个预售的阶段，那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的第四批的预售已经结束了，然后这个量是比较大的，周一的时候我们的囊卡是出了1200张，那我们第五批的囊卡应该还会是预售，但是大概率是在下周，具体的时间和量啊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先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主要销售的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呢是我们的这个红杉一卡通的官方微信小店，这个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店名就能进啊，就是我们的红杉一卡通啊，直接搜索这个微信里面搜索就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小红书的官方账号，叫做红杉通昆仑集，这个呢我们到时候直播前就是预售之前我们也会发这种预售的通知，告诉大家什么时间，然后哪个途径，然后大概有多少量， 大家就是看准这个信息，到时候准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这个购买囊卡就行了。
1: 嗯，两个渠道，一个就是在微信上面，是不是微信的那个、您再说一下微信的红山一
0: 卡
1: 通的直播间小店儿。
0: 是是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在小红书上啊。那这周您刚说这周的预售已经结束了，那下一周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时间。但是大家可以关注哈，就是这两个平台的预告，直播预告，其实直播预告发的还是挺早的，就是大家可以根据预告的时间啊，去准时进到直播间啊，抢到这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个囊卡。那您说到的是预售，预售大概是购买了之后要等多长时间大家能收到这个囊卡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基本上是7到15天吧。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预售，就是南卡这一块他们在加紧制作，他们制作好了之后，首先他是从内地往咱们新疆发，在这个路程上面可能也比较远，然后他会占用一些时间，然后到了以后我们会对每一片这个南卡去做一个质检，看一下它符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想因为大家特别喜欢，然后我们把这个量增加了它的质量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在给大家发送之前会认真的检查每一张南卡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尽量减少给大家添的麻烦。
1: 嗯，对，还是要保证这个囊卡拿到咱们各位朋友的手里一定要是满意的。
0: 嗯，是的。
1: 对，是的。那现在囊卡这么火，您对现在的消费者有没有一些理性的购买提示呢？
0: 哎，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哈，因为这两天我们也是从网络上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言论，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信息，所以我在这儿也我要这个特别啊，这个一叫什么叫严肃吧，
1: 特别严肃的要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0: 对，做一些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囊卡，它是一个99块钱的文创交通卡，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一个能刷车的，就是能刷卡的囊啊，能刷卡乘车的囊，还有它的这个手工质感。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囊卡，就在我们看来这个囊卡它不是一个投资品，然后各位也别冲着它可以升值然后去囤积这个囊卡，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是只做这个宣传，我们没有去做很多营销活动。这两天我看到很多平台或者是朋友圈里面有人发这种就是叫什么叫什么免费领囊卡
1: 啊。
0: 首先我要给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官方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链接。
1: 嗯，一定要注意辨别哈，要买到正版囊卡。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说这个天上不会掉免费的热囊的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看准它是不是我们官方的，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大家也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囊卡后续会持续的给大家来放开，然后也不要去那些二手平台去高价购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风险的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两天也会有一些家长朋友在问我们，他们说这个小朋友能不能用，小朋友其实可以用，但是他暂时没有办法去享受学生卡的这种折扣。那我特别要提醒的其实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小配件，你比如说芝麻呀、挂绳啊，咱们的有一些年龄特别小的孩子，如果说喜欢这个囊卡他拿着当玩具玩，那您就要注意这个，不要让小朋友去误入口。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虽然它特别像馕，
1: 是
0: 但是，可以买真馕吃啊，这个馕是仅限观赏仅限观赏和使用。 对，
1: 对，
0: 其实刚才您说到的这几点都是要提示大家，确实是啊，因为也能够看出来咱们确实也一直在持续的在网上关注这个关于馕卡的话题，也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哈，
1: 嗯，
0: 就是，关于一些可能，作为投资，怪不得哈，我说那天去咱们直播间买囊卡的时候，咱们有这个每个人的限定个数，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吗？
1: 对，我们前几次基本上都是限购一个人有两张啊，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一方面是自己想用，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这个特别有新疆特色嘛，他其实可以送给自己身边的，好兄弟啊，或者是好闺蜜啊，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一个人限购两张，但是这两天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有很多人在高价倒卖，我觉得，
0: 嗯。
1: 就
0: 没必要了，
1: 大家
0: 吧，
1: 对，这个是没必要的。我们后续还会有很多的囊卡，这个给到各位，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理性消费。
0: 对，首先一定要分清啊，这个之前的囊卡发售的比较少，肯定不是饥饿营销，大家这个师傅的也都在赶制，所以其实大家也都会买到的啊。关注直播间，刚才咱们说到的两个直播间，一个守红山一卡通的这个微信直播间，一个是在小红书上啊，都可以买到，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其他的平台，包括咱们这个段南刚才也说了，没有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合作，所以这个就是唯一的官方的售卖渠道，对吧？
1: 是的。
0: 对。那接下来也想问问您，公司还有哪些就是也想围绕新疆特色这个元素打造其他的关于新疆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公交卡，现在有没有一些谋划呢？
1: 现在会有一些，其实我们这两天就是从本周的周一开始，我们就已经上新了一款新的卡片。大家如果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其实也能够看到哈，就是我们有一张这个熊猫卡，叫开心啃馕，还有这个惬意撸串儿，这个就是有两个大熊猫，然后这个啃馕的造型，还有一个就是撸串的撸这个烤肉的一个造型，这个我觉得也是有这个新疆特色在里边的啊，而且这个卡片呢，它也是一个全国通用然后统一定价的卡片，就是跟那个囊卡享受的优惠折扣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福签卡啊，大概呢会在这个中旬吧，就是这两天啊就可以给大家来见面了。那个福签卡主要是给到咱们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啊，上面会有这个金榜题名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语，还有这个财源滚滚的祝福语。那再往后，其实我们的思路就是把这种城市风景、城市记忆，还有本地美食的三条线继续来织密一些。你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美食，除了馕，咱还有烤包子，还有这个烤肉，还有一些瓜果，这些都可以考虑的。那像这种风景上面，我们其实之前有做过这种地标意境卡，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大巴扎，像这个红山，还有六馆一心，这些我们之前都做过，那后续我们也会继续考虑。那像这种记忆线上，我们可能就会这个出一些跟这个叫什么老物件相关的。你比如说前面我们也出过这个二路汽车的这个，其实也很特别，也很好看。那后续我希望能把更多这种新疆的特色的，或者说是出众的这些景色也好，美食也好，面向更多人来做一个展示。
0: 那后续的这些特色元素的文创卡打造的这个成品，会不会也会像囊卡这样，是尽量让它成为一个立体的卡的造型呢？
1: 这个的话可能会因就是造型而异吧。
0: 对，有些可能像您刚说的公交车也许就是不行的。
1: 对，我们前面做过那个二路汽车的那个它就是一个滴胶材质，但是那个做的也很好看。后续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出一些比如说像这种烤包子呀，那我觉得其实它也算是比较方正的一个造型嘛，那这个其实做成立体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0: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乌鲁木齐这个红山一卡通他们的公众号和在各个平台上的一些预告哈。那这些文创卡也都会出现在直播间里，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期待。那也请段南再跟我们观众说一下咱们的直播渠道吧，好不好？这两个平台您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1: 行了，好，大家其实可以关注我们 两个

0: 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分别是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的话，大家直接去搜索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就行。
1: 嗯，
0: 啊，叫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就可以，会出现我们的公众号，也会出现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啊，烦请大家点点关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叫红山通昆仑集，昆仑就是咱们昆仑山的昆仑，集是集市的集，集合的集。
1: 嗯，
0: 啊，叫红山通昆仑集，这两个平台我们。
1: 会在下周的时候继续来预售囊卡，所以有喜欢囊卡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嗯，两个官方的售卖渠道，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要买到正品的囊卡。下周大概预售多少张？
0: 哦，这个不确定，但是会在预告里面提示。
1: 会在预告里面提示吗？
0: 对，会在预告里面提示，但是我可以就是给大家保证的是，这个量不会比之前的少。
1: 好，没问题哈，到时候我们一起准时蹲点直播间哈。
0: 哎，行，
1: 好的，谢谢段楠今天的分享，那由于时间原因跟您的聊天到这里就结束啦。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当不顾公路的车轮碾过天山中段的褶皱，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豁然铺展。这里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璀璨明珠，亚洲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全国最美六大湿地之一，更是丝路山水壮美八州最闪亮的旅游名片。2025年12月，世界级工程乌叶高速全线通车，乌鲁木齐至合静车程从6小时压缩至3小时，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仅需20分钟便可穿越天山脊梁，从巴龙台出口驶出，沿G218线再行3小时，直达草原核心。2026年7月，最美小独库 S340 旅游风景道同步贯穿，布尔勒至巴音布鲁克仅需4小时，一条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动脉织就便捷网络，南北疆3小时交通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昔日天山深处的秘境如今触手可及，踏足草原，23,800平方公里的地毯无垠铺展，无半株乔木挺立，唯有酥油草如绿浪翻涌，紫花针卯与座花针卯的花苞缀满其间，阴云清冽草木香，七月清风携10摄氏度清凉掠过，草甸松软如踏云絮，晶莹水珠从草根渗出，浸湿鞋履。这不流利的草原藏着独特玄机，10厘米火土层下的终年冻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高寒草甸奇观，也让这里成为飞驰人生中引擎轰鸣、追梦驰骋的热血之地。自然秘境次第绽放，开都河如金龙盘踞，蜿蜒出1142道曲线，九曲18弯的九龙连珠堪称绝景。秋风前后，落日融金坠山，九个太阳的倒影镶嵌河道，流经。

绯红交织，美得令人窒息。湿地之上，天鹅凌波起舞。伊克扎克斯台观鸟科普馆中，珍稀水鸟灵动尽显。阿尔诺尔小天池如天空之镜，倒影雪山云影。维克乌苏石岭藏着亿万年风霜，怪石与草原刚柔并济。骆驼脖子吊桥横跨碧波，风过峡谷的清冽壮阔，沁人心脾。

0: 雄威，十七万人仅剩七万抵达这片沃土。通过印象实景剧重现壮烈征程，那达慕大会上赛马、摔跤、射箭，尽展草原豪情，托布秀尔奏响，萨瓦登舞蹈频行，篝火燃起时，旅人皆成纵情欢歌的草原儿女。
1: 如今的巴音布鲁克已构建立体交通网络，73公里景区景观大道搭配12处停靠点，
0: 让自驾游随时定格美景。巴音布鲁克机场通航8条精品马队路线，满足深度体验。住宿风景游人，蒙古包裹着奶香星光，星空房将银河化作天幕。精品民宿与星级酒店注入舒适奢华，美食是与自然的对话。奶茶文化馆可亲手熬制醇香奶茶，蒙古包里的江格尔盛宴、手抓肉、冬龟血肠等风味尽待品鉴。
1: 离别不是终点，带一条9曲18弯的丝巾，一罐山花蜜，几朵钉子菇，让草原气息萦绕生活。朋友们，迎着乌若高速的脉络奔赴约定，在天鹅湖畔赏盛景，在独库公路追自由。
0: 我们用心雕琢每一处细节，只为给您一场终生难忘的草原梦境游。
2: 4年相伴，文脉相传，青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哎，解难了，朋友们，老师解难了。
5: 最近，
6: 新疆小羊爆火网络掀起购买热潮。
7: 对，因为我觉得它能代表新疆，那还有新疆特色，我代表我来过这个地方。
8: 代表咱们超。
9: 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整个商场也已经准备关门了，而在阿卜杜拉的这个小小的摊位前还是围了很多的人，到现在他也很焦急的在给顾客们做还未做完的订单。这剩下这些还需要做多久？
10: 3个小时
11: 做。
12: 阿姨算钱，
10: 裙子贵一点，
11: 要5个袋。
5: 啊，可以，我有差价，我给你补。
8: 对，那个我裙子要换，所有精力与时间汗水都在那个裙子里，知道吧？
5: 知道了，知道了。我要五个带裙子的，然后
11: 给我们做一个吧，我们大老远赶过来的。
12: 行吗？姐姐快下班了，
11: 那我们赶紧选行吗？
9: 一句赶飞机还能定做小羊吗？成了今年乌鲁木齐文旅旺季最常见的开场白。一只巴掌大的手工小羊爆红全网，背后是手作人阿布杜拉从晨光到深夜，日夜不停的坚守。
13: 灯已经全部关了，现在已经到了20:38，但是我们看到游客还围在他的身边，
14: 一种特殊的体验吧。千里迢迢过来做一个这个。
9: 旺季日均定做200只小羊，2到3分钟手工 DIY 一只，现场供不应求，延时2小时闭店是阿卜杜拉近半年的常态。就在我们以为他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时，下面的场景是我没想到的。
11: 现在去哪儿呀？
15: 我不知道。
11: 你不知道？
15: 本来有事。
11: 你下班了没？
15: 现在下班了。
11: 现在算下班了。
16: 就是他在北京下的单。
17: 对，北京下的单，下的那个顺丰同城订单，然后结果现在等他排队呢，一会儿就弄好了就给他那啥，送运给他。
9: 又过了半个小时，现在已经到了21:02，没想到生意还可以这么做。从商场走出门外，然后就在这个货包上就开始了订单的制作，不知道今天几点才能下班了。爆红带来订单爆棚，也碾碎了阿卜杜拉一家人的规律三餐。
8: 对，然后把肚子填饱之后，其他的再说嘛。
11: 嗯，我看爸爸妈妈手上还拿了很多的东西，是要干嘛呢？
8: 是要晚上继续加班，在家里继续加班。
9: 到餐厅已是9:50，这是阿卜杜拉今天的第一顿饭。
11: 今天还记不记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啥？给大家，给游客。
18: 做不了了，做不了。
8: 只有一聚集，然后那些邻居们基本就都出来说。举报多的人太多了嘛，有些人就说你不要管别人说啥，你就做你自己做的，挺累的，但累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因为全是我自己做的嘛，我自己手工，然后别人也很喜欢，别人喜欢就对我来说已经很
11: 认可，
8: 对，对我的小羊一种认可，对我自己
19: 心疼，
11: 心疼
19: 心疼，但是年轻嘛，记得
8: 收到小羊会非常开心的，有些是真供不上会。然后这个就是今天要送的那个幸福花园，有一个就在天山区的，
20: 一会儿要送过去吗？
8: 对，一会儿要送过去的。
21: 今天连水都没好好喝是吧？
8: 今天喝了咖啡。
21: 咖啡，哎，忙的时候是一口水都不上。
8: 那确实顾不上。
9: 爆款出圈的光鲜背后，没有一蹴而就的幸运，全是日复一日熬出来的坚持与付出。
8: 每天就在这里做小羊，有点乱，去年6月28号我还记得挺清楚的，那时候还不怎么懂，那会儿我生意还一般般，因为是第一家嘛，别人问一下价格就说进去逛一逛，内心挺沮丧那种，就看什么时候会有人来买嘛，就也有想过不想干那种，就说算了，我再换一个。给家里人说过，家里人说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你朋友都找不到，还自己当老板。也有，我现在也有想过继续换，但现在换不了了，我觉得订单做完，什么事都干不了。等的时候也挺累的那种，没有椅子，他们就在那儿光站着。有些人专门为了我而来，我说做不了，我自己说的时候也挺不好意思。
9: 小小的手工小羊一边承载着像阿卜杜拉一样的手艺人对新疆的热爱，一边带着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走向全国各地，靠着一方文创小生意，在烟火日常里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情与新疆的风土送到千家万户。
8: 现在要去送那种在店里来不及做的小羊同城的订单。 不是我带货的新疆小羊，而是那些东西本身就应该被各种各样的各个地方的人们看到。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

0: 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四集《孔方春秋》。
2: 在新疆地区，我们发现了很多两汉时期中原的一些铸币、五铢钱，还有王莽时期的霍犬等等。
1: 新疆博物馆展厅内，馆长于志勇驻足于古代钱币展柜前，目光穿透千年尘埃，凝视着那些沉睡的方寸之物。锈迹斑斑的古币是历史沉默的讲述者。
2: 在和田那个麦里卡瓦提曾经也发现有大量的五铢钱，在库车也发现有成百上千的这样一些五铢钱，在楼兰地区发现的，也在丝路北道沿线的一些重要的书宝呀、分隋遗址的周径，我们都发现，在一些绿洲城邦小国的一些国都的遗址位置上呢，我们也有一些发现。
1: 从塔里木南缘的和田，到北道的库车，从楼兰故地到丝路封碎，乃至绿洲城邦的国都旧址，一枚枚汉五铢如同散落的星辰，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它们密集的出土点，勾勒出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清晰足迹与深远影响。于志勇试读。
2: 在西都护设立之后，有效地行使中原王朝对于这些城邦诸国的军政管辖这个权力之后，这些钱币流行在西域地区根本就不足奇怪。
1: 从远古的贝币到规整的铸币，再到秦始皇一统方孔元钱，货币始终是国家意志最坚硬的注脚。汉五铢在新疆的广泛流通与埋藏，正是西域诸国对中原王朝深刻国家认同的无声宣言。
3: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和田马钱。和田马钱是古代西域钱币的一种，圆形无孔，正面有马形图案，四周有一圈。
1: 眼前这枚新疆博物馆珍藏的孤品和田马钱，以其独特的圆形和骏马图案引人注目。然而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小小铜币之上竟暗藏沟通古今的语言密码。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侯明明：
4: 和田马钱的学名叫做汉曲二体钱，汉就是汉字，曲就是曲鲁文。
1: 无独有偶，在轮台出土的汉五铢钱海中，也有着汉文与秋瓷文的独特钱币汉秋二体钱。无论是汉曲还是汉秋，这些跨越千年的古币都确凿地宣告汉币是西域丝路贸易的主体血脉，是古老中国对外开放、商贸繁盛最权威的通行证。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
5: 汉文是西域诸国最早通行并使用的文字，汉语文呢，还是西域丝绸之路商业通用语文。汉语文在汉代西域的流行程度啊，超乎人们的想象。
1: 汉曲、汉秋钱币上汉字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汉代西域以汉语文为商业通用语、官方通行语的现实土壤之中。于志勇：
2: 曲鲁文是在古代楼兰、鄯善国这么一个大的地域，乃至于西到于田这么一个地域，他们在公元二世纪末到五世纪左右这个时期，这里的居民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文字。秋瓷文就是现在的库车、轮台，古代秋瓷绿洲这么大的地域，他们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就是古代的一种秋瓷文。
1: 一枚钱币，两种文字，汉字如定海神针，昭示着中华文明一体的向心力。曲鲁文、秋瓷
4: 上面也会有交流。
1: 带着双重文字的钱币如同丝路上的使者，伴随着张骞凿空的回响，数百年来流通于西域与中原的广袤疆域。孔方之间，大千世界。于志勇：
2: 中原地区的以汉为主的这样一种多元文化，对于西域的这样一种影响，自两汉之后依然在接续、在传承， 由于两汉时期有这样密切的交往的这么一个基础和前提，使得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有深的一个发展和进步。
1: 这一枚枚看似寻常的方孔铜钱，既浸润着中原文化的精魂，更烙印着中央政权的统辖印记，正是西域大地归属中原的实物铁证。斑驳的铜绿间，仿佛仍回荡着大漠驼铃的悠长，尘封着昔日商贾云集、百货骈田的盛世图景。于志勇，
2: 中原文化对西域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时间久、范围广、规模大、程度深，对于西域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推进的一个作用。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西域古代文明毫无疑问，它是我们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朋友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将看

0: 再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

0: 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京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薛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区域呢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阵风是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江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有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七号的白天至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昌吉州西部、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呢是10到10级左右。南疆盆地呢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疆盆地东江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局地呢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区域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昌吉州山区局地呢有暴雨。北疆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呢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

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南疆、东疆平原大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那乌鲁木齐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西北阵风4到5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460听也为大家同步直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呢，是我们新疆的优质鹰嘴豆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走进塔城地区去关注一下。那么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要先聊一聊咱们在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想在家里面做一些这个家常菜。哎呀，是不是有那一种不用准备复杂的食材把控好这个火候与调味普通的食材呢也能做出这个饭店的这个味道那在稍后的这个时间，我们金土地小厨房也会给大家支一支妙招。那下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呢先走进塔城地区托里县。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呢，最近呢是迎来了好消息，说这个鹰嘴豆粉是成功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目录拿下了国家级农产品金字的招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呢，也是孕育优质的鹰嘴豆，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小小的鹰嘴豆变身乡亲们增收的黄金豆。这张国字号名片能够带来哪些机遇呢？又如何持续的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托里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厂长李厂长，一起来聊一聊鹰嘴豆特色产业的振兴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厂长，您好。
5: 你好，
4: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呢，我们先恭喜咱们企业鹰嘴豆粉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拿到这份的国家级认证，跟我们讲一讲咱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份的认证对于鹰嘴豆的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5: 主任你好非常高兴走进那个金土地栏目。托里鹰嘴豆呢入选全国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其实这是也是对我们托里土地的认可，那更是对咱们这个所有种植户多年的辛苦的肯定。对于天山小哥企业来说呢，拿到这个国字号的招牌呢，产品实际上是从地方特产实际上走向了全国的市场。对整个托里鹰嘴豆产业来讲呢，其实擦亮了我们呢区域的品牌，让咱们的旱地的种植的鹰嘴豆被全国认可。

0: 推动杂粮产业的标准化的发展，让我们小小的鹰嘴豆呢，真正成为咱们农户增收的一个产业，这样子的，
1: 说实话，李厂长哈，就是我自己去过咱们这个厂里面的基地，现在呢，就是包括产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当初就是咱们在选择脱离建厂呀，包括深耕鹰嘴豆产业的时候，您最看重的是脱离当地的哪些种植优势呢？
0: 当时说实话，就是看中了脱离咱们这个自然条件。那这个条件呢，是跟别人比的话，你看像我们这边，平均海拔都在1200米以上，昼夜呢温差比较大，日照足，而且呢旱地种植是，同时呢是那个雪水灌溉，再一点呢就是我们那个病虫害比较少。其实在这种环境下种植的鹰嘴豆呢，那个营养的累积啊就特别足。那举个例子，那我们的鹰嘴豆呢，那个钙的含量啊，每公斤都接近3000毫克，差不多是咱们普通豆的3倍。蛋白质里面呢也含人体呢必须的那种，就咱们的这个8种的氨基酸，含有咱们天然的那铬元素。那对于这个咱们说，糖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啊，是这样的，
1: 就是不能吃糖的朋友啊，可以多吃一些鹰嘴豆。

0: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咱们这个鹰嘴豆的也是获得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字号的一个名片。那么就是说这个托里的鹰嘴豆能够通过国家这个多轮的严苛的一个审核，拿下国字号的一个招牌，那么它的核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1: 核心的优势呢，我想是应该是这三样，那就是一，原料好，这个零添加，再一个呢，我们工艺比较先进，那我就这个把这个一个豆子我们拆开说一下吧。比如说第一点呢，那个咱们那个鹰嘴豆啊，好在哪儿啊？蛋白质的那个含量比较高，那我们托里的那个鹰嘴豆呢，那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1.2%。那远超过很多标准，同时呢，它的很多里面那个含的咱们那个人体所需要的一些氨基酸呀，18种氨基酸它都是有的。那它属于咱们植物蛋白类里面的优等生了啊。第二点呢，其实这个鹰嘴豆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叫双效的这个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它每百克，我们这边可以测到的值呢是12.86克。远标准呢，达的都超过2倍多了。那这个，而且在这个鹰嘴豆，我们这里面的那个膳食纤维，70%以上呢，都是那个不可溶的那个膳食纤维。就是什么意思？就对于我们的通肠道呀，这个特别有好处的。还有呢，我们20%的那是普通的咱们那个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那它呢，就是可以减缓我们的糖分的吸收，增加饱腹感。这两种搭配起来的话，说实话。是对我们很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好的。
0: 对，这个其实也就相当于咱们国考一样，能够进入到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招牌里面去，确实是它的自身是非常够硬的啊。
1: 对对，再一点呢，就是除了它的钙含量高以外呢，它的我们的里面那个亚油酸，还有我们的那个总黄酮啊，都是远远高于我们的那个国家标准的啊，所以我们的优势特别强。再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托里的鹰嘴豆粉呢，本身它就是个咱们那个只有鹰嘴豆，就是纯味儿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第二点呢，我们在工艺上呢，就采用的是洁净热风微压熟化和剪切式超微粉碎技术啊，这两种技术呢，让我们这个豆子啊，我们是叫全豆研磨，就是连豆皮都打进去了，那保留了全部的这个豆子的营养，粉质呢比较细，好吸收，而且不上火，是这样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这些特质。
0: 那这个鹰嘴豆粉它是不是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吃食呢？
1: 是的，目前我们有好几种做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个香酥豆，也可以做咱们的罐头类的这个方便食品的这个罐头类的这个这个小零食啊，就是熟知的我们这个原汁鹰嘴豆。都是可以的。
0: 这个粉状的这个哈，就相当于这个豆奶一样，它是不是也可以冲泡或者这样的一些吃法呢？
1: 对对对，那个我们的豆粉上就是我们已经经过熟化的，就是比较方便，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在的产品呢，就是每小包，就是根据客户的这种日常的需求呢，我们每次大概在20到25克一包，刚好是一个这个人体的一个需求量。然后呢，冲泡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拿这个温水先把它搅成糊状，然后再通过开水把它搅拌均匀，这时候它那个豆香味特别浓。
0: 就是早餐的时候搭配上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那目前现在你们在本地推广种植鹰嘴豆的面积现在达到了多少呢？
1: 目前我们累计带这个种植呢，带动了大概是6.4万亩，就是受益大概呢有个1000多户的农户吧。
0: 现在咱们周边的这个农户也都在种植是吗？
1: 对对。
0: 那我们是怎么样带动农户这种规模化种植的呢？
1: 刚开始的农户其实不敢多种，因为这边说实话就是因为本地呢就特别缺水，那也怕种完以后呢也卖不掉，怕亏本。那后来我们呢就实行那个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跟他签合同，就按照最低最标准的我们那个价格啊签合同，就是不管是这个到年底了是降价了还是什么的，我一定是按照这个兜底价来去收购啊，打消他们的顾虑，就是所以从这块儿来，我就慢慢的从这个，散户这种开始种植以后，到现规模化的种植了。
0: 那目前现在咱们各个农户他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收购方面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是我们有统一的规。

0: 划你怎么种，怎么去做，它是有一个规模化的管理，还是我就放到农户手里？
1: 有这个要求，包括种植呀，包括种子的选择，都是给他们有要求的。
0: 就是咱们这个育种这一块，是不是也有这个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对，是的。
0: 那咱们现在鹰嘴豆的这个品种改良呀，包括标准化种植推广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现在就是选择这种模式，就是那个优种，然后呢优法和标准我们一起抓，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呢帮助下呢，我们是通过选择合适咱们那个脱离地区的一个好品种。

0: 技术员呢也是手把手去指导，
1: 嗯，
0: 收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求他们就是当地我们去进行分级，
1: 嗯，
0: 其实分级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保证我们厂的豆子的品质啊，那有一个统一标准，是这样，
1: 那就是在收购的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包括种植方面也有很多技术人员的一个指导，就等于说我们是保姆式的，然后去帮助农户，带动农户再去种这个鹰嘴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再说到咱们这个加工这个方面，那么我们收回来了之后，那么咱们再进行加工啊，包括到最后的这个成品呀，我们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呢？
0: 目前呢，我们从去年就上一套这个整成套的智能化的生产线，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热分。微洁净热分、微压熟化，还有那个低温糙微粉碎的这个设备啊，这设备整体现在就是通过包括我们自动化分装，提高了我们传统的那种就是高温烘烤，比那原来那个工艺要高得多，而且呢，我们产能也提高了30%，啊，这块的工艺以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呢能锁得住，而且呢细致呢就是粉质呢更细，好消化，好消化，
1: 这个主要还是在这个加工的精细度上，然后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文章啊。
0: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这个颗粒就是通过这种剪切式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这个豆粉啊就更细腻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分选以后呢，我们就比如说从100亩、120亩到160亩啊，然后呢溶于水的过程中，它就整个从颜色呀、口感都非常不错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目是个什么单位？
0: 就是它那个精细度，
1: 哦，
0: 就是
1: 精
0: 它那
1: 细
0: 个。
1: 度。
0: 细度就是，比如说咱们面粉的那个细颗粒度啊，越细啊，颗粒度越大，它越细。
1: 哦，这个是我们它是一个就是计量这个细致程度的，就是这个粉的
0: 对，
1: 这个
0: 粗细。
1: 细粗细程度的一个单位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咱们现在对于本地的种植户，还有这个合作社来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0: 现在我们合作模式是选用的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和订单农业的这种模式，就是每年啊，我们就提前就给订单锁定价格啊，那市场不管是跌了呀什么的，我们都是按保底价格来收的，就是我们合同价格收购的。那市场如果是涨价呢，我们就随行就市啊，我们按市场价格去来收啊，这样的话不让农户去吃亏，同时呢，农户呢就是管好他的，就是做好的种植，那销路呀、风险呢，那由企业我们来兜底。
1: 咱们有这个保价收购的一个政策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目前现在在企业当中，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深加工产品有多少？都有哪一些呢？
0: 目前我们深加工呢，现在有除了咱们现有的鹰嘴豆粉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鹰嘴豆胚芽粉，还有我们的那个即食的杂粮粉，啊，好几款的产品，这
1: 咱
0: 样。
1: 们现在全是都是粉状的一些这个产品吗？
0: 对，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粉状的，我们现在也还有我们的就刚才说的罐头类的这个原汁鹰嘴豆，还有我们的这个炒制的这个香酥豆，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我们通过这个配方粉，比如说我们有小麦胚芽啦，小麦胚芽粉啦，油沙豆粉啦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有因咱们市场的那个消费者的需求啊，然后呢，有口感的调整呀，还有它的营养价值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配方的选择，这样。
1: 像您刚才说到的，咱们这个鹰嘴豆粉，它是不是不一样的这个类别？它也不适合，适合不一样的人群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咱们鹰嘴豆的这个营养分析，包括它的这上面的营养成分表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它适合咱们那个很多人群体。那比如说，咱们家里面老人喝，那它是很好的这个养胃，同时呢，它的钙含量比较高，可以补补钙。第二呢，那像我们有些这个管理体重的呀、糖友的朋友呢，其实这块呢也非常适合，因为它里面那个双效的膳食纤维啊，这块呢就可以拿保护感呀，包括它的 DI 值也非常低，DI 值呢现在是33，那这样的话，就算喝完了而且不饿，同时呢那个餐后呢也特别稳， 是这样的，
1: 就它不像咱们就像奶粉一样，比如说它婴幼儿的，然后那个青少年的、老年的。

0: 是吧？这样的一些，
1: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鹰嘴豆粉，它是适用于任何的一个群，它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0: 嗯，
1: 尤其是像咱们上班族呀、运动达人啊，这块也是非常好的。你想，它是属于我们那个粗粮啊，这粗粮是很，对于来说呢，就是它里面除了这个粗粮就是减负担以外啊，它同时呢，它这个豆粉里面含有亚油酸，
0: 嗯嗯，
1: 还有这个总黄酮这些活性物质，说实话，对于这个运动达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哎呦，您这说的我都想囤一些了，然后都放到早晨当早餐吃。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买，好不好？对，那目前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啊，除了在新疆本地畅销以外，我们还会销到哪里呢？
1: 嗯，现在我们不光是在新疆本地卖的好，就是咱们脱离的这个鹰嘴豆啊，显然也走出了新疆。那个我们这个线上其实销售更广，目前我们全国各地都能发货，而且现在呢，消费者呢那个认准了咱们那个脱离的鹰嘴豆这个产地啊，而且我们的复购率现在可以达到40%。
0: 哦，
1: 就说明我们很多这个消费者是认可我们这个产品的。
0: 嗯，那哪一些这个产品是最受大家青睐的呢？
1: 目前是我们这个鹰嘴豆的原味粉。
0: 嗯
1: 啊，就是那个我们有两种规格，有420克和600克的两款。
0: 那它这个口感上来说哈，你是说是原味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调味，大家能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口感吗？
1: 嗯，就是从我们现在销售来说，我们这个多年的这销售的累积来看，很多对于我们产品还是非常认可的啊，口感也是就是那种我们的那种原豆的本香味儿，
0: 它就只有豆香啊，
1: 豆香都没有变。
0: 那你比如说在吃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一些其他的这种调和品呢？像比如说蜂蜜啊、白糖啊这些的。
1: 最好的配方是选用咱们的那个牛奶。其实咱们新疆的优质牛奶是非常棒的。其实我也喜欢，每天早上我是用一包豆粉，再配一包这个咱们的那个奶粉啊、豆那个牛奶。
0: 牛奶，
1: 这么一冲以后的奶香味和豆香味一融合，那个味道是更美美，更。
0: 啊，那李厂长说的时候也流口水了，是吧？对，刚刚您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冲粉的时候是用温水先把它调成糊状，然后再用开水冲开。那么如果用加牛奶的话，那牛奶它是温热的吗？还是直接凉了就加进去？
1: 就是温热的，把它搅匀，搅匀以后可以再加热一点就可以。
0: 哦，
1: 有些人喜欢呢，需要喝热的，那就把它加热一下，
0: 就牛奶稍微热一点啊，
1: 热一点，这样喝起来对肠道呀什么都是有好处的。
0: 哎，这个倒是不错啊，给大家推荐一下鹰嘴豆粉加牛奶，这个早餐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的，尤其是上班族，哎呀，冲调一下是吧？再配上一些这个面包糕点，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对，刚才咱们说到了啊，销售说到了种植还有加工，那其实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本地的群众来说，咱们是不是也带动了很大的一个就业呢？
1: 对，这块呢，我们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工厂呢，现在就光这个本地啊，咱们本地的这个哈萨克族呢，我们现在有大概40多名的员工，而且累计到现在呢，我们大概带动了100多户，这100多人在我们家门口就业了，其中呢还有5户的我们的脱贫户，这样子，
0: 对，除了种植。厂里面的工人对吧，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工种，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就业，吸纳本地人的一个就业啊。
1: 是的是的，
0: 咱们给这个常态化的种植户还提供一些技术指导的一些服务啊。
1: 对，是的，那个我们在这个指导上也是常年在做，比如说播种了、生长期了、采收期了啊，都是去指导，而且农户有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找我们，而且那个免费培训啊、指导，这都我们都是常年在做的服务，同时呢也是这块也是让大家就是这个种得稳种得好，就是也是我们企业想努力做的事情。
0: 刚刚您还说到了咱们现在基本上线上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热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你们的这个网上直播间是咱们自己运营吗？还是请的第三方的公司？
1: 这个现在呢目前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运营，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电视直播团队，
0: 也是咱们自己培育出来的本土主播。
1: 对对，就这2年我们重点是在做这个直播电商，

0: 同时培养的就是本地的主播，而且这个本地的主播说实话从这一点来说，就本人讲我们本地的故事，对吧，推我们本地的产品，其实这我觉得更真实，对，自己人讲自己的故事反而会更那个真实，是吧，然后讲得更生动啊。是的，是的，其实从这我们这连续2年多的这种不断努力啊，就是效果特别明显，销路也打开了，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呢已经翻了一番了。嗯嗯。<笑>
1: 那我听说咱们现在二期厂房现在也即将投产了，是不是？嗯，是的，是的。在乌鲁木齐的产销中心是不是也有？
0: 哎，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些项目的落地哈，为我们企业的产能提升，包括你市场布局的一些拓展，能够带来哪些这个帮助呢？ 嗯，那我听说咱们现在二期厂房现在也即将投产了，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在乌鲁木齐的产销中心是不是也有？哎，对，是的，是的。那这些项目的落地哈，为我们企业的产能提升，包括你市场布局的一些拓展，能够带来哪些这个帮助呢？
1: 哦，嗯，这个那就说一个那啥吧，说一个小哥说，那就是，在那个库箱，ES2T村的有一户那个脱贫户，以前呢他是不敢种，也怕赔钱，因为这个种了就觉得挣不上钱，2024年1月呢，我们就上门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免费的种子，然后交技术，然后而且给他签了那个保底，就是收购这合同，就是你保证你交种出来，我就全收，第一年他是种那个几十亩，收成呢按照这个保底收完以后呢，他一年将近挣了10000多钱，啊，1万多块钱，
0: 哎呦，增收10000多块钱，
1: 对，他现在每年都是在规模化的种植，他心里其实特别踏实，对，自己的生活也好了，然后。<笑>

0: 近那个城内主干道啊，那个三公六队那儿有我们的一个这个团队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销售团团队。
1: 那我们就是搜索咱们的天山小哥，是不是也可以到这个地方？
0: 哎，是的，是的，
1: 天山小哥啊，在乌鲁木齐去搜一下这个地址的话，应该也可以到他这个产销中心，也可以去购买啊。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呢，包括我们啊江外的一些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啊我们天山小哥的抖音旗舰店啊去购买，然后直播间里面也是可以的。那说到这么好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啊这个价格会很贵呀、啊？这个大家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肉疼呢？
0: 不会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来说呢很亲民的，就是价格也是可以看出来，我们经常也搞一些活动啊，你到抖店你可以看啊，而且价格呢对同类产品说我们还是很有优势的。
1: 大家呢也可以去啊去关注一下啊，这个价格比较亲民，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不同类型的这个它的价格是不是也不同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最后呢再给我们讲一讲咱们二期厂房建成之后，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呢？
0: 其实潜力上，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朝三个方向吧，三个方向。就是第一呢，就是把源头其实脱离的旱地种植啊，就是说上优点就是咱们无污染。这个比其他地区的其他优势是没法比的，我们这是有独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要继续做这种更好的这个育种，然后呢做标准化的种植啊，打造我们那个全国呢优质的鹰嘴豆的核心产区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是那个粗粮细作，那就是以前其实咱们很多之前就是卖原料，利润非常薄。那我们以后呢就继续深挖咱们鹰嘴豆的那个，包括鹰嘴豆的胚芽、粉芽，鹰嘴豆的这个蛋白呀等这些高附加值的东西啊，然后让我们的小豆子的价值最大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咱们品牌呀市场做大，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直播推广呀，线下的那个拓展的渠道。同时呢我们一二三产融合，就是把我们那个脱离县的一个旱地的杂粮的故事讲好。这样子。
1: 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鹰嘴豆的产业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啊。那大家呢在我们的网上呢是可以直接购买到天山小哥的鹰嘴豆的啊，大家可以搜天山小哥这几个字儿，它有一个旗舰店啊，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到上面去关注一下，包括乌鲁木齐呢也有产销的中心，也可以购买到啊。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李厂长啊给我们带来的鹰嘴豆粉的一个介绍。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产品然后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那今天节目的连线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一粒粒旱地的鹰嘴豆呢，也是靠着好生态、好技术、好品牌，变身富农兴村的一个黄金豆。从盘活闲置旱地带动农户稳收，到精深加工增值，拓宽全国市场，天山小哥呢也是用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擦亮了脱离特色农产品的一个品牌。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6: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7: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金土地小厨房。那刚才节目的一开始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周末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张罗一桌这个家常菜。哎呀，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分享的就是四道家常菜荤素搭配，不管是家人聚餐还是招待亲朋好友呢，都是非常合适是的。那每一道菜呢都附带实用的烹饪技巧，不管你是新手也好，老手也罢啊，都能够轻松的做好。首先呢，我们学习制作的是酸甜诱人的招牌糖醋排骨。那么食材呢，主要是有排骨呢是800克，生姜啊、白芝麻、冰糖、料酒、生抽、老抽、香醋这些。那想要排骨没有腥味呢，咱们呢首先呢要进行焯水处理啊，排骨啊一定要冷水下锅，把它加入姜片、料酒，大火煮沸，撇净血沫啊，捞出呢用温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炒糖色，那这一步决定排骨的色泽啊，比如说冷锅啊放少许的油啊，然后呢下入冰糖，小火炒出枣红色的糖色，然后呢再倒入排骨，快速的进行翻炒，让每块的排骨均匀的裹上糖色，成品色则红亮不发黑啊，上色呢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焖煮排骨了。我们要加入两勺生抽、半勺老抽，姜片翻炒，然后倒入开水没过排骨，小火焖煮35分钟。临近出锅呢，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把握好放醋的时机。汤汁呢收浓稠之后啊，沿着锅边分两次淋入香醋，一次打底增味，一次呢是出锅提香。大火翻炒至酱汁牢牢裹住排骨，然后撒上白芝麻呢就能出锅了。那听众朋友呢，如果说这个炒糖色啊，我们记得一定要用小火炖煮呢，必须要加开水，分两次放醋，酸甜的口感啊层次会更好一些，长时间的炖煮呢也不容易发苦。那吃完了荤菜哈，我们跟大家呢再来介绍一道清爽的素菜，那就刚刚好了。那一起来制作一下酸辣土豆丝。哎，这个呢可能大家就不陌生了啊。首先呢这个食材啊，我们要准备土豆2个，青红椒呢各1/2，然后大蒜啊、白醋、盐，还有少许的白糖。想要这个土豆丝啊它的口感 爽脆，我们一定要做好前期的一个处理，就是土豆均匀切丝，反复的用清水淘洗，冲掉多余的淀粉，然后放入这个清水当中浸泡，这是呢土豆丝爽脆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啊。切丝，反复清水淘洗，冲掉多余的水分，然后放入清水浸泡。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呢，然后咱们起锅开炒啊，热锅热油啊，爆香蒜片，开最大的火，把沥干水分的土豆丝呢下入锅中，大火快速的翻炒之后呢，接着进行调味，沿锅边淋入白醋，大火翻炒一分钟，再放入青红椒丝，加盐和少量的白糖提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调料呢不是特别复杂啊，这个香蒜片啊，爆香蒜片啊，然后呢把那个土豆丝撒进去，淋白醋啊，然后再放入少量的盐和白糖提鲜。大家一定要把控啊炒制的时长，避免呢土豆丝变软，全程大火快炒。总时长呢不要超过两分钟，土豆丝断生立刻关火，防止啊它是变软发面。朋友们也一定要记住啊，下锅前土豆丝一定要沥干水分啊，大火爆炒，醋是沿锅边淋入，香气呢更加的清新啊，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是喜欢吃香辣风味的菜肴，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道虾尾，值得大家呢去动手一试啊。首先我们准备的是虾尾500克，芦笋段啊，葱姜蒜，干辣椒，豆瓣酱，鲜啤酒半罐啊，啤酒半罐。先把这个虾尾啊煎制一下，锁住虾肉的口感。虾尾呢反复的啊淘洗干净，沥干水分，热锅少油，然后将这个虾尾啊煎至外壳收紧变红，盛出来备用就可以了。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炒制底料了。首先这个底料啊，我们一定要激发它的这个香辣的风味啊。在锅中呢我们要留底油，放入呢葱姜蒜啊，干辣椒，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啊，记得啊，炒出红油，然后呢倒入虾尾，大火的翻炒。底料的炒香之后啊，开始焖煮入味儿啊，倒入半罐啤酒啊，这个叶面没过一半的虾尾就可以了啊，不用再额外加水了，因为啤酒已经加进去了。中小火焖煮八分钟，使这个虾肉呢充分的入味儿。最后，咱们在这个大火收汁，搭配配菜就可以了。那大火，开大火收浓汤汁。放入芦笋段，翻炒至断生，汤汁呢裹满了虾尾，便可出锅了。听众朋友们，用啤酒代替清水焖煮，它既可以去腥，又能够增鲜。先煎后焖，虾肉紧实，不容易散啊。咱们在市面上吃的这个虾尾啊，可能放芹菜的也有啊，大家也可以去放点芹菜也行。不喜欢吃芹菜的朋友可以放芦笋段，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一桌饭菜啊，需要一道解腻的绿叶菜。咱们最后再来介绍一个清炒空心菜。空心菜一把啊，首先有大蒜，还有盐，少许的食用油。前期准备呢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食材整理好。空心菜呢要洗净沥干水分，大蒜呢要切成蒜片儿啊，这个铁锅烧热。油温六成热的时候呢，下入蒜片，把它爆香啊，蒜香味出来以后呢，然后再下入空心菜，大火的翻炒，开最大的火，把整把的这个空心菜呢倒入锅里啊，快速的颠勺翻炒，这个菜叶呢微微变软的时候啊，要及时的放盐调味儿啊，整道菜品炒制的时长呢不要超过90秒，菜叶保持翠绿，马上关火出锅。 哎，听众朋友，如果铁锅搭配大火快炒的情况之下，我们切记啊，小火长时间的焖煮，避免菜叶发黄出水。哎，这是一定要记着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四道菜肴呢，有荤有素啊，浓淡也比较平衡啊。像我们说的这个排骨啊，糖醋排骨啊，还有这个清炒土豆丝、酸辣土豆丝啊，还有我们的香辣虾尾啊，更有我们的清炒空心菜

做一做啊，让自己的这个味蕾丰富起来啊。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您下载我们的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暑假来了，孩子去哪儿？这是不少家庭的年度难题。今年福海县把免费的暑期爱心托管班开到了群众的家门口。爱心托管班主要面向6至12周岁的适龄儿童，依据公益加就近加精准的原则，采取错峰分批开课模式，科学设置了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多元课程，既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又让孩子们在集体生活中收获成长。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示范能够越来越多。我们接下来时间聚焦到高校。新疆职业大学和田润江数亿新农实践团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实践活动，但是这次实践活动的后劲啊，依旧还没有散去。在和田地区墨玉县，实践团的大学生们是小朋友们的老师，是村民们的摄影师，是桑皮纸制作技艺的初学者。实践团的活动足迹啊，遍布乡村。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新疆职业大学和田润江数亿新农实践团的邹金红同学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实践团的生活。我们共同来连线邹金红同学。邹金红同学，你好。
4: 啊，你好。
3: 实践团的活动已经结束有好几天了啊。现在还能回忆起在墨玉县活动的细节吗？
4: 当然可以，因为这段三下乡的经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十分珍贵的，也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3: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随着你，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实践团的大学生的这个日常生活啊。那其实第一天我知道实践团是去的老兵精神纪念馆参观啊，印象应该是很深刻，是吧？
4: 对，这个老兵纪念馆啊，我的印象是真的特别深刻。我们一进入那个纪念馆之后啊，每个人都是肃然起敬。纪念馆里面呢，也陈列着一件件经历岁月打磨的老物件，墙上呢也讲述了一代代革命先烈在我们新疆扎根然后屯垦戍边的一些过往。其实整场参观下来，最触动我的是馆内的一张烈士照片墙。墙上呢有一部分的烈士，他们是留下了清晰的影像，但是也能看到有不少的烈士，他们只有简单的姓名，没有一张照片。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点鼻尖发酸，就想到一些先烈们，他们义无反顾的去投身到我们边疆的建设与为国事业，将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我们的祖国以及新疆这片土地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去学习的。
3: 嗯嗯， 这是第一天的这个第一站的活动啊，印象深刻。其实在村子里边，咱们实践团的同学还是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的啊，比如说这个定格银发同心相伴的公益拍摄，即民族团结全家福拍摄摄影活动啊。我不知道你大概拍了多少照片。
4: 我们当时拍了大概有50-60张照片，但是最终选出来比较完整的照片是只有40余张的。
3: 那你觉得最完美的照片是哪一张？背后有啥故事吗？
4: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一张啊，是一张祖孙三代他们一同来拍摄的一张照片，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孩子和她的父亲来拍的照，就这个画面中刚好就囊括了老中青三代人，而且在拍摄的时候，老人其实在此前几乎没有这样子拍摄照片的经历，然后他面对镜头的时候也非常的拘谨，然后我们团队的成员就在这个拍照的过程中，耐心的去引导老人，去不断的调整这个姿势，然后最终就拍下了这张温馨和睦的画面。
3: 其实现在手机拍照非常非常方便啊，但是正式的坐在一起，老中青三代人坐在一起拍摄一张全家福的机会不多。
4: 对，
3: 这也是你印象深刻的原因所在哈。
4: 那
3: 在墨玉县的这个普恰克旗镇布达村桑皮纸产业园实践团的这个活动们，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去亲手去体验一下这个桑皮纸的这个制作技艺啊？还是只是看了看？
4: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当时因为受到了行程时长的限制，我们也没有亲手去实操体验这个桑皮纸的制作工序。但是我相信，如果今后还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也想亲手的去，完整的感受一下我们传统桑皮纸的制作全过程。
3: 去之前，就是有没有了解或者是接触过桑皮纸？可能生活当中大家接触的更多的是课本啊，或者是 A4 纸会更多一点。
4: 对，其实在下乡之前，我也只是听说了这项桑皮纸的非遗技艺，就是课堂上传统文化的老师给我们讲述过这个，也了解的十分浅显。但是当我们到达产业园之后，我们走进了桑皮纸的博物馆，去了解了一下桑皮纸的起源发展，以及它的完整的制作工序，也观赏到了很多桑皮纸文创作品，它的做工都非常的精美别致，就是让我们深深的领略到了我们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
3: 我们也希望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亲手去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专属桑皮纸。
4: 对，
3: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当地的老党员也给你们讲了，分享了很多他们的故事啊。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听着听着都是热泪盈眶，当时老党员给你们讲了什么故事？为什么同学们会热泪盈眶呢？
4: 当时我们去慰问的老党员啊，其中有一个是一个老爷爷，就是我们去慰问他的时候，老人是拄着拐棍出来的，然后脊背佝偻，步履蹒跚，你可以看到老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当我们去询问他的时候，他抓住我们的手，握住我们的手，一直在和我们说他作为一个党员对祖国的决心，对祖国的忠诚。就这一点就深深地打动到了我们团队的成员，当我们听到的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
3: 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个大学生，没有经历过这个生活困难或者是这个传统农耕的这种辛苦啊，等到这个老人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可能大家听到的只是故事，真正的看到老人的这个一脸沧桑的时候，也会热泪盈眶啊。当然除了这个听故事之外啊，据说你们给村里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也上了一课是吗？
4: 对，没错，就是我们的实践团去深入了不同的村落，然后面向这些小孩子们去开设了一些特色的小课堂，就是主要围绕着一些防溺水安全的科普，普通话的推广以及规范汉字，这些就是村里面的小孩子啊都非常的活泼，每次见到我们的时候都会亲切的叫我们哥哥姐姐，然后以及在课堂上我们也穿插了一些趣味问答的互动环节，小朋友们都很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然后到了后面我们有一个书写毛笔字的环节，大家都非常的静下心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去如何书写汉字，就是我们和小朋友的相处环境，这个整体氛围也非常的融洽，包括最后的教学效果也达到了我们整个的预期。
3: 其实说到开心啊， 还是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唱歌是最开心的啊。我不知道是孩子们教你们，还是你们教孩子们。
4: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啊，小朋友们都很热情，然后我们就说要不我们一起教小朋友们唱一首歌，这样也可以轻松，也可以很快乐。然后当时呢，那天我也很有幸的去当了小朋友们的这个音乐老师啊，去教他们合唱《中国字·中国人》这首歌啊。唱之前呢，其实我还很担心，我说万一小朋友们不会唱这首歌怎么办，会不会很尴尬。但是当我们这个音乐一放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小朋友们都会唱这首歌，而且唱的都很好听。
3: 嗯，这是你出乎意料的地方。
4: 对。
3: 嗯，那其实一天的行程实践团的活动安排是非常非常满的啊，也是非常扎实又丰富啊。那是不是在墨邑县的时候肚子会饿得特别快，吃东西会特别香？
4: 对对对，真的就是我们每天的行程很紧凑很忙，所以大家饿得都很快。到了饭点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时间来不及，就会让饭店的老板把餐给我们送过来。那如果时间来得及的时候，老师就会带领我们去饭店吃，然后吃完饭呢，我们也会统一的去采购一下物资之类的。然后可能是因为整天都很劳累吧，大家的胃口真的都特别特别好，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的美食真的很香，我们去吃了当地的特色拌面，然后盖浇饭、干煸炒面之类的，口味真的都很地道。让我们此次实践比较难忘的一个小美好。
3: 哎，那如果下次还能再去的话，你去不去了？
4: 我觉得我一定会去的。
3: 那还会去？
4: 对，因为这次实践活动带给我的感触很多，对我来说，是我大学生涯比较有意义的一次活动。这个过程可能比较累，比较辛苦，但是收获真的特别大。我也很庆幸啊，自己当时报名参加了这个实践活动。
3: 这次实践团是火车去火车回啊，这个路途上去程的时候实践团的同学们讨论最多的是什么，回程的时候大家最留恋的又是什么呢？
4: 在前往墨邑县的路上，大家其实在火车上都充满了期待与忐忑，因为讨论的话题主要都围绕着这个三下乡到底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以及我们要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然后在火车上大家也都期待的憧憬了一下，就是我们即将要开展的实践工作。那么在返程途中，就是大家就没有了最初的那种迷茫，而是都是在纷纷感慨我们这一路的所见所闻。那么讨论最多的也变成了我们此次实践带给我们自身的改变以及收获之类的。要说留恋了什么，我觉得我们留恋的不只是这一沿途的风景以及相处的点滴吧，更是整个三下乡的这段经历。三下乡之后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三下乡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行走的体验，更是我们当代青年与乡土的一种深度对话。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在于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我们为那个地方留下了什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愿意去奔赴基层，他们正是想要走进这个乡土烟火，去触摸一下最真切的民生百态，体会到了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付出。我觉得墨邑县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沉淀，也是一种真切的感悟吧。我相信今后我也会怀揣着这份初心，为我们的新疆，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同时呢，我也很鼓励啊，我们现在当代青年，当代的大学生去多多的参加这一类的实践活动，去了解一下我们基层的百姓，一起去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3: 谢谢邹金红同学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后续能够回到校园当中，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更多身边的同学，好吗？
4: 好的，好的，
3: 好，谢谢你，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4: 好嘞，再见。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鹏。新疆职业大学伊犁国门戍边之行实践团的同学们此刻已经整装待发，杜鲁坤卡乌利同学也在火车站准备要和实践团一起出发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他。杜鲁坤同学你好。
1: 志成老师你好。
0: 嗯，现在实践团同学们集结的怎么样了？
1: 我们这支实践团就像十六子一样，从四面八方已经进行报在一起，目前全已结合完毕。
0: 嗯，几点钟的火车啊？
1: 我们是16:30的火车，我们现在已经结合完毕，然后老师讲一些出行的安全，然后之类的。
0: 嗯嗯，那这次实践团主要是去伊犁啊。
1: 对对对。
0: 同学们对于伊犁的实践活动有哪些期待吗？
1: 我感觉我们这次前往伊犁之行可以说是

0: 期待非常满满啊！这次我们参加一项实践，我们围绕着魏国戍边，还有我们专业赋能这两条这个线路展开。大家都真正的想走到边境上去啊，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首先，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在这个小白杨戍边文化纪念馆和霍尔果斯国门啊，我们将与这个参与边境体验啊，这个界碑致敬、国门宣誓等这个沉浸式国防教育。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一线上，我们都非常非常能希望能亲身感受祖国在心中的分量啊，厚植我们家国情怀。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和护边员兵团老兵这些亲历者系统的记录边疆的坚守故事把这些鲜活的戍边记录下来，留存下来，用我们的笔和我们的镜头来留下这份最珍贵的历史印象。
1: 期待满满哈。
0: 对对
1: 那
0: 对。
1: 据说同学们还带了一些小礼物是吗？都准备了啥？准备送给谁呀？
0: 我们实验团从学校带了一份专属的纪念礼物，上面印着我们学校的校徽的定制保温杯，它承载着我们学校的精神吧，也代表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一份敬意和真诚。这些杯子我们专门准备给常年驻守在边境一线上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老党员前辈们，他们扎根边疆默默守护着风里来雨里去，守护着我们祖国的边境线那种不计艰苦、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铭记以待，打底心里的敬佩我们想借着这份小小的敬意向他们说一声谢谢。我们保温杯寓意就是温暖长存，也希望他们每次能用到这份保温杯的时候，能感受到有一群大学生能这个真心的记着他们的坚守与付出。
1: 也希望借由这份小礼物，能够让走过的地方的人都能记住你们，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当然，舞蹈、歌曲、朗诵啊，这些节目，同学们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啊。那同学们准备的这些节目，准备在哪里表演啊？
0: 我们实验团也精心筹备了红色舞蹈、爱国歌曲以及咱们这个主题朗读节目。我们本次准备计划在伊犁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古城进行集中展演。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锡伯古城，是因为这里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戍边历史，也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咱们锡伯族先辈千里西迁在这边扎根伊犁，守护国门，最动人的红色故事，和我们这次国门三下乡学习戍边精神和这个实践高度吻合。对我们大学生来说，在这个锡伯古城展开文艺表演，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也是希望站在这份承载着这个戍边记忆的土地上，用歌声歌颂祖国，用舞蹈致敬边疆，用咱们朗读传承红色精神。我们的节目也不仅是才艺展示，更多是展现咱们青年学子对戍边先辈们的致敬，也是我们走进基层、贴近群众的一种方式。
1: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表演，这儿
0: 对
1: 人
0: 对
1: 流
0: 对
1: 量
0: 对，
1: 应该
0: 谢谢
1: 是
0: 对，
1: 还非常可观的哈。
0: 对
1: 那
0: 对
1: 当
0: 对。
1: 然，在看到你们的计划当中啊，还要跟随这个护边员去徒步巡逻啊。那说到这件事儿，然后同学们的期待值高吗？
0: 谢谢老师提问。这个问题真的问到我的心坎上了。怎么说呢？可以这么说吧，同学们的期待值不是高，而是直接拉满了。
1: 直接拉满。
0: 对对对，说实话，我们大学生常年在学校呀，或者是城市里面，可能对这个边疆，或者是对这个戍边员的生活，

0: 更多过去都是在新闻里面呀，这个抖音上面才能见到。我们也是非常的敬佩和好奇。这次有机会能去三下乡，我们不仅是来开展实践活动，更多是来这个受教育，让才干做奉献。当我们听说有机会能和护边员能走一段这个巡逻的路，我们整个队伍都已经这个沸腾起来了。大家都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行走的行政课，我们不仅期待，我们也已经做好了流汗但是不流泪，脚步不停歇的准备。我相信这次巡逻体验一定能成为我们整个三下乡最难忘的一份珍贵的青春记忆。
1: 那杜鲁坤，你所理解的这个护边呀、巡边呀是什么？有没有提前去做一些功课啊？
0: 在我的理解里，护边、巡边从来不是沿着边境线上走一走那么简单。我觉得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护的不仅是一条边境线，更是咱们祖国完整的领土，身后的千家灯火的安宁。我们出发前，我们实践团也做了功课。系统的学习了咱们边疆护边英雄的事迹，其中最让我这个尤其生动的就是拉齐尼巴依卡尔护边员，他一家三代接力着守护着边疆，在帕米尔高原这个风雪坚守了10年，用脚步一寸一寸的照亮祖国边境线上，在最后。危难时刻，用自己的生命抵破另外一个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让我深受感染。我也向我们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我也成为了光荣的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正努力在思想上、在行动上跟英雄看齐。
1: 看来这个功课还是做得挺扎实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个实验团里边还有一项这个河道清理的志愿服务啊，干这些苦活累活，有没有做过心理准备？
0: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对于本次这个河道清理的这类基层苦活呀，累活，我们全体队员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我个人来说吧，这个也是完美的适应。我自己也坚持做了志愿服务工作4年多了，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也超了3000多小时，做了这么多志愿服务，在这个长期的志愿服务经历里，我也做过很多一线的体力志愿服务，我也深刻的明白志愿服务，从来不是轻松的，也不是光鲜的体验，更多是用脚踏实地，不怕苦，不怕累。默默的付出，真正的能践行我们志愿精神，不是只做好，我们这个轻松的志愿活动，而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奔赴哪里。我们这次准备前往内国门开展三下乡，我们也是主动报名参与河道清理志愿服务，我们也清楚这项工作也是，风吹日晒吧。在需要在这个岸边弯腰捡拾垃圾，有时候还需要在河道里面捡杂物，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耐心和毅力吧。虽然我们这次前往，然后护边是守护国土，清理河道是我们守护我们的家园，都是青年人应该扛起的责任。我们不管干的是脏活还是累活。我和同学们都已经做好了，吃苦奉献的准备。我们也会放弃娇气，褪去浮躁，用实实在在的劳动为伊犁的生态环境，也奉献我们的一份青春力量。真正的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展现我们新时代青年志愿者的担当。
1: 我们也期待着你们那志愿服务的劳动成果。 那当然，这个飞机体验也是这次实践团的重要一课。

0: 啊，有没有特
1: 对
0: 别
1: 对
0: 想
1: 对，
0: 要去体验的一些飞翼项目啊？
1: 飞行项目确实是我们这次实验团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伊犁这边少数民族飞行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和同学们心里也都非常亲身感受这些项目。我个人最想体验的还是咱们这个锡伯族的飞翼文化，比如说像锡伯族的弓箭制作工艺，还有咱们锡伯族的民间歌曲啊，还有咱们锡伯族的这个西天戍边这样的一些
0: 故事是吧？
1: 对一些故事。然
0: 我们
1: 后
0: 也
1: 除
0: 期
1: 此
0: 待
1: 之
0: 着这
1: 外，
0: 个在飞机体验当中啊，能够亲手去做一做弓箭，或者是去射一射这个传统的弓箭啊，
1: 对
0: 会
1: 对
0: 给大
1: 对，
0: 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那当然也期待你们的实践活动能够圆满成功，也期待着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实践故事，好吗？因为现在这个还没有出发，一切都是期待。
1: 对对对，谢谢主持人老师啊，我们也会带份这份祝福，我们一定用我们青春的热血去触摸非遗还有咱们读懂边疆，用咱们三家乡的足迹，就是展现我们大学生。最好的成长答卷，也请您放心，我们也一定会在实践中展现我们大学生的风采，把伊犁多姿多彩的文化故事带回校园，带回给更多同学了解这份故事。
0: 谢谢杜陆坤，我们和你的。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鹏。此刻新疆职业大学另外一支前往喀什地区的暑期实践团的同学们已经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实践团的成员刘文帅同学。刘文帅同学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现在这个距离出发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
1: 啊，是的是的。
0: 嗯，这个兴奋的心情调整起来了没有？
1: 啊，当然很兴奋，因为马上要去喀什了。
0: 啊，其实我

0: 里面才会有情怀、有底气，后面下乡的福我们才能够不会流于形式嘛。
1: 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智慧水利啊、智慧水务啊，这些是比较新的一些技术和应用啊。平时你们在学校当中能接触得到吗？
0: 在课堂上我们就只能学到书本上的理论，实验室也只能看到模拟设备，很少见到真实落地的设施。这次我们会到那个泰尔河水利管理中心实地看灌区、智能水闸、水位监测这一类设备，我们会亲身走一趟基层水利路线，我们才能把课本上面的知识结合起来，真实的让我们在同一水路的实践目标。
1: 哎，我看到你们的行程当中还有一站是这个喀什古城啊，那实践团到喀什古城肯定不是为了打卡拍照，是吧？
0: 我们完全不是专门拍照游玩。喀什古城是河水滋养起来的古城，还有它里面的水渠啊，居民日常供水都是鲜活的水利案件。我们会用专业的角度去调研古城用水管护情况，同时在街边会给过往的各族群众啊、游客呀发放那种节水科普的手册，边走边宣传，把我们专业的服务送到群众跟前嘛。
1: 其实刘文帅同学是学水利工程的，是吧？
0: 是啊。
1: 那实践团有没有在这个当地安排一些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呢？
0: 我们会有安排那种很多的接地气的志愿工作，也是我们践行同守一江情的核心环节。我们会去养老院陪伴老人，讲解居家用水安全，到乡村小学讲，给那个小学生上节水趣味小课堂，讲红色猪鞭故事，还会进村入户给种植农户讲解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实实在在靠水利专业帮当地群众解决小问题。
1: 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同学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帮助当地去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困难啊。那对于这次的这个实践活动，你个人都有哪些期待？期待在哪些方面能够得到锻炼或者是提升吗？
0: 像我们之前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院里面学习，很少有机会走到南疆那边的基层。我也特别期待能亲身的去走进灌区，走到村民身边，切身感受水利工作对边疆民生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把课堂知识转化成能够帮助老百姓的实用技能，另一方面是在宣讲、走访、志愿服务里锻炼自己沟通和处事的能力，加强对这片土地的情感，真正做到以我们自己青年之力守护边疆，筑牢疆情。
1: 谢谢刘仁帅的分享，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实践活动能够圆满成功。现在抓紧时间，赶紧这个收拾一下自己的行囊，把所需的东西都收拾好，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实践团回来之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故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听到了这个新疆职业大学的实践团啊，奔赴南北疆。相信在一路经历、一路成长、一路学习的过程中，会有新的、更多的故事。我们也期待，这些实践团的大学生们能够，走一路、学一路、看一路、收获一路。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2: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是应用气象学专业。
2: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自古以来，天气变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气象工作就像是观察天气变化的情报员。如今，全国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已达 87%， 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 88%， 可提前3至4天对台风路径做出预报。我们打开手机软件，随时可以查看几个小时甚至7天的天气情况，也切身体会到天气预报越来越准。很多同学不禁要问，天气预报是如何产生的？天气预报是应用大气变化的规律，根据当前及近期的天气形势，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天气状况进行预测。首先，准确收集天气数据是第一步。收集数据需要依赖各类气象观测设施，通过观测设施收集气温、气压、风向、风速、空气湿度等气象信息。比如人们在户外看到的百叶箱就是最常见的地面观测设施之一。除此之外，探空气球、气象卫星以及部署在众多城市的天气雷达等都是气象观测设施。有了原始的气象观测数据，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得出预测结果是天气预报中的关键问题。简单来说，气象学家将大气运动的规律总结成一组方程式，用超级计算机求取这些方程组的近似数值解，这就是数值预报。天气预报发展到今天，数值预报已成为现代天气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之一。最终，经过大量的计算和精准推演后，气象工作人员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报结果。天气预报是应用气象学的一个方向。应用气象学主要借助数理方法、计算机、遥感、网络通讯、现代监测等技术手段，将气象学的原理、方法和成果应用于农业、水文、航海、航空、军事、医疗等方面，是一个和各个专业学科相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应用气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授予理学学士，学制为4年。应用气象起源于农业气象专业。1998年全国专业目录调整后，各院校的农业气象专业改为应用气象专业。应用气象学专业的同学们主要学习气象、计算机、物理和数学的基础知识，大学期间实践性课程也不少，包括气象预报和天气预报实习、生物气象观测、GIS 与遥感数据处理等。如今的气象服务早已不再局限于预报气温、风和降水，而是把气象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各行业相结合，在防汛抗旱、应急减灾、农业气象服务、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警、草原生态保护和荒漠化防治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精度气象预报的空间网格分辨率达百米级，时间更新频次达分钟级，精细化气象预报达到了质的飞跃。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崔振岭教授说， 应用气象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其中应用气象学，也就是农业气象专业，就业最好，就业率 100%。 这个专业不但就业率好，而且就业质量高，绝大部分进入了气象局、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应用气象学专业毕业的同学主要是到中国气象局下属的各省、地、县的气象部门，特别是气象台工作。另外就是到部队、民航系统的气象台，为航空方面提供气象保障。还有一部分同学可以在环保、农业部门从事相关业务和管理工作。如果学生毕业后不想马上就业，还可以报考大气科学、地理科学、生态学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应用气象学属于理学中的大气科学类，本科按应用气象或大气科学招生的院校有20余所，主要有中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在应用气象领域各有侧重，如中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主要侧重于农业气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侧重大气科学方面，中国海洋大学侧重于海洋气象，兰州大学更侧重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应用气象学对考生身体方面有一定要求。在报考的时候，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一、色觉异常二度，俗称色盲。二、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蓝、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故里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8月7号呢，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今天呢为您分享立秋节气养生的中医的好的方法。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呀？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然而呢，在我们新疆三伏天的末伏，秋这个字儿似乎还尚远，秋色无觅处，烈日正当头才是常态。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养生，需要做哪些调整，又有哪些药食同源的好宝贝适合在这个节气多吃一些呢？下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原新疆中医药民族药研究所所长贾晓光来为您进行分享。贾主任，欢迎您。随着节气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贾教授，
2: 刚小林问这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其实到了立秋呢，也是我们秋天的开始，说明夏天呢已经快要结束了。其实人体的健康呢，与我们四季的变化是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过去我们老人讲叫春长啊，春生、夏长、
1: 秋收、
2: 秋收、
1: 冬藏、
2: 冬藏。所以比如在春季、秋季、夏季，我们都有这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说法。说春要养肝，夏要养心，秋要养肺，冬要养肾。其实我们古人的智慧呢，在黄帝内经中呢讲得非常好。因为黄帝内经啊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一本医学经典呀，也是我们目前所有的中医要学中医的必须学的、必须背的经典之一。那么《黄帝内经》所讲到的，就顺应四时，以养生，讲究天人合一。讲究预防为主。所以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有一个顺口溜说的挺好。我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它叫什么呢？立秋之日，凉风至，凉来暑退，草渐黄。立秋谨防秋老虎，春起居饮食要得当，少食辛辣凉和冷，该进补时要进补。如何进补呢？我在下面给大家再一一道来。
1: 各位朋友，在这个立秋节气之后，往年到了秋天，您都是怎么养生的？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一些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最近这个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有一些问题想请教贾主任的话，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还有热线电话都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在新疆，我们的四季不像其他城市那么分明，是不是在养生的重点方面也有一些特色和不同呢？
2: 是的。实际上您问的这句话呢，也是我们在学习，比如在学习中医、在学习养生的时候呢，也非常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全国的这个各地的发病不一样？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我们祖宗的智慧。比如《黄帝内经》中就有一段皇帝和岐伯的一个对话。皇帝就问岐伯说，病相同而药不同，为什么就能够药不同，为什么一治就能好呢？大意是这样的。岐伯回答说，他说是地势使然也，就是因为地势的原因造成的。他认为在东方的地方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那么东方呢，在海边、在水边吃鱼多，所以容易得疮痒的病。那么如果食盐多呢，按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呢，食盐多了以后呢，容易得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那对于我们西方呢，就刚才您问的这句话，岐伯又回答说，西方者，金石之玉，大寒之地，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凝聚而多风， 不一而贺见，华实而止，故疾病呢就是以内在的疾病为多，故用药的时候呢以毒药。
1: 嗯，
2: 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病呢多数是以内在的病比较多一些，因为新疆的气候环境干燥，那么华实而止，吃肉多，吃奶制品多，
1: 嗯，
2: 体魄刚强，所以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到了秋天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叫六邪治病，风寒暑湿燥火，本来是我们自然界的一个现象，但是它过了的时候呢都会治病的。比如燥邪，这个燥病到了秋季就会比较严重，
1: 对
2: 啊，就会比较严重。
1: 嗯，
2: 所以我前头我也看周明新老先生也上了咱们的名医堂，
1: 对，
2: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国家名老中医。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西北燥症，西北燥症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呢，其实我也是受益匪浅的。那么西北燥症的得的病呢就跟内地是有所不同的，就是从古至今，那么在西方者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燥邪治病是在主要因素。
1: 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说贾主任，这个时间段应该吃点什么呀？这个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用大量的篇幅来跟大家讲，在立秋节气之后我们的一日三餐餐桌上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包括刚才在介绍贾主任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到贾主任是主任中药师，又是中医内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和我们常态做客节目嘉宾的这个身份都不同，既有这个中药师的这个身份，也有临床医生的这个身份。所以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贾教授会通过我们新疆一些地道的这个药材、药食同源的好食物，以及立秋节气之后常见多发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方面，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措施。到了这个阶段啊，您说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燥在新疆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养生，重点有哪些呢？
2: 其实到了秋季以后呢，我们这个内经上讲过，其实燥邪治病以后它有很多病的，有咳嗽，气喘，流鼻血，口干，咽干，目涩，然后呢还可以出现一些身体瘙痒等等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燥邪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形式呢，在每个人的身体上可能可以每个人的处境环境不同呢
1: 又不同，
2: 表现的形式不太一样。
1: 嗯嗯，
2: 但是这些呢，燥邪确实是一个主要致病因素之一。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看到张先生说，贾主任您好，很多年前我挂过您的门诊，当时给我开了一个方子，我一直都是记忆深刻，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您来上节目了，想问问最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立秋的缘故，感觉特别干，口干，而且还流鼻血，像我这个情况，您建议我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吃点什么，还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解答一下张先生的咨询。
2: 真是很好啊，在直播间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特别跟这个跟您在一起啊，又见到了过去我给诊病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秋天呢，其实几天前我上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孩子流鼻血啊，而且流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其实这也是燥邪的一种表现。那这位张先生呢，可能口干舌燥，包括这个鼻孔干、眼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倒建议你，其实在食疗上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食疗，如果是胃不寒的话，可以用菊花、百合和麦冬去煮水喝。如果这个流鼻血流得特别厉害了，我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呢做一下检查，因为流鼻血呢还是鼻黏膜的这个鼻血管、小血管的破裂。那么还也可以用那个云南用白药的棉这个药棉塞上白药，进行局部的止血。当然这个时候呢，应该吃一些养阴润燥止血的这些药，这些食补，用食补来代替我们的药补会更好一点。如果食补解决不了，那还是到正规医院去诊疗更好一些。
1: 看到这位朋友说，贾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今年已经8岁了，每年到了这个开学季到学校就特别容易发烧感冒，没有一年是躲过的，这个是不是跟孩子的抵抗力低有关？怎么样提升孩子的抵抗力，在秋天能够提前预防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2: 对，现在这孩子都比较娇贵，独生子女比较多，这个爷爷奶奶呢给的食物呢其实也过度的精细，那么过度的精细呢实际上对小孩的成长免疫力是不好的，因为我也是做老人的，但这个家里在对待孩子问题上嘛，竟给他吃一些过度精细的东西，实际上小孩呢我们过去讲叫饥寒而好养，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免疫力低下有几种原因，一个是小孩的这个消化不好，就吃饭不好，这种孩子呢很多表现为呢，你看他的舌头呢是出现地图舌，那这就是消化不良，那消化不良以后我们知道那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你脾胃不好了，他的锅炉燃烧不好了，是不是他的营养物质传递就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小孩就容易感冒，比如小孩盗汗，还有一些小孩呢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孩子呢是什么呢，不仅是盗汗，感冒多，容易打咳嗽。我过去遇到个很多小孩，他就找我来调理，爷爷奶奶带来的。

0: 说我这个孩子呢，我这个孙子啊，这个别人不感冒他感冒，别人感冒他重感冒。
1: 嗯嗯。
0: 上学没几天，经常是去医院，经常去打针。后来我说还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他说出汗怎么办？我说出汗你在家里可以完全想一些小的偏方，比如用浮小麦啊，泡泡水，实在不行买点黄芪，
1: 嗯
0: 啊，防风白术煮水喝，哎，小孩就会虚汗就会好得多。过去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找到我说，我的孩子呢老感冒，老师叫他不要老给别的孩子传染，能不能你治好再来。我一打听他睡觉不老实，
1: 嗯，
0: 晚上就是整个枕头是湿的。我说那你就用我这些方法吧，结果用了没多久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哎，贾老师，他叫贾主任，
1: 嗯，
0: 哎，你这个药还是不错的，我的小孩最近不感冒了。所以正气所在，邪不可干，正气存内啊，就把邪气就不能入侵了。所以我们知道还是增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最为重要，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最为重要。
1: 嗯，那立秋时候一般您家的这个餐桌的饮食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贾主任？
0: 嗯，就是顺应呢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比如因为这个立秋到了以后呢，实际上立秋到了是涉及到六个节气，是吧？一年24个节气。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处暑啊，到了23号左右，8月23号，到了9月7号到9号之间呢，到了白露。
1: 嗯。
0: 然后呢，到了9月23号左右是秋分，就是秋天这彻底要分界了。
1: 嗯。
0: 那么到了10月8号左右是寒露，到了10月23号左右呢，这就是霜降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呢，这是上天送给我们，啊，送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什么叫秋收？
1: 嗯、
0: 我们该收获瓜果，收获蔬菜，收获粮食，收获啊、
1: 嗯，
0: 应该说是收获满满。但是这个时候呢，秋燥确实也是我们饮食要加以注意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立秋以后啊，我们辛辣的要适当的要减少了，不能像夏天那样，冷凉的也要减少了，应该吃一些合理进补一些啊，要合理进补。那么到了处暑呢，就要学会防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比如说百合、麦冬、山药、梨，这些应该进入我们的餐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人还像夏天一样，哎呀，吃非常解暑的、解渴的西瓜，可能会闹肚子。
1: 嗯、
0: 我们老人呢，告诉我们，哦，秋凉的时候不宜多食过寒的瓜果，啊，所以这个也是。那么到了白露，我们就要多防病了，
1: 嗯，
0: 啊，多防病了。而到了秋分呢，讲究平衡。要多喝蜂蜜啊，蜂蜜水啊，这个薏米粥啊，薏米粥、赤小豆粥、冬瓜粥、花生粥，哎，包括一些乌鸡汤、藕、胡萝卜啊，这些进补呢又要走上我们的餐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寒露呢要保精气了，这个时候呢夜里头不能冷凉啊。你像以往的时候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没关系，
1: 嗯嗯，
0: 从立秋以后你再开窗睡觉，哎，就觉得这个冷风会渗透到好像往骨头里走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季节的变化、嗯、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呢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饮食，
1: 嗯，
0: 不要刻意地去追求什么，而更主要的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过饱、过饥、过凉、过腥、过辣、过咸都是不好的。
1: 嗯，要顺应四时养生，最主要是要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践行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0: 对，
1: 特别的重要。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喂，你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个贾主任，嗯，他能出门诊看病吗？
1: 嗯，贾主任现在还在出门诊，
0: 在两个医院坐诊，一个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内分泌啊，一个是维吾尔医院在坐诊。
2: 在哪个地方？维吾尔医院在哪？
1: 在这个天山区延安路，您在导航上面直接搜自治区维吾尔医院。
0: 维吾尔医院，延安路
2: 700。民族医院我知道。
0: 就是民族医院，延安路的776号。看着您这说话有气无力的， 是气虚血虚。
2: 哎呀，吃了好多药都不起作用。
0: 对，气虚血虚，啊。
2: 我你星期几？
0: 周一和周五上午。
2: 周一和周五上午。
0: 啊，然后周天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啊，自治区黄河路中医中医医院，
1: 自治区中医医
0: 院
1: 在黄河路，
0: 在黄河路，我们有的时候老叫黄河路中医院。
1: 嗯，
2: 都是黄河路人太多。
1: 没事，这个具体的贾主任出诊的这个信息，在稍后的时间，我的同事啊会给您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没记住的话，那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疾病方面的咨询吗？
2: 现在不咨询了，不耽误时间了。
1: 嗯，好的。
2: 找他看。
1: 嗯，谢谢您的理解啊。
2: 嗯，
1: 那就到贾主任的门诊进一步的就诊。
2: 嗯，
1: 跟您的交流到这儿了，再见。
2: 好，谢谢谢谢。
3: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4: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二十四位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二十四位名中医为您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原所长、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任中药师、中医内科主任贾晓光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贾主任，后台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问了，有没有这个阶段这个药食同源的好的这个食谱能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快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小玲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食谱啊，其实我们每个家庭呢，在生活的过程中呢，都有一些小妙招。
1: 嗯。
0: 那么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是个，比如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加以调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咳嗽多，那你就是百合和麦冬，煮水。
1: 嗯。
0: 那么新疆的梨马上也就下来了，加上梨水。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一些蜂蜜或者冰糖，这些水喝了以后呢，在利咽、解毒、生津、润肺方面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现在肥胖的人特别也特别体重胖的人经常会找我们去，有的体重会到多少呢？有的体重会超出自己的就应该标准体重的一倍。那我见过120公斤、130公斤的男男女女，他们非常痛苦。
1: 嗯，
0: 比如说他们的肥胖、高脂血症、这个胰岛素抵抗，女士呢会成多囊卵巢，这些病呢困扰着他们，甚至呢如果过胖了，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如果年轻的女孩子呢去想怀孕，如果过胖的话，多囊卵巢或者胰岛素抵抗的怀孕也会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如何调理好啊，用好的这个药把体重控制好。那么体重常见的方子其实我们也有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像这个市场的药我不便在这里讲吧。
1: 嗯，
0: 但是如果黄芪、黄芪、决明子这个泡茶泡水加山楂是降脂减肥的。
1: 哦，
0: 这个大家可以操作的，
1: 而且这个都很好买得到。
0: 对对，赤小豆、冬瓜皮，甚至西瓜皮里头那个白的瓤子，它都是有降脂、减肥、利尿、煮水的作用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多做一些这样食疗的办法。
1: 嗯，
0: 如果是诊疗的话，我倒可以建议一些药啊，可以建议一些成药的使用啊，临床的应用。
1: 嗯，
0: 当然我们最重的，大概我给减到在临床上有一个减到17公斤，
1: 多长时间减了17公斤？
0: 3个月。
1: 三个月十七公斤，
0: 哎，减到十七公斤，也有的小孩的，十六岁的，十六岁在上学的学生，考试他可以打瞌睡，
1: 嗯，
0: 考试他可以睡着，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痛苦。十几岁的小孩子尿酸高，嘌呤高，
1: 嗯，
0: 尿素氮整个都是高的，如果再不治的话，这种孩子呢，他就是肾病，肾病综合症，
1: 嗯，
0: 甚至产生尿毒症，哎。他减了三个月，用了三个月以后，减掉了十六公斤，有的九公斤的，他的父母亲就非常高兴。
1: 嗯，
0: 所以这种减肥呢，我倒建议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人而异，因人用药，所以合理的去治疗，可能减重更科学一些。
1: 嗯。就像您说的，很多人因为肥胖啊，真的是深受困扰。一个是心理的压力特别大，另外一个是体重大了之后，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
0: 对，
1: 身体也不舒服，于是病急乱投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到头来体重没下两公斤，钱花了不少，身体还跟着受罪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像我身边我朋友就有用这个减肥药的、代餐的，就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方法。其实中医药在减重方面有很多特别独特的这个经验的啊，各位朋友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是不是说给您推荐一个方子所有人都适合，这个根据年龄啊、体重啊、身体的这个状况，每个人可能这个用的一些这个食材药材都是不一样的，是吗，家主任？
0: 对对对，
1: 嗯。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看到此刻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3.5万多的网友来到了直播间，非常欢迎各位。八月七号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我们的夏天虽然说现在在三伏天的末伏，但是夏天要即将这个落幕了啊，我们要
0: 到了处暑，它就是夏天的终点了。
1: 对，我们要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季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疾病是比较多发的。如果说我们都有这个预防大于治疗的这样的理念，我们提前通过食补啊，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干预，能够预防一些疾病，那何乐而不为呢？今天贾主任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个方法啊。那您刚才跟我们推荐了有这个百合呀、银耳呀这类的这个食材啊，那其实这个茶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也是非常源远流长的。如果说推荐一些药食同源的茶饮的话，您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这个茶叶呢，我们在新疆啊，新疆没有名茶，就是几大茶系当中呢，没有一个新疆茶叶说在全国是这个茶那个茶的什么什么，没有叫得响。
1: 嗯，
0: 但是新疆确实也有茶。你比如新疆的这个茶，你比如说萝卜麻茶，
1: 嗯，
0: 它就是降压的，
1: 嗯，
0: 那新疆萝卜麻有两种，一种是玉梨和阿尔泰长的那个大叶白麻的茶，
1: 嗯，
0: 一种是窄窄的叫萝卜麻茶。为什么叫萝卜麻茶呢？这个茶叶最早发现于罗布泊，所以这个草的名字也叫萝卜麻。
1: 嗯，
0: 萝卜麻茶萝卜麻的叶子里头提取的有效成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那是如果萝卜麻配五味子就有安神的作用，
1: 嗯，
0: 萝卜麻这个配上麦冬就有降压利咽的作用，萝卜麻配上山楂进戒防风就有降脂的作用等等吧。就是说这些用法的时候呢，萝卜麻是新疆的特产，
1: 嗯，
0: 是新疆的特色，所以萝卜麻在降血压当中，在减肥当中，在配伍也是可以加以应用的。那么降脂减肥，什么萝卜麻、山楂、决明子，如果大便干燥的话呢，那你就是山楂、决明子，哎，脾胃不好可以适当的加点陈皮，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就有降脂、降压、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哎呀，这个真的是好有智慧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买得到的这些药材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真的。
0: 玫瑰花茶也是不错
1: 的。哦，对对
0: 对。
1: 对，您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过去对于各种各样的这个药茶年长的一些长辈会比较喜欢。但是近几年我发现中医药文化火出圈之后，哦，年轻人成为了这种各种各样药茶的忠实的追捧者。比如说像我们办公室年纪我们都差不多 大。我同事特别会养生，有这个玫瑰花茶了，然后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这个赤小豆了，就是各种各样这个组合的，
0: 对对对，
1: 现在也很方便。
0: 对，
1: 会有这种配方配好的，在办公室煮一煮，喝一喝，这不比饮料健康多了。
0: 非常好。
1: 嗯，
0: 这个玫瑰花也是新疆这个特色，全国都有。
1: 嗯，
0: 山东啊，这个甘肃都有玫瑰花。但是新疆的玫瑰花呢，它是一个大马士革玫瑰的一个品种。这个玫瑰花呢，它可以做成玫瑰花酱，疏肝解郁。
1: 嗯，
0: 这个女孩子呢，就有的时候爱生气。这个女性到了更年期呢，脾气不好，五心烦热。
1: 嗯，
0: 看原来看谁都好，后来看谁都不顺眼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经常在临床上会遇到这样的。哎，我一看多大岁数了？48了。哦，我说你好了，快到更年期了。
1: 嗯嗯，
0: 怎么办？她说我爱发脾气。老公就过来了，说过去脾气挺好的，现在呢动不动就发脾气，这个看个电视他也跟你抢，
1: 嗯，
0: 什么看我都不顺眼，
1: 嗯，
0: 抽个烟撵着我出去，我说抽烟当然不对了，但是脾气可以调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如果你开药，我就会用疏肝解郁的东西，如果是泡茶，他说我泡茶行不行？我说泡茶可以啊，那比如说新疆的玫瑰花，如果你眼睛干涩的话，可以加点菊花，
1: 嗯，
0: 可以加点西洋参，明目。清心养肝疏肝，哎，喝了一段时间，吃了点药以后，告诉哎大夫，他最近皮肤好了，他脾气好了，这就是什么道理呢？他实际上玫瑰花是疏肝解郁安神的，
1: 嗯，
0: 所以新疆的好多茶都可以用的，比如种植的玫瑰花茶、雪菊茶，雪菊茶是主产于一般的过去主产于和田的克里扬乡和皮山县，那么这雪菊呢，其实全国都有种，但是只有种到新疆这个东西呢，它有效成分黄酮含量会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在高寒地区呢生长期要长，所以它的有效成分积蓄的就多，早晚温差大，所以这个茶呢，哎，对血糖血脂都有一些保护和影响的作用，所以新疆的茶有很多。我们维吾尔医院，比如在维吾尔医院有降脂茶、减肥茶、安神茶，那么我经常到南疆去，到和田去，或者到喀什去，主要是参加一些会诊呢、啊，
1: 嗯，
0: 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到喀什维吾尔医院，他们就说这个药茶怎么样，介绍一些药茶。那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到这个一些市场上，他们说我们非常喜欢维吾尔药茶，
1: 嗯，
0: 我说好，我带你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维吾尔药茶呢，它也是一种多年的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生活智慧。
1: 嗯，
0: 我们叫生活智慧。你比如维吾尔药茶在治胃寒上特别好，胃寒是什么呢？呕恶吞酸，老打嗝是酸的。
1: 嗯，
0: 然后呢是这个胃胀腹胀。那么维吾尔医呢，维吾尔的民间的就用丁香、碧柏、草果、肉桂、豆蔻、小豆蔻，哎，丁香做成的维吾尔药茶，这些茶呢在民间应用治疗胃寒实际上是特别好的。因为我在搞研究的过程中，在研究所搞研究的过程中呢，曾经和我的同事们呢挖掘民间的这个一个优势的东西啊，把维吾尔名老医生的东西总结出来，搞过一个维吾尔药茶，当时在二道桥附近去，他们去是备受欢迎。
1: 嗯嗯，
0: 所以维吾尔的药茶呢，在养胃上，在助消化上是很有作用的。他们说健胃消食，
1: 嗯，
0: 哎，特别是我们新疆人呢，吃有的吃奶酪，
1: 哎，
0: 喜欢吃烤肉，
1: 对对对，
0: 烤肉是燥热的，
1: 嗯，
0: 是有的时候吃多了是不容易消化的，哎，它里头哎有一些丁香啊，有一些肉桂，它有些是助消化的。
1: 哎，您说到这儿，我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餐厅也特别讲究，比如说卖这个黄面烤肉的这个餐厅，他给你搭配的那个茶，哎，你吃两口烤肉，再喝两口茶，瞬间就觉得不腻了。
0: 对，
1: 他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
0: 就是我刚说的，他、
1: 哦、
0: 就是维吾尔的药茶。
1: 嗯嗯，
0: 这个药茶实际上还是根据他的民间的这个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我到南疆的这个药材市场，它不叫药材市场，叫自由市场。
1: 嗯嗯，
0: 去的时候一看它都打粉碎的。那我也曾经到这个大巴扎这个市场，哎，大巴扎市场上去了以后呢，它有各种东西，实际上我们懂得食疗以后呢，买一些茶饮呢是可以健胃消食养胃，哎，起到药的作用。
1: 嗯，
0: 是药补不如食补，最好的办法呢

0: 信后台上，郭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贾主任您好，很多年没见了，您依旧是这么有精气神儿。我想问问您，我家里的老人呢有这个高血压，无意当中他喝了这个血菊茶，觉得口感不错，就坚持喝了一段时间，这个血压降低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说真的和喝这个茶有关？
1: 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如果你这个血菊的话，如果能配上，如果血压高，能配上罗布麻，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罗布麻本身它是有降压的研究的，血菊呢，在血糖血脂上研究比较多。
0: 这位朋友赶紧买上喝起来啊！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啊！看到这个后台上已经有将近50,000的网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了，感谢大家，让我们一起跟着贾主任学习中医药养生的知识啊！在这个节气变化的过程当中学习一些养生知识，一个人学会了全家都跟着一起受益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比如说有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罗布麻茶，那在现在的餐厅当中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餐厅，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有一个节气菜单，就这个菜单的这个食谱不是固定的，是不同的节气更换不同的食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这个肉苁蓉拌面，阿魏牛排，还有这个阿魏的这个包子，就发现现在的这个中医药啊，不仅仅是大家在预防疾病的时候会想到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疾病治疗的时候会想到，它已经深度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您能不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新疆独特的，比如说我们先跟大家从水果说起，有哪些这个水果它既是特别优质的水果资源，也是特别好的中医药材？
1: 这个就太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疆是歌舞之乡，瓜果之乡。这两年我看这个旅游特别火爆，
0: 对，
1: 还是一个旅游的打卡的目的地。那么新疆的水果大家知道，这个种到新疆的水果不管是什么，种到这儿它就甜，含糖多。
0: 对，
1: 主要还是早晚温差大，白天热蒸发水分，晚上凉储藏糖分。久而久之呢，它的瓜就瓜香果甜，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把新疆的哈密瓜你种到江浙，长得也跟瓜一样，形状差不多，但是吃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比如杏子，杏子是好东西，杏子是这个杏仁是止咳平喘的，八大仁是止咳平喘的，这就是咱们大家知道的水果。那么核桃是健脑的，核桃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增加咱们脑细胞的活力。核桃油和脂肪油，那么还有这个我们的梨。梨是也止咳化痰润肺的，所以大家知道那个梨膏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知道这个桑葚子啊，春天新疆人开着车到吐鲁番去吃桑子。桑子是全身是宝啊。为什么说全身是宝呢？你看桑葚子安神，治乌发啊，它是性寒的，还可以解酒毒
0: 哦。
1: 然后桑白皮呢，桑树里剥下来的皮叫桑白皮，是止咳化痰的。那么桑叶呢是降血压的，如果头昏脑胀，特别是春天的时候，我们容易发生这个什么呢？头晕头疼。那么桑叶菊花泡水就是清理头目的，它是有降压作用。那么桑枝呢治糖尿病，我是不是你整个算下来，是不是桑葚子啊，桑树全身是宝，

0: 飘萧、一枝仁去泡水、喝上一周以后，它叫朔泉丸，是不是？朔泉丸的组成，这样它整个就会好转得多，这叫食疗。所以今天叫我讲食疗啊，
1: 嗯，
0: 我就给大家的食疗介绍给大家。
1: 哎呀，这好宝贝真的太多了啊。那说完了水果，我们再说一说在我们新疆啊这个森林深处能够入药的鲜花也是特别多的，您来跟大家介绍几种好吗？
0: 这个呢，我们这个小林问的问题呢，实际上正是我的专业。
1: 嗯嗯，
0: 就因为我是研究所的二级研究员，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当过刺脚医生，后来要学医，又当医生，又跟师到国外又学习这个汉方药。
1: 嗯，
0: 所以这些经历呢使我对中药和民族药叫情有独钟。
1: 嗯嗯，
0: 这一辈子就是把我的整个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都老了都奉献了给了我的这个中医药这个事业。那么这个药呢，新疆呢中药资源普查呢，我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带领团队主持了这个项目，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历时12年，摸清了新疆90多个所有县市的资源情况、储藏情况、分布情况、利用情况、未来发展的情况，为我们中药的发展呢做了一些储备和规划。
1: 嗯，
0: 你提到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我们中药就是草草棒棒啊，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以植物药是为主的。
1: 嗯，
0: 那么植物多数植物它都必须有花的，那个花实际上就太多了。你比如说那大家知道的雪莲花，
1: 嗯嗯，
0: 那雪莲花生长在高山上，祛风除湿，治疗关节炎啊，治疗疼痛，哎，这是很名贵的。阿尔泰的金莲花泡茶也很好的呀，
1: 嗯，
0: 作为这个茶叶花，哎，还有罗布麻的这个茶叶的花，还有薰衣草的花，哎，这些花都是可以用药的。还有我们老百姓知道的红花，
1: 嗯嗯，
0: 红花是
1: 塔城的，
0: 塔城的是主要产区嘛，
1: 嗯嗯。
0: 那么新疆的红花占到全国产量的第一位的，每年全国大概70万亩，新疆在40万亩左右，
1: 嗯，
0: 啊，40万亩左右，占到全国的70-80%是主产区。那么新疆的红花在历史上，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历史传播的一个发祥地之一。
1: 哦，
0: 公元前138年、39年，张骞出使西域，把这个红花就带回到长安，啊，红花、核桃、胡桃、胡瓜、胡蒜，带胡的都是我们通过西域，通过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渠道啊，丝绸之路带过去的。
1: 嗯，
0: 所以这花的药材举不胜举啊，是玫瑰花，说各种花实在就太多了。我们简单的老百姓说蒲公英的花泡水，
1: 嗯，
0: 清热解毒啊，清热解毒很好的呀。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就觉得，哎呦，我这嗓子疼了，发热了，哎，泡点蒲公英水也是有效的啊。还有这个什么一枝蒿的花，哎，踩上地上的部分它是花，它的花是长得是像一个小骨朵一样的，
1: 嗯，
0: 哎，你把它泡水清热解毒治感冒。所以新疆的花实在是太多了。
1: 贾主任说起来如数家珍啊，而且也有满满的这个自豪感，因为我们新疆资源禀赋，这优质的这个中药材的资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刚好这就有一位朋友的咨询说，贾主任，那您说说这个秋天适合喝哪一类的花茶呢？像比如说菊花呀、玫瑰花呀，是只要喜欢喝一年四季都能喝，还是说不同的这个季节有适合的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
0: 这个菊花是这样的，菊花呢是明目的，
1: 嗯，
0: 菊花配枸杞子，我们知道街上有药的啊，什么地黄丸了一类的，它是明目的，所以胃不寒的人，那么菊花加玫瑰花复配是可以长期服用的，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是胃寒的人，吃点这个冷东西啊，吃的胃就疼，那你喝菊花就不，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菊花呢就容易引起胃疼，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可以加几片甘草，可以加几片黄芪，哎，这个它就和解了药性，使那个菊花的寒性呢得到综合。所以新疆的甘草也是主产区的，
1: 嗯嗯，
0: 都是好东西，是新疆的十大药材之一。
1: 嗯，
0: 对的，我不提倡大处方，我应该是还是尊重我们古代的这个老医生们的智慧，

0: 先贤的智慧，《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啊，《黄帝内经》哎，这些经典的书当中，结合自己的临床，用好药为老百姓去治病，能开便宜的药，绝不要开贵药。
1: 非常感谢贾晓光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
3: 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正确的补充水分。闷热的夏天呢，出汗量会增加很多，水分流失也会加快，我们就比较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等一些缺水的症状。那不少朋友呢，会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这样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大汗淋漓的时候不建议大量喝水。那正常情况下，由于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大约3%，但是高温天气大量出汗的时候，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除此之外，像钠呀等一些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所以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的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比如说乏力、头晕和中暑是非常相似的啊。那两者可能会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的因素的影响下。那低钾血症呢，这个会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包括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是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其中的。那么正常的血清钾的浓度为3.5到5.5毫摩尔每升，低于3.5毫摩尔每升呢，就为低钾血症。那么缺钾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啊，就是疲劳啊，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会觉得乏力、虚弱，出现精力和体力的下降，再就是肌肉无力，觉得肌肉抽筋，或者是这个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这个症状啊，后续可能还会出现心律失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还有会出现胃肠道消化功能的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等。另外呢，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天热的时候出汗多，容易缺水。那有些人口渴了呢，就会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这样呢还会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进而呢增加心脏的负荷。那血钠正常值呢在135到145毫摩尔每升之间，低于135毫摩尔每升呢就为低钠血症。缺钠的典型的信号，初期会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那严重的时候，就当血钠过低的时候，水分会进入到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昏迷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说到这儿，高温的天气下，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补充水分呢？

首先就是不要等到渴了之后啊，大汗之后再喝水。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的效果也会更好。那日常呢，可以少量多次的饮水，每次呢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那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儿。啊，水分如果说很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被胃肠道大量的吸收，会使血液变稀。那血容量增加会加重心脏、肾脏等一些器官的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以下的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还有多种健康的益处。那比如说像淡茶水，像绿茶，那淡茶呢解渴的这个效果特别好，而且它里面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一些成分。不过呢，不要喝泡得太浓啊，也不要在睡前喝，不然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建议呢，每次用3到5克干茶，冲泡2到4杯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像大麦茶、玫瑰花茶等一些香味会更浓，能够促使我们多喝一些，从而呢摄入更多的水分。还有一些像天然的果味水，比如说柠檬水、百香果水等啊，这柠檬水里面含有一定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等一些保健的成分，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能够促进消化。还有一些低糖的这个汤类也特别推荐，比如说像绿豆汤、银耳羹等，那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以绿豆汤为例，那绿豆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它的钾的含量达到了787毫克每100克，有助于补充电解质，维持体液的平衡，而且呢还有利于消水肿、缓解疲劳、清热去暑等等一些作用。那低糖的这个羹类啊，也特别适合，容易有这个饱腹感，尤其是适合减重的人群。那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像椰子水啊、淡盐水等，都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矿物质。好了，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0: 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收音机前的您啊，听过野西瓜吗？它跟我们常吃的西瓜可没啥关系哈，就是长得形似西瓜的模样，通常呢个头只有拇指大小，但你可别小瞧了它啊，它耐旱顽强，在风沙中扎根，在烈日下结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到的创业者呢跟野西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传统古方到现代化的生产，从新疆戈壁走向全国的市场，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对话到的是凯派新疆野西瓜维药有限公司皇冠合伙人赵新彤赵总。赵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我知道您今天下午是有这个扶持新店的这个业务，是不是？
1: 对。
0: 一般像我们的话，扶持新店的话，它大概都会有哪些流程啊？
1: 我们这边是一个跟帮带吧，会整个流程会整个就是都跟，包括店铺的一些。就是说装修也好，就是人员的技术、产品的讲解，我们这边都会一直跟着。
0: 了解到了哈，所以其实也是百忙之中啊，这个抽空跟我们做一个访谈啊，跟大家聊一聊。所以说我想知道，刚才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问过大家，听过野西瓜吗？所以说野西瓜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又叫野西瓜呢？
1: 因为那个野西瓜呢，其实在学名呢它叫刺山柑。它是在我们新疆的一个戈壁荒漠里生长的一个植物。所以它的形状呢，它其实属于小半灌木植物，它的表面呢是绿色条纹的，就是鲜果的时候塑形呢像西瓜，所以顾名呢叫它野西瓜。
0: 明白了。它在新疆的话主要都是分布在哪里？
1: 它在新疆呀，主要分布在我们这些就是像吐鲁番呀、哈密呀一些戈壁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分布了。
0: 所以说它其实刚才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到了，它耐旱顽强，在风沙中扎根，在烈日下结果啊。
1: 对，是的，是一个极其抗旱耐高温的一个植物，特性比较强的。
0: 那所以说我想知道您跟野西瓜是怎么结缘的呢？
1: 其实我

0: 跟野菊花结缘的话，应该从我妈妈说起吧。
1: 嗯，
0: 因为我妈已经80多岁了嘛，她就是说晚年呢，就是一直属于老寒腿，就是咱们就是拖累着她，就是不管是换季呀，还有今天下雨呀、冬天呀，稍微沾点凉气，
1: 哦，
0: 她的膝盖就会很疼很厉害。
1: 嗯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说家里老人都是那种的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啊，疼起来呢，晚上也会很疼很难受的。所以呢，我就是前期呢，我就是长期的给他去寻找一些就是能够让他腿舒服的一些好东西。
1: 嗯嗯，
0: 比如说家人有些从日本带来的发热贴呀，泰国的草药膏，还有亲戚朋友推荐的，香港亲戚朋友推荐的，就是跌打那个风湿贴。
1: 嗯，
0: 其实家里这种的很多很多。
1: 嗯，
0: 但是用
1: 治标不治本是吗？
0: 对，他会舒服一两周，也热乎乎的，会感觉轻松点。但是呢，它只有缓解的作用，但它治不了，就是说的，一停了以后，你该疼还是疼，又打回原形了。
1: 嗯嗯。
0: 所以呢，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哎，听朋友说，哎，新疆有一个，野果，就是说在咱们戈壁滩上的叫野西瓜。
1: 嗯。
0: 在我们新疆尾药里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民族同胞呢，他们长期就是说用它来制作风湿，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泡酒，还有就是还有的是把它捣碎以蛋清呢裹在我们的关节处。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蛮不错的，但是现在又打那它有这个就是成品，就是野西瓜贴膏。
1: 嗯，
0: 哎，我就拿了一边试一下给老母亲用。用了以后呢，就是他刚用的时候，他会觉得膝盖热热乎乎的，没有那种烫感，
1: 嗯，
0: 而且震动感比较强。他用了一段时间后，他就不喊腿疼了。不过他也比较坚持啊，
1: 嗯嗯，
0: 用了腿不疼了以后呢，慢慢的他就开始就是比如说他就可以行动了，下去买菜呀，可以就偶尔跳一下广场舞，哎，
1: 轻松多了，嗯，
0: 非常轻松，
1: 嗯，
0: 其实我想的他也是个减缓，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就想的可能只是用了减
1: 缓，抱着尝试一下的这个态度，
0: 但用了2年以后，应该现在是第3个年头了吧？他今年都没喊过腿疼，
1: 嗯，
0: 真的没喊过腿疼。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1: 嗯，
0: 它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一个比较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但是确实能够给我母亲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要做这一个产品，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迷信一漂洋过海的洋膏药，觉得它可能要比本地产的好。其实真正的我们祖国边疆这片土地上的原生的力量，才解决了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个问题。
1: 嗯，就是其实自己也是从一个消费者受益者变成了我们主做这个品牌了。那您
0: 对
1: 于考察就是加入到这个公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0: 就因为用了好了以后，我就直接去了解这个公司，你知道吧？
1: 嗯，
0: 了解这公司的一个历史，了解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他一个初心。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新疆野西瓜这个产品，我就想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是一个生意，而是做的一份能看得见结果的一个良心，所以我就想做这个产品。
1: 嗯，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厂区，它据我了解，它是在哈密，对不对？
0: 对，它是在哈密的石油基地工业区里。
1: 哦，
0: 然后我们前期初期呢，就是连投资呢是1000多万，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它的区域面积呢将近1万平方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它的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原料的品质呢可以控制，
1: 嗯，
0: 从采购呀到加工呀，最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完成，然后用最大的限度保留它有效的成分。
1: 哦，所以说它其实是从采摘到最后我们加工这个时间其实是越快越好。
0: 对，是的。
1: 哦，了解到了。所以说我们把厂区建到了这个石油基地附近。
0: 对，石油基地，是的。
1: 啊，
0: 嗯，
1: 那像我们公司目前都有哪些野西瓜的系列产品呢？
0: 它主要的产品呢包括野西瓜贴膏、玉足粉、沐浴液，还有沁体液，还有草本皂、洗护、洗发液一类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风湿类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呀、腰腿疼痛，还比如说一些湿冷环境造成的寒性体质、寒湿体质的人。
1: 嗯 嗯，
0: 因为野西瓜呢，它的性是温和的，
1: 嗯，
0: 它能够祛风、祛寒，然后除湿，然后止痛的功效。
1: 嗯，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部分是保健的这个作用，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养护。据我知道，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年轻人头等大事的头上面用到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皂类，是不是？
0: 对，皂类。
1: 嗯嗯，所以。

0: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断的在去推陈出新，创新我们的产品，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野西瓜，既然它有这么好，它有这么大的作用，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各式各类的这个产品？然后其实现在不是都是在讲究这个医养结合，然后食养结合，就能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作用，是不是？
1: 其实这个你想，我们做这个企业，它就是野西瓜这个，它其实还有一点点难点的。
0: 嗯，难点在哪？
1: 首先是我们野西瓜的原料是比较稀少的。
0: 嗯嗯，
1: 它的分布比较稀少，它是而且生长在那比较干旱的戈壁荒漠里面。另外就是说，从研发到投入比较大。
0: 嗯，
1: 因为从我野西瓜呢，在我们伪药学里还有那个植物质里面呢，它其实是伪药里面一个中药材。
0: 嗯嗯。
1: 就是我们从围药的古方到现代化产品，需要大量的科研和投入，还有长期的临床试验。
0: 嗯，
1: 啊，对，还有一些标准缺失，比如说
0: 那像这个野西瓜，它我看它字眼当中都带着野，它没有办法，比如说人工种植量产，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公司也在研制，但它的量产量还是达不到我们现在野生的这个标准，你知道吧？也是在研究，但是主要它的主要成分还是全是原生的。
0: 哦，所以说就是，
1: 所以它比较稀少。
0: 就是我们能够做产品，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它其实是有一个值的。那这个值，人工养殖，那目前它达不到这个值。我们简单来说，是不是？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哦，了解到了。所以，我们公司其实也是作为新疆唯一一家将野西瓜和围药古方进行高科技研发并取得专利的企业。这就理解到了为什么，这个野西瓜。既然都这么好，大家都知道好东西我们都趋之若鹜，但为什么做的企业又这么少，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它民族药的现代化缺乏的话，它的现成的这个标准啊，我们需要从头建立，比如说它的质量的一个控制体系。
0: 嗯。
1: 啊，所以各个方面呢，我们还要获得很多方面的一个专利，这都需要很多年的一个坚持的一个结果。
0: 没错。
1: 所以。
0: 嗯、
1: 对，
0: 而且我知道咱们公司还委托了上海中药大学和中国日化院进行配方的一个研发。
1: 是的，
0: 就是那没有寻求本地的合作吗？还是就是因为像这种研究的话，肯定本土它可能会更好。然后要委托这么多，绕这么大一圈，其实也是得益于它的这些特性，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跟这双方合作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用现代化的科技挖掘呢民族医药的宝库。
0: 哦，
1: 因为像上海的中医药大学呢，在中药现代化研究方面呢，它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0: 嗯嗯嗯。
1: 啊，你像中国的日化院呢，在日化方面的配方的领域呢，也是有一定的权威。
0: 嗯，所以说我们其实想，一方面

0: 融合，其实我们就是要，既然要研发，我们就找最好的，是
1: 不是？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那这个合作其实达成，会比想象当中的难吗？会不会觉得说是这个研发对于我们创始人来说，研发我们要投入量很大，可能短期之内他见不到这个是效益，所以说我们品牌的定位是啥，它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1: 我们的品牌，其实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注册的，其实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了。
0: 嗯，
1: 你说它的过程艰不艰难，是要有走很长的路的，因为公司引进呢也是纳米的一些技术啊，主要是让我们的
0: 产品、啊、也是高新科技，
1: 对，高科技，就是促进它的吸收。
0: 嗯
1: 嗯，我们品牌的定位呢，主要是定位的就是弘扬伪药，疗效报国，
0: 嗯，
1: 立志于呢做那种民族药现代化的引领者。
0: 嗯 嗯， 嗯，
1: 这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品牌定位。
0: 嗯，就是其实还是想通过自己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来造福到更多的消费者。
1: 是的，而且想让全国全世界的人都了解一下我们新疆本土产的一个像我们伪药这一块的一个好东西，知道？
0: 没错。那像我们现在的这些产品，它主要的销售渠道和覆盖的区域大概是哪些？
1: 我们销售渠道主要覆盖线上和线下，线上呢比如说电商平台啦，还有社交电商。
0: 嗯，
1: 线下的话我们是乌鲁木齐为总部啊，像各个方面的话就是产品可以走向全国市场的这种。
0: 嗯，所以说就像您今天在扶持新店，那、其实就是落地了嘛，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那您觉得
1: 线下落地
0: 那合作的模式呢，是直营还是要加盟还是怎么说？
1: 嗯，这种的模式有很多种，我们线上有线上的合作模式，线下有线下的合作模式。
0: 那您觉得对于这些合作方来说更看重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1: 啊，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品牌，我觉得野西瓜的它主要的是的它的一个品牌的，这咱们说它的口碑我们先不用说了啊。
0: 嗯嗯，
1: 它主要是就是说是一个伪药系的，我们是想把

0: 那我们现在公司其实也不只是在卖产品了，我们也在
1: 对。
0: 发展，比如说线下的一些养生场所，是不
1: 啊，
0: 是？
1: 对，我们是有那个，就是我们有养生的，就是凯派西域养生馆，它里面的所有的就是说发扬的全是我们这个野西瓜产品带给大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的头疗产品，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就是说养护产品都有。
0: 明白了。那所以，作为皇冠合伙人，像这种等级的来划分来说的话，就应该是比较高端的合伙人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我们公司，对。
0: 那赵总，您在个人在这段创业历程当中，您觉得最深的感受又是什么呢？也来跟我们潜在的这些客户或者说合作伙伴来聊聊您的感受吧。
1: 其实我觉得最深的感受应该是坚持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了解了公司的一些历史，我觉得真的，公司呢把一个隔壁摊上一个小小的一个野西瓜做成了现代产品，而每一步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它从原料的采集到配方研发，从生产质控制到市场的开拓，但是当我们听到客户用了我们产品以后，都说能够缓解了多年的一些风湿性的病痛呀。其实感觉一切的付出呢都是值得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赵总。就是因为我们俩初次见面是在一个这个招聘会上嘛，然后创业集市上，我觉得您给每一个就是不了解我们野西瓜，然后不了解咱们品牌和产品的人，都在详细的去叙述，再去讲，其实您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您给母亲用了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说，从一个消费者，从一个受益者转变成想让我们自己的产品这个造
1: 让
0: 福到
1: 更
0: 更
1: 多
0: 多
1: 的
0: 的
1: 人
0: 人
1: 去，
0: 所以我觉得您就是最鲜活的例子。那所以对于比如说想要了解维药啊，投身民族医药产业的年轻人，想要加入到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如果说他想要考察的话，怎么样去找到你？能不能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跟我联系，
0: 来，可
1: 然
0: 以说
1: 后
0: 一下
1: 呢，
0: 怎么加到您的微信手机号？
1: 我的微信手机号呢是15999。174884，
0: 15391874这是咱们赵总的微信。如果说有想要，比如说，跟我们这个品牌合作，合作模式也非常多可以具体去线下去了解一下。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产品，包括刚才说到的养生馆这些康养领域，
1: 对，康养领域。
0: 其实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觉得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因为我觉得民族医药吧是一个亟待开发的一个宝库，像大量的机会呢，其实都等待着我们年轻人。我建议呢是年轻人一定要沉下心来了解，真正的理解民族医药的一个精髓，然后拥抱我们现代的一些科技，用那种科学方法验证和提升我们传统的一些智慧，要有耐心。我觉得做
0: 要
1: 民
0: 有
1: 族
0: 耐
1: 产
0: 心，
1: 品，
0: 然后要踏实，要耐得住。比如说，在这个推广，
1: 坚
0: 其实
1: 守。
0: 刚才，赵总就说到过，说其实包括我跟您，初次见面，其实您就是一个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就是当大家还不甚了解的时候，我们要去积极的去推广。然后同时，通过我们不断的一些推广，让大家知道，哇，原来这么好，能够，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更多的说到更大，一方面，我们这个做产品，推广产品肯定是要以挣钱盈利为目的，但是说到底，我们其实还是在宣扬我们的这个民族医药的文化。
1: 对，民族
0: 传播我
1: 医
0: 们的
1: 药
0: 这
1: 文
0: 样的
1: 化。
0: 文化，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样有这样好的东西，那真的就是比如说一立足到我们从新疆发源，然后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让大家能够
1: 是
0: 了
1: 的，
0: 解到我们新疆维吾尔医药到底好在哪儿，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踏踏实实的去干，认定去了解清楚，然后要耐得住性子，对不对？
1: 对，要坚守，很多东西你要坚守才能拿到结果。
0: 没错，那还是一样。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品牌凯派这个品牌，然后对于我们野西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在微信当中搜索赵总的手机号15999174884来问询到我们赵总。那赵总，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
1: 大家，
0: 见。
1: 好，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消息。邻居家孩子今年刚毕业，在几个可选择的岗位当中还没有最后下决定，但是人已经离校，请问像这种情况在就业服务方面有哪些针对性的政策或者措施呢？近日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到了2026年上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了群众关心的问题。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一起来听吧。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介绍，当前2026届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我们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帮助他们更好实现就业。一是全面畅通服务渠道，主动与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将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列表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二是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即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漏一人。我们还将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

0: 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三是全时举办招聘活动，从现在起到年底，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目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四是全线提升就业能力，根据毕业生需求，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增强毕业生求职能力和技能水平。今年，我们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提升实践能力。五是全力维护就业权益，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就业权益。总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全力以赴，加强就业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和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级左右，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8级左右，那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全局的关注一下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啊，关注到南江盆地、东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是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转多云，30度到19度。塔城晴好的天气，33度到17度。伊宁多云转晴，33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晴，33度到19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亳州温泉县、泾河县、伯乐北部山区及浅山带、赛里木湖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比较大，提示各位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多云，33度到25度。奎屯小雨转阴，32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2度到21度。昌吉阴天，33度到23度。哈密阴天，39度到27度。同时，我们关注到哈密气象台稍早前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10号。 哈密市一州区大部、闹毛湖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海道可达47到50摄氏度。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好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的措施要一定要做好。再来关注到吐鲁番，阴天，44度到33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6度到25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4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32度到20度，喀什多云，34度到20度，和田阴天，33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涛涛在留言说，如何妥善处置闲置的社保卡呢？啊，如果说您手中有多张社保卡，处置前啊，请先确认卡的应用状态啊。您可以登录电子社保卡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来查询您的社保卡的应用状态。那针对社保功能已挂失、注销等不可用的社保卡，需要您前往银行网点注销金融功能。对于社保卡状态为正常，但您并不使用且未关联任何就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建议您进行一个注销的操作哈。

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慧慧在留言说，说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多久可以进行鉴定呢？那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后呢，应当及时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电子形式一次性的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和合理期限。那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啊，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当次劳动能力鉴定申请。那申请人提供材料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及时组织鉴定，并在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的60天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伤病情

公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同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的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之后呢，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

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定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来支付经济补偿。同时第7条也规定到，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定这个书面劳动合同。那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第77条规定，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你以为人工智能天生就聪明，其实背后有百万饲养员在投喂。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来一起认识 AI 时代的新铁饭碗——数据标注师，一份教电脑看图识字的神奇新职业。一起来听吧。
1: 人工智能爆火，新兴岗位不止留在大城市，深山县城的普通人也能抓住 AI 红利。早上九点，杨成已经坐在工位前开启了一天的标注任务。他的手指在鼠标上点得不算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手部的精细动作不及常人。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2024年5月，经亲人介绍，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入职本地数据标注中心。无需重体力劳作，仅靠电脑操作的标注工作与他完美适配。
2: 我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这种人，因为很多重体力劳动啊，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们是心安理得的。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毕节市已经推出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如今贵州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已经突破1万人，全省正全力打造完整的数据产业生态。在 AI 时代，算力是天赋，数据是根基，全链条数据

0: 治理需求持续爆发，将不断催生全新岗位。数据标注并非短暂的过渡职业，而是一片持续扩容、潜力十足的就业蓝海。
1: 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那么这些环节里面啊，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需求。啊，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啊，每个领域都可能有数据相关的人才需求。
2: 那近日由中国信息协会归口管理的数据标注师岗位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那今天的技能超链接我们就来共同关注到，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高质量合规化数据集是大模型训练、算法迭代、各行业智能化落地的核心基础支撑。然而行业长期存在岗位层级划分无统一依据，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数据安全管控标准不统一，分级考核评价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本标准首次形成覆盖岗位分级、入职准入、从业准则、专业知识技能、培训考核全链条的岗位专项标准，也填补了产业规范化发展的空白。那标准将数据标注师划分为三个等级，岗位等级逐级递进，能力与职责同步拓宽。首先是 L1 基础数据标注师，那掌握单模态的这个基础标注操作，从事简单标准化的这个标注，基础数据的清洗、异常问题的上报，学历要求中等，职业中专级以上。L2 进阶数据标注师要能够达到独立承接常规及中等复杂程度标注任务，自主完成数据自检、问题整改，配合开展重复标注校验，学历要求专科级以上。那最后就是 L3 高阶数据标注师，系统掌握至少一类垂直领域的标注规范，独立统筹项目全流程实施与交付，从事标注体系编制、全项目质量管控、分层人才培训及重大数据合规风险研判与处置，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5年以上的垂直领域全流程管理经验可放宽至专科。那标准对数据标注师的准入资格做出了系统的规定，从年龄、学历、视力、安全资质等多维度设立门槛，年满18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数据安全相关不良从业记录及违法犯罪记录，双眼矫正视力不低于4.8，色觉异常者经评估确认不影响标注任务，熟练掌握计算机基础操作，常用办公软件涉密，敏感数据标注项目人员需满足委托方规定的特殊从业准入条件，需通过用工单位组织的岗前培训与考核，签署保密协议与数据合规承诺，允许优秀中等这个职业学历从业者通过考核逐级进行一个晋升哈。那这个标准针对三个层级，也分别设置了差异化的知识要求和技能要求，形成了逐级递进的能力体系。那也是分为通用知识各级必备、基础级专项，然后以及进阶级专项以及高阶级这个专项。如果说是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啊，可以去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去了解一下啊，这个数据标注师相关的一些工作啊，这个入门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也不需要特别的一些专业化的一些能力，但是需要啊相应的，比如说是进行等级评定和评价，要进行系统的一个学习。

那日常好朋友们洗衣服的时候是习惯用什么样的水温呢？是温水、凉水还是烫水呢？很多朋友说

0: 生变性，失去原有的去污能力。此外，血渍、奶渍等含有大量蛋白质的污渍也容易在高温下变性凝固，仅仅粘附在织物纤维上反而更难清洗。对于羊毛、羊绒、丝绸、氨纶等材质的衣物，高温会导致纤维受到损伤，造成面料变形等问题。至于消毒，高温在特定条件下确实有助于除菌，但去污和消毒不是一回事儿。日常洗衣不必盲目追求高温，如果有除菌需求，应根据衣物洗涤标签选择高温洗、除菌洗或合规衣物消毒产品。综上所述，洗衣服不是水越热越干净，多数普通衣物用30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即可，特殊面料和特殊污渍应按洗涤标签处理。
1: 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听到了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的板块能对各位有所帮助啊，也不要再去纠结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水温去洗衣服了啊。那多数衣物啊用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像一些比如说特殊的面料还有特殊的污渍，应该按照一些洗涤的标签啊，在我们的衣服的标签上都会有洗涤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提示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啊，要分门别类的去。那消毒的话，那现在的洗衣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消毒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那按照这个功能所对应的这个衣物特殊面料来进行清洗和消毒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月十六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1: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

0: 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 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

0: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2: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3: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

0: 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 哎呀，热闹，热闹丛林，你看这家伙，
2: 哎呀，
1: 不敢走啊，我哥哥，
2: 啊，不走了，不走了，走不得。
1: 你看这水啊，不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别砸地上了。
3: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4: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有险情大量，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3: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4: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了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3: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2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5: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2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6: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

0: 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
1: 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

0: 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样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残
0: 留，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

0: 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0: 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 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3: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6: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7: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5: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8: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的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

0: 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 针对八月一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4: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世界粮食

0: 话说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0: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

0: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59.3 万人次，
0: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1: 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
0: 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落户呼图壁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积极对接落实“十五五”时期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炭外运组织力度，完善集输运体系，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赋能新疆煤炭产业发展。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深耕精细化、暖心化、特色化服务，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进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乌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
0: 新疆台消息，8月5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石榴花开，青春绽放 ”2026 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市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文体节目轮番上演，昂扬歌舞传递家国情怀，搭建起各族青少年相知相融的友谊桥梁。揭幕之战，新疆队对阵北京队，双方攻防激烈，新疆队斩获首胜。本次赛事为期五天，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400多名女足小将同台比拼。冠亚军决赛暨闭幕式将于8月9号举行，期间组委会还将开展特色研学教育活动，组织运动员参与多彩展示活动，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科科牙纪念馆等实地研学，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

0: 经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科科牙纪念馆等实地研学，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全国妇联国家民委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治，系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夯实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0: 是增量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坚决克服畏难情绪，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对具备建设条件的耕地开展初步设计，做好项目储备，能储多储，应储尽储。要聚焦设计批复、招标投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方面的问题，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整改，确保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劳责任，建强队伍体系，加强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以全链条协作保证建设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新疆贡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马纳斯县库车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阿克陶县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巩留县部分乡镇实地观摩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59.3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98.83%。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近日，马纳斯县举办了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活动，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细致讲解居家养老服务核心要点，现场示范预防老年痴呆手指操等，100多名群众参加培训。马纳斯县居民李明参加培训后，成功进入当地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他告诉记者。
3: 很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我收获满满。课堂上不仅学习了养老护理、保洁、收纳等知识，工作人员还讲解了家政扶持政策、就业渠道。
2: 今年，自治区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开展“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分行业、分领域、分群体组织实施，初步形成了人社加 N、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培训格局，职业培训工作取得亮眼成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工作人员何新磊。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数字化培训服务质效，依托我要培训小程序、人社大数据平台，实现培训需求精准对接、培训服务便民直达、培训过程动态监管，加快搭建产教评一体化技能生态链，持续壮大技能才队伍，以技能培训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昌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昌吉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87.28亿元，同比增长5%。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上半年，昌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核心指标同步向好，经济回升基础持续夯实。其中，农业生产根基稳固，惠农政策持续释放增收效能。昌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卫华。
6: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91亿元，同比增长了2.7%。蔬菜瓜果等高效经济作物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智慧农业、托管服务、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成为拉动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上半年，昌吉市工业经济提速回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增速较一季度提升4.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昌吉市紧盯教育基建、新能源等六大类重点项目攻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昌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宋明旭。
7: 市属在库项目由一季度的138个增加至166个，施工项目由17个已扩充至110个，一大批项目加快施工，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同比增长40.6%，占总投资比重69.9%，有力托举了投资大盘，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形成新的投资增长动能。
1: 截至8月4号， 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较去年提前15天。请听霍尔

0: 果斯台记者李明、曹荣的报道。
1: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旅客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跨境旅行。山东游客李小白：
2: 领略了新疆的大好风光，我们打算去阿拉木图中央公园和绿色大巴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1: 库尔勒游客尹新苗夫妇去哈萨克斯坦考察市场：
3: 我们自己也做点小生意，就想着出去看一看哈，能够首先是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就是把我们的事情多考察考察哈。
1: 目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人员超4900人次，最高一天达到8000多人次。口岸开通了9条中哈国际客运线路。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七队队长朱春如：
4: 针对团队游和自驾游的不同特点，我们实行分区严防，旅客通关时间大幅压缩，跨境出行更加省心省力。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把霍尔果斯作为中亚之旅的起点，从这里开启沉浸式体验，亲身感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独特魅力。
5: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在对口援疆工作中，北京援疆教师团队扎根和田教育一线，从课堂创新到师资培养，从输血到造血，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当地教育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 北京援疆教师赵新阳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后，发现当地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普遍薄弱，为此他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了传统英语课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课堂活起来，也让学生们愿意主动开口大胆表达。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三年级学生塞皮耶·阿布莱提告诉记者，现在在英语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6: 赵老师的课我感觉很有趣，以前一点都不自信，现在感觉很自信很勇敢。
1: 赵新阳还推行课堂积分激励机制，创新分层特色作业，用暖心个性化评语陪伴学生成长，让每一名孩子都能稳步进步。赵新阳：
7: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得到正向的反馈，累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找我兑换学习用品和小礼品，孩子们也会非常高兴，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学习。
1: 除了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北京援疆教师团队还结合当地教师情况，开展结对、示范培训等工作，把好的教学经验留在和田校园。近五年来，北京市精准对接和田教育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累计投入 17.49 亿元，实施100个文教项目，新建改扩建23所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当地办学条件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地教师培训，累计培训教师9972人次。和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刘伟：
8: 北京教育援疆补齐了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又通过走团式支教、名师传帮带等举措，持续培育本土骨干师资，真正实现了援教一科带动一校、辐射一片的良好成效。
0: 近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作为全区首部供暖地方性法规，条例将于今年10月起施行。回应群众反映较多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投诉维权流程较慢、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极难筹判问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条例分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共七章48条。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告诉记者，条例包括多项惠民条款，亮点有提高居民供热法定温度标准，结合新疆实际设定测温标准规则并明确退费标准等内容。
10: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统一调整到20度，还明确了供热单位测温的时间和点位，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测温点位于房间的中心，距地面 1.4 到 1.5 米处。我们还明确了，当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 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同时确定了退费的起止时间为自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
9: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告诉记者，为保证群众遇到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管理机制，
11: 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了各项服务时限，若用户反映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退费按标准执行，强化主管部门监管约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9: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制定过程中全程面向群众，从多个渠道征集意见。耿明杰：
11: 搜集梳理2024年以来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各大网络平台、信访等渠道供暖诉求问题，将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供热问题作为立法核心靶向，走进各地州、县市老旧小区、新建楼盘，召开群众座谈会，组织召开2场有居民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采纳群众合理建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条例。
12: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将于10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不仅仅是一份技术规范，更是让民生冷暖有了更加清晰的标准。新规最核心的亮点在于用精准的数据和流程，厘清了长久以来供热服务中的模糊地带。首先，它明确了温度达标的操作性定义，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以20摄氏度为基准，并设定了18摄氏度的底线。最关键的是，条例制定了与温度直接挂钩的退费标准，因热源单位原因造成温度不达标的，供热单位应当先行赔付，再向热源单位追偿。这条清晰的责任链让用户维权有了明确的依据。这一规定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推动了供热服务从标准模糊向契约清晰转变。新规将温度这个核心产品与价格直接挂钩，实际上是引入了一种朴素的按质论价市场原则，倒逼供热企业必须从管理要效益，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保障热源稳定，来守住20摄氏度的及格线，否则将面临真金白银的损失。这种经济杠杆比单纯的行政命令更能有效激发企业的服务意识。当供暖成为一项可衡量、可追责、可补偿的服务产品时，群众感受到的将不仅是室内的温暖，更是社会治理精细化带来的一份安心。
0: 8月5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呼图壁县正式挂牌成立。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蓝建琴的报道。
5: 当天，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呼图壁县林草局、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三方现场签订菌草产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工作站正式运行后，将依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组建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派驻首席专家与常驻技术专员驻点服务，搭建本地化菌草科研示范平台，对巨菌草引种育苗、田间管护、越冬保种、倾注加工、饲用配方研发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对接，为企业规模化养殖提供定制化全链条技术支撑，推动菌草加畜牧加生态深度融合发展，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与区域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七表示，
13: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服务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呼图壁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这个高产、优质、生态安全、科 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菌草业。过去这个三年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就把它规模化、产业化，形成真正造福新疆人民的一个新型产业。
5: 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20头，日产鲜奶稳定在100吨，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随着工作站落地，巨菌草将从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有效填补本地优质饲草缺口，为企业降本增效装上科技心。公司董事长宋翔：
14: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能够为我们的降本增效，我们进一步的通过技术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效益，对我们牧场的生产经营带来更大的助力。
0: 8月5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莱迪娜的报道。
1: 赛场上，选手们手持长剑，身姿矫健，展开激烈搏杀，在腾挪、闪躲、格挡对攻中，展现高超的技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现场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剑锋，场馆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乌鲁木齐代表队运动员何子墨：
15: 自己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这次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队的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1: 本次击剑项目比赛共有来自全疆各地十支代表队的287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选手们将在花剑、佩剑、重剑3个项目上展开激烈比拼。昌吉州代表队教练员吴顺娟：
16: 那我们这次比较优势的项目是甲组男子花剑和甲组的女子佩剑，我们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5: 阿勒泰阴19到30度，
0: 塔城晴17到33度，
5: 伊宁晴18到33度，
0: 博勒多云19到33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3度，
0: 奎屯小雨21到32度，
5: 石河子阵雨21到32度，
0: 昌吉阴23到33度，
5: 哈密阴27到39度，
0: 吐鲁番阴33到44度，
5: 库尔勒阴25到36度，
0: 阿克苏小雨20到34度，
5: 阿图什多云20到32度，
0: 喀什多云20到34度，
5: 和田阴24到33度，
0: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王栋、刘凯，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想必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子翔。欢迎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每个孩子的小脑瓜里啊，都装着一万颗为什么的星星，可有时候面对这些奇思妙想，爸爸妈妈会不会也卡在标准答案里，忘了蹲下来用孩子的眼睛看

0: 可有时候面对这些奇思妙想，爸爸妈妈会不会也卡在标准答案里，忘了蹲下来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今天的爸妈课堂，我们
1: 什么都问孩子，吃什么，穿什么，所有的权利都给到他，孩子什么都不需要承担责任。然后呢，我们什么都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对吧？我要对他更多的宽容，他犯的错误我都要去理解他，我都要共情他，因为我们要无条件的爱。然后呢，他上了小学，你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没办法无条件的爱了，应试教育是不允许你所谓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回收，有些权利就不能给你了，你就必须要按时的起床啊。然后如果你太自我，你在学校里就会受到问题。然后到了初中高中，你会发现我们连最基本的穿衣的权利我们都不给他的，他穿奇装异服我们坚决不允许，我们睡眠的时间也不给他，你必须按照我的想法在什么时间睡觉。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你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把这个权利拿走的。那你想想看，你进了一个单位，一进去你啥也不懂，给了你一个月非常高的工资，随着你能力越来越强，然后我的工资一点点的减，你会觉得这是个很愉快的过程吗？这是不可能的。零到六岁要建规矩，对不对？怎么个刷牙，吃饭的时候要怎么个吃法啊？这个菜要怎么样，怎么不能扔开来，这些规矩是要建立的。零到六岁没必要给那么多的权利啊，权利是要权责利一致，他的能力逐渐成长，他能承担这个责任，我再给他权利。而家庭教育又有个比较麻烦的点，叫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的，它不是当场爆发的。青春期在社会学

学里并不一定是从签个家庭，我从2002年开始做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所以我2014年进到实践领域。很坦率的讲，真的，你今天在青春期里遇到的绝大部分家庭教育的问题，都不是你的孩子突变了。我经常遇到就告诉我说，孩子以前都挺好的，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个什么朋友，他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突然间就怎么怎么样子了。没有这个突然，都是你自己以前给自己挖的坑。然后我们在孩子这个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本身应该是追求效率，或者是让他找到自己学习节奏的时候，我们特别在乎他的学习成绩。因为父母对孩子有影响的只有在小学阶段，小学阶段你管得越多，孩子成绩就越好。孩子一个题目做10遍跟做1遍，他就是10遍好的。可是小学的成绩极具迷惑性啊，你用那种低效的方法，一道题做10遍，等到他的初中高中，他是要追求效率的啊，怎么弄比较短的时间能学得很好。他一直用错误的方法，怎么可能到了初中马上改变呢？然后他成绩下落，你受不了，他也受不了的，他也以为自己成绩很好啊。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觉得要再加大力度，然后又遇到了孩子的自我意识的崛起，完了这个时候家庭关系就崩掉了。父母们就跟我讲说，沈老师，他怎么就突然之间从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变成这样子了呢？其实没有这个突然间，在社会学这叫规律。什么叫密集母之啊？6双眼睛天天盯着他啊！如果有爷爷奶奶的话，从早上起来，孩子起床就有人说：“哎，你看穿的不对啊，吃的不好啊，书包怎么没有理好啊？”我们今天口口声声说孩子，但是你去看看我们这张家长的脸，很少对孩子是笑脸相迎的。孩子永远生活在每张脸都对他不满的状况里面。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然后我们就说今天的孩子好脆弱啊。动不动就怎么怎么样子，你倒在一个十几年里没什么笑脸的环境里去生活看，有什么意思啊？生命如

彼得刚刚在浴缸里躺下去啊，就是我们就说他了，洗个澡你也磨磨蹭蹭，对不对？还弄得水到处都是。达芬奇画了几个鸡蛋，他妈妈就质问，整天就画几个破鸡蛋，你想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父母的这个逻辑体系，你会发现我们是不能接受，所以就算你家孩子是天才，投胎到我们家也没什么用。所以这个结论是说，你看妈妈们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大的障碍。当然这里的妈妈替换成爸爸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个在网络上是这么传的，但其实爸爸也没有好到多少。我们复旦专门做过陪伴小学陪伴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啊，我们就发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愤怒指数没有改变，爸爸陪和妈妈陪没有区别，谁陪谁愤怒，唯独跟一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孩子的题目孩子觉得很容易，父母也觉得很容易，孩子觉得很难，父母也觉得很难，不会愤怒，孩子觉得很难，父母觉得很容易，愤怒指数直线上升。所以为什么到了初中你会发现父母的愤怒指数下降了呢？因为题目你也不会了，是不是？你也不会这个题目了，所以你的愤怒指数下降了，跟孩子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因为你觉得这题目就难了，其实对他来讲，小孩子七岁的时候他那些数学题目真的对他来讲是有难度的，但我们不理解。但是呢，从社会学角度讲，我们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人类之所以进步不就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话吗？但如果你捆绑得非常的紧，一定要你的孩子全听你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此在开始了。那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底怎么做？我做了这个十年的家校互动的研究，我认为家庭和学校，我们总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要培养一个完整人格的人，但是我们在具体目标和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学校最主要的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每个学期是不是都有一个什么知识的考核点和能力的培养点，做过老师的都知道。然后这个学校不管多开明，它都是集体化的教育啊，他不可能每个孩子都非常的关注到个性化，这是学校教育做不到的。然后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叫选拔机制，不管我们的教育体系怎么改革，在今天中国你会发现它依然具有选拔的这个功能。但是家庭教育不一样，它没有这个所谓一个一年你非得要培养他什么能力，家庭教育整体上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而且他走的是个性化的教育。我们家老大老二就很不一样，我们老大就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人都很喜欢的那种自己哭着闹着要努力学习的人，就特别轻松。我们家老二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学习就不是他的擅长的点。其实在我们社会学里也觉得非常简单，如果你有多胎家庭的话，你的孩子一定会叫差异化定位。就你想想看，姐姐是学霸，弟弟还给自己定位学霸，我觉得他会难受死的。我们姐姐天天在群里啊，今天又上了校长的表扬名单啊，今天又怎么怎么样，又写了书啊，又拿了奖，弟弟差五年干不过的，他一定是很郁闷的。所以他一定为了赢得妈妈的爱，他一定找另外一个差异性的定征。所以老二一般都比较会拍马屁，你们有没有发现比较暖男，对不对？因为他会找另外一个方式去获得你的肯定。所以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同的孩子要不同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是可以个性化的，父母是可以个性化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按照啊这个怎么怎么讲我们就应该怎么做。你要看你孩子的特点来做。然后我们父母是爱育机制啊，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你爱不爱他，对不对？当然我现在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很多的父母觉得我一旦把学习成绩不放松了，我不在乎学习成绩，我就是个好妈妈了。没这个关系，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父母在别的地方管得同样的严格，甚至他只是表面上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你考中游就好了，我没有要求你考第一名，但考倒数行不行啊？绝对不可以。你学习成绩可以不好，但你学习习惯不能不好，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没关系，但你要开开心心去上学。我们父母经常自我欺骗，其实很在乎。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家庭教育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其实我们就回到最简单的地方，家庭教育你首先要做好这三件事情，叫情感支持、人格培养还有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三件事情做不好，你后面所有辅佐的其他的家庭教育都是执行不下去的。家庭教育能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孩子听你的话不是因为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而是因为他很爱你，他希望让你满意。这三件事情做起来说容易，但说难也很难。
我发现也有很长时间，原来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情感支持了。如何做好情感支持，我在做很多的松弛父母课啊，就给到大家非常具体的做法。

叫正面标签。正面标签跟正向反馈不一样，正向反馈一定是要一个结果很好才能表扬，正面标签是你看到他某个行动行为是正确的可复制的，你就可以把他去表扬了。像我们家儿子经常年学渣，但他就是个快乐的学渣，因为就算他考得不好，你还能表扬他说，虽然这次考得不好，但是我发现你这次拼音全对了，虽然考得不好，但我觉得你这次的作文分数扣得比较少，实际上是因为老师再多扣扣他就要不及格了，但你没关系嘛，那个，所以我们儿子经常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你看，正确的可复制的行为，其实有的时候是并不需要结果的，你只要告诉他，你昨天我看你把拼音看了一遍，所以你今天的拼音，哎，你还那个了。

就发现字数太多上不了，他就非常沮丧啊，我就讥笑他，我说哈哈哈，你犯这个错误好搞笑啊。儿子就跟我讲说了，妈，他说你难道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我说这种机会得逮着了去要讥笑一把。然后我先生说，难道我们正确的不应该跟他讲，你看这次你犯错了吧，你就知道审题有多重要，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审题啊？我说那就叫跌位了，你在教育他了。积极沟通就是放掉这种价值判断，就是聊聊天，哎哎，你是这样子的。只有保持这样的状态，你的孩子才愿意跟你聊天呐。否则你每句话都价值判断，好或不好，我给你指导，没人愿意跟你聊天的。啊，我现在最近我又在做这个做夫妻关系的课程，因为我发现不是跟孩子不会聊天，我们跟夫妻也不会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也不怎么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一聊天也是价值判断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大家都不会闲聊了，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些有喜欢有些快乐的场合，一起去做些事情，像我们家就是打牌啊，我们家孩子擦麻将、掼蛋都会的。外面流行什么，我们玩什么。啊，这个我女儿组织了一趟我们夏威夷的旅行，整个行程都是她组织的。我觉得一个20多岁的姑娘愿意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这本身就很感动的啊！尤其感动的是每天晚上安排了时间说，妈，我们要掼蛋了，我们打牌了，那是非常快乐的，那是非常好的解压。今天的孩子在初中、高中压力极大，你没有解压这件事儿，他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一定要解压。所以情感支持的重要性不在于时间，它在于质量。它重要的是我们是接纳和信任的，我不做那个判断，我是相信我儿子他经过这个错误以后他自己就会改，再说不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你要有这个信任。那第二个事情是人格培养，这件事情是在很多现在的家庭教育被忽视的。所以我在松弛父母课里把孩子的结果分成是自然后果，一个叫自然后果，就这个事情发生是我自己承担后果的；一个叫逻辑后果，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结果是由这个别人来承担的。那么人格培养其实就是要做到这个逻辑后果，因为人格有自我认同感，然后有建立是非观，这个是你跟你父母有紧密相关的。你的是非观不正确，你的孩子很难的。而我们人格上真正能培养的就是第三点，人际边界的意识和行为准则，这就是逻辑后果。你不能做损害他人的行为，这是一条底线呢。那么自然后果这种学习的事情就可以放一放，但如果你天天盯着学习，你每天都在1234567 不断地跟他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到他真的损害他人利益你说不行的时候是没有用的。不的力量是来自于是，你日常生活中要说80%的是，你最后那个不才有用。你天天在说不是没有用的，那个不是听不到的。所以人格培养里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第三块，就家庭关系对孩子影响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好歹先把自己夫妻关系也搞搞好。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在研究里啊，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活性反应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孩子是你们两个爱情的结晶，对吧？身上或多或少有两个人的影子。如果你特别讨厌你的老公，你一定会在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你老公的影子，你会不能接受你孩子有这一块的，你很想去改正他。所以你会发现你也有自己的盲区，你也会在身上看到的。有的时候你的盲区在他身上出现的时候，你的恐惧会马上发作，很多时候是你的恐惧。第二个是我们讲情绪有个三角形，如果我跟我丈夫之间我们能和谐的相处，我的孩子就不需要加入在这里面。但如果我们老是吵架，孩子很爱父母，他就会加入到这个情绪里，他会去替代掉爸爸或妈妈的某些决策。比如说他会去安慰妈妈，他就承担了爸爸的功能，或者他要去指责爸爸，他要去做这个正义的角色，这些都不是孩子应该承担的角色。他长期以往，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人格发展是会走形的，而且他压力会很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夫妻双方我们意见不同意，你的

天在那边玩游戏，你就特别生气。你会发现父母经常跟孩子讲，我希望你快乐，每次问他们将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积极的快乐的，但是你当下所有快乐的事情我都反对的，我希望你幸福，但你现在幸不幸福我根本不在乎。这个逻辑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人童年的时候不太快乐不太幸福，将来要快乐和幸福很难呐。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能力能胜出，家庭也很难培养某个能力，就算你自己学业能力很强，你也很难培养孩子这个能力的。我先生是奥数冠军，保送进复旦数学系的，他最后就把孩子的数学兴趣搞没了。怎么搞没的呢？很简单，孩子做完作业他说，哎，我们条件换一换还能不能做，孩子可以做出来了，来我们再换一换，哎，这道题还有第二种解法吗？还有第三种解法吗？总而言之，一定到孩子彻底缴械投降做不出来为止。搞几次以后孩子就算了，做作业就开始拖拉了，因为我只要做出来你就给我更难的挑战。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啊，你们家这个学习很厉害所以能拖底，拖不了底的。我们不知道什么能力能胜出，大家一定要记得家的意义，这些是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今天在AI时代一定要记得，从权威者变成了支持者，我们是密切关注孩子的，也不说你孩子就不在乎了，但是你谨慎出手，不要动不动就想着去帮助他，同时正念标签多给他些肯定，别天天纠错，最后是快乐为首。家庭要有很多快乐的时间呢，快乐能让他的大脑发展得很好，快乐能让他解压，快乐他能让他有能量和动力去发展，这些才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爱是需要学习的，幸福是需要练习的，家庭就是爱和幸福的基地，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0: 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半世相携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欢迎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继续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今天的爸妈课堂，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是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有关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如何还钻进孩子的这个视角，用他们的身高重新去打量这个有趣的世界。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总是在说要换位思考，换位去想一想孩子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个世界，那怎么去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或者说怎么样能够精准准确的能够替他们考虑呢？继续来听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的分享。
8: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我最近在做家庭教育的课程啊和直播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父母的这种很普遍的困惑，说为什么孩子总是和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我越是很努力的教啊，他就反而越抵抗。那其实呢，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父母跟孩子其实看世界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密集人群的地方，孩子常常要你来抱他，你就会觉得孩子偷懒不想走路，所以要你抱。但是让做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孩子的高度，他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的脚，而那些密密麻麻的脚让他感觉到很恐惧。所以呢，他不是因为懒惰，不是因为不想走路啊才要你抱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跳离这个让他恐惧的场景。那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对比图啊，更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啊。这个妈妈用一个俯视的角度看孩子，孩子坐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积木堆里啊，让人很心烦。而当他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高度去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孩子用积木构建的很有秩序的世界。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父母跟孩子看世界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对孩子是有很多误解的，也因此忽略了很多他们身上的潜能。因为我觉得啊，父母能够蹲下来看孩子的世界，这其实是亲子教育、亲子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这期视频呢，我就特别想借此机会去聊一聊，为什么在家庭关系里，我们需要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成人看到的世界和孩子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例子，我们生活中常常以懂事或不懂事来评价一个孩子，但这个评价标准其实本身就是成人构建的，是大人在俯视孩子的行为和世界。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社会建构论，他认为社会是被成人建构的一个秩序，而孩子呢，在其中常常是被规训、被强迫符合成人秩序和价值观的对象。但实际上，孩子从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的行动逻辑和目标跟成人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它的另外一种建构的体系和方式。就比如说，对于学习这个概念，你会发现成人所建构的一套理念和孩子是完全不同的。举个例子来讲啊，我们父母呢，今天呢带着孩子呢去公园里看金鱼展，那我们花了几十块钱的票子，我们的目标呢有100个缸，我们一定希望孩子把100个缸呢都能够去看到啊，那我们就学到了很多金鱼的知识，这个在父母的眼里呢就叫学习。可是孩子呢在看到第5个鱼缸的时候，他就停住了，他被里面的金鱼给迷住了啊，盯了很久很久都不肯走，还问你说这个水草为什么会动啊等等，在成人眼里特别无聊的问题。实际上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孩子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看到了他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或者他好奇的东西，他在那个里面想钻研， 这就是学习，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100的纲都

看完，我得记住这些鱼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成人并没有真正蹲下身来从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什么是学习，我们也就不能感受到孩子看到鲸鱼或者这些水草的震撼，他在他头脑里面所建构的那幅美好的图画。蒙特梭利在《童年的秘密》这本书里也讲到，孩子和成人有不同的逻辑体系，他有他独特的发展逻辑。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探索生命发展的过程，我们需要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他的那套逻辑体系，他的那一套秩序。所以蹲下来的意义不仅仅是在物理层面上我们离孩子更近了，也在于我们从精神层面改变了看世界的视角，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同。我经常讲到换位思考，其实换位思考从来不是说我如果是你我就不会这么做，恰恰相反，换位思考是说我如果是你我也会这么做，我知道了你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那说到换位思考呢，很多朋友会说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父母就是那个作画的人，最后画成什么样子关键在父母啊，怎么能够什么都听孩子的呢？那实际上这种说法呢，其实夸大了成人可以塑造孩子的程度，也低估了孩子未来无限的可能性。蒙特梭利提出了实体化的概念，他告诉我们孩子一出生就会有一个他内部的框，这个框也许暂时哎没有那么的充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往里面去填实，最后显现出他的样子。实际上我们父母真正影响他的是我们去看拿什么样的东西去充实他那个原来的样子，很难去改变他本身的那些本质的性格特征。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虽然都是我跟我先生生的，他们成长的环境也差不多，都是外婆和我一起来带大的，但是他们的性格和兴趣以及成长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在他们小的时候这种差异非常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场婚礼啊，婚礼上经常会鼓励小孩子上台去做一些竞赛，然后就拿到很多的奖品。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女儿本身啊，她其实学了很多的乐器，学了很多的能力，但是呢她一般都不愿意上台啊，喜欢旁观。但是我儿子呢什么都没有学，但他会第一个很积极的举手冲上台去努力拿这些奖励。但是在学习方面呢，你会发现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我女儿总是看到比自己考得更好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可是我儿子呢永远只能看到考得比自己差的人。我发现啊，无论如何我鼓励我女儿，我也很难改变她那种不喜欢掏抛头露面的特质。其实她的本质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很高，她总是希望自己做得足够的完美才能去表现啊，她也总是看到比她更厉害的人。反过来，我发现我无论如何的去引导，也很难让我儿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啊，一定要看到那些比自己成绩更好的人。他的特质就是不内耗，他知足常乐，他对自己要求很低，所以如果有什么机会，他不在乎自己表现怎么样，就冲上台了。你看，这两个孩子有完全不同的独特性，所以呢，我很快就放弃了引导他们的努力。我尊重我女儿不想上台的特点，也接纳我儿子不和成绩好的同学相比的这样一个特点。有意思的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其实都会有所改变。当我们的父母往里面充实了我们对他的爱啊，对他的肯定，对他的理解的以后，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会往更好的一面去成长。我女儿现在也会主动的去抓取机会，在台上也会落落大方的表现，而我儿子现在也开始对自己的学业和自己的未来有所要求了，希望能够自己表现得更好。生命的成长总是非常的奇妙，我们同一对父母生出来完全不同的孩子，可是每一个孩子都那么可贵和精彩，他们的实体化总是能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最后长成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样子。所以理解实体化的意义在于，与其用强迫的力量去改变，不如我们等一等，在时间上也蹲下来看看他自己的成长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孩子的节奏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父母能够相信孩子他有自己的成长方式，肯定他原来的那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孩子就能健康的成长起来。所以当我们能够蹲下身来从孩子的角度去看，理解孩子的想法和行为后，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孩子的特点，并能让孩子挖掘自己的潜能。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需要看到孩子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挖掘他的潜能？因为这个能让孩子找到归属感。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孩子挑战》这本书里，作者就讲到了，如果你希望孩子有自我的驱动力，你就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归属感。那么归属感到底

是什么？很简单来说，就是找到自我的价值。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对这个世界和社会会有什么样的价值？那么这个归属感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过去物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人类发展的目标主要目的是为了活下去，活得能比别人好。但是在物质相对富足的时候，你会发现

去，刚刚洗干净的衣服又弄脏了，就特别让人生气。可是如果我们蹲下来，我们去看看，你会发现也许孩子是在模仿大人的样子，想帮忙用湿的布去擦地，擦完这一块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父母马上去制止和纠错，我们很可能否定了他的努力，那他的成就感啪的一下就碎了。如果长期以往我们总是在纠错，总是在指导孩子应该怎么做的过程中，那孩子的归属感就常常会出现问题。只有当我们蹲下来，从孩子的角度看到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孩子找到他所认可的自我的归属感。只有有了这样的归属感，才有了自驱力的基础，才有了创造力的可能性。而这些自驱力和创造力在未来的时代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能力。那到底我们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蹲下来从孩子世界看世界呢？哎，我在这里啊，结合刚刚我举的很多例子，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首先呢，最直接的是我们身体蹲下来，降低视线与孩子平视啊，这个在物理空间上你会发现我们就有创造了跟孩子看同一个世界的机会。其次呢，在心理上蹲下来，对孩子的行为呢不预设不评判，我们先做好观察再进行回应啊，不要孩子一做什么你就马上爆掉，你不要每次都提前担心提前焦虑，因为这个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此外呢，我们在语言上也要蹲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语言体系的逻辑去对话，而不要完全用成人的逻辑去要求他，或者用成人的逻辑和他对话。最后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时间上也蹲下来，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不要急于的纠正和纠错。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也要给自己时间，我们在时间上也可以慢下来啊。我们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个追求效率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视频的最后，我很想提一下阿伦特他的世界性理论。他说教育啊，不是让孩子适应我们现有的世界，而是为他们预留改变世界的空间。就是艾他美提出的蹲下身，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蹲下身，我们重新看见爱本身。蹲下身是一个身体动作，也是一个爱的姿态。只有当我们看见他原本的样子，这是他用他的方式去成长，才能让孩子有与众不同的未来。

0: 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和您探寻课本里的奥秘。
1: 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请坐。
3: 她这个打扮跟花木兰似的，蛮漂亮的。
1: 我是王妮老师，今天我将带着大家学习一首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
4: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出自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上册。诗中表明陆游投身抗战，为国雪耻的壮志至老不衰，但诗人空怀壮志不为朝廷所重，只能把复国的理想寄托到梦境之中。
1: 在讲这首诗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同学们，大家对陆游了解吗？了解，说说看，都了解哪些？
5: 陆游一生作诗有9000多首。
1: 好棒啊，这个点你都知道，中国古代流失最多的诗。
6: 陆游他是南宋时期的文学家。
5: 就是陆游他其实呢，他是一个很喜欢养猫的人。
1: 太牛了，
5: 有10几多首诗。

0: 在
1: 北宋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我们来看这幅图，这件事叫做靖康之耻，金兵一路南下，直抵汴梁城，北宋灭亡，而且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着一路向北迁。而当时陆游才多大呢？陆游才是年仅两岁的襁褓中的小婴儿，就开始被迫跟着父母一起逃难了。从两岁一直到九岁，如果我们可以穿越到陆游的童年，那大概你们将会看到陆游所看到的，一路上火光冲天，惨叫声不绝于耳，被踩死的、踏死的人不计其数，残臂断肢就这样堆叠着，裸露的就这么堆在冰冻的大地之上。所以大家想想，如果你是陆游，会在你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对金国那种什么样的感情？大家说一个字，
2: 恨。
1: 那你长大想干嘛？
0: 打死那些坏人，让我们的国家重新统一，更加富强。
1: 非常好。所以他心中一直有着一个抗金复国的梦，但是这个机会他等来了吗？
3: 没有。
1: 咱们就来看看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看看68岁的陆游他有没有放弃。首先，大家可以大声的各自诵读一遍，开始。
4: 将我孤坟不自来，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此时此刻的陆游已经很老迈了，这首诗就写在他68岁，所以他的状态僵硬的、直挺挺的就躺在那里。我们把僵卧孤村这四个字我们连起来看，在你脑海中会呈现出一个怎样的诗人的形象呢？
0: 他的内心感觉就是非常遗憾，为什么这个皇帝要向金国低头，应该向金国反抗。
5: 就是他可能感觉在床上僵硬的躺着，会觉得很力不从心，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理想。
1: 这个词用得好，力不从心。按理说，我问大家，这种感觉陆游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很可怜呀？但是陆游到底心里怎么想的？陆游在僵卧孤村后面说了三个字，他情绪突然来了一个急转的上扬，他躺在床上奋力地发出这三个字：谁说我不行了？我不自哀，我不为我自己感到悲伤。他为啥不为自己感到悲伤？我上思为国戍轮台。轮台在今天新疆境内是古代边防的重地，所以戍轮台的意思是什么呢？哎，非常好，守卫边关。第一句我们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已经怎么了？很虚弱，身体状态很差了。但第二句话你会发现，虽然他身体状态很差，但是他的什么状态非常好？
6: 心理精神状态
1: 超级好。因为他还想着干啥？对，守卫边疆。说明一直到68岁，陆游心里的那个抗金复国的梦有没有放弃呢？没错，没有。因为陆游长久的在思考着魏国戍轮台，常常在思，一整夜都在思，所以他一直到夜阑时分才进入睡眠。我们来看第三句：夜阑卧听风吹雨。在这样深深的夜里，因为你越睡不着，外边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清晰，他就在这个屋子里，孤独的、荒凉的、寂寞的屋子，就听着外面风吹雨打的声音。我们还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人们经常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陆游在入睡之前一直想着什么？对，一直想着保卫国家。所以当他入睡的时候，他会在梦中来到哪里？等等，哪里？来，你说说。
0: 战场上。
1: 哎，非常好，来到战场上。那到底是哪里的战场呢？
7: 我觉得应该是像在那种冰河的战场。
1: 非常好，陆游说铁马冰河入梦来，被冰封的河流，说明这个地方的天气

0: 气，异常的寒冷，非常的刺骨。陆游带着这个上司魏国戍轮台的这样的一个长久的思索，然后又因为报国无门，所以天天想着，他做了这样的梦，他来到了战场上，并且在这个梦中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状况非常好，他不再是僵卧了，因为他跨着披着战甲的铁马，然后一路跨过冰封的河流，来到北方的疆场，终于可以跟金国人来一场对战，多么令人振奋呢、啊、终于等来了。但是同学们，我问问你，他是在哪里打的？
1: 孟姜女。
0: 让他振奋的铁马冰河的战场是在梦里。当陆游从他那个偏僻的荒凉的孤独的小茅屋里醒来的时候，他摸摸四周，有铁马吗？
1: 没有。
0: 他动动脚趾头，有冰河吗？
1: 没有。
0: 估计他会拿出旁边的铜镜一照，天哪，这个白头发的老头是谁呀？
2: 是
0: 他自己。一个雄壮的梦，原来抗击金国人我是在梦里完成的。他在现实生活中甚至都没能有一次痛快淋漓的上战场杀贼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只能在哪里实现呢？所以就让我们觉得特别遗憾、心疼，是不是？痛苦，还有吗？
3: 可惜
0: 愤怒。哎，你看你们这些应该都是陆游内心的状态，特别的悲壮。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想不想体验一下这场风雨大作？
1: 想。
0: 做好准备，我们要沉浸式的体验了11月4日的风雨到底有多大。感受那一晚的陆游，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僵卧孤村的老人，肌肉衰损，关节已经僵硬了，听着外面风吹雨打，哇，时不时的还有闪电，说什么感觉？
4: 害怕，非常的冷。
0: 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想象一下，刚才那样一个狂风暴雨的这个时候，可能风会把瓦片卷落在地，可能会把农具卷落在地，发出叮叮当当的这个金属的碰撞声，可能还会有风的怒吼声、嘶吼声。而这个现实的声音竟逐渐地延伸到陆游的梦里，所以有可能陆游在他的这个梦里，现实的声音跟梦境的声音进行了奇妙的碰撞，所以这个声音可能会在陆游的这个梦里成为
4: 兵器碰撞的声音，金兵怒吼，
0: 现实生活的这种声音成为他梦境的背景声，是使得他这个雄壮的去出征北疆的梦显得更加的
3: 真实，
0: 对，特别的这个逼真。后来当陆游在85岁的时候，他写下了我们非常熟的一首诗，也是一封遗嘱，叫做什么呢？他里面提到了一个最大的遗憾，大家知道吗？还是那件事，48岁没能实现梦想，他不放弃，68岁他依然没放弃，到85岁还不放弃。虽然南宋皇帝懦弱，但是南宋出现了很多爱国的仁人志士，陆游是，大家知道还有谁吗？岳飞，还有谁？辛弃疾，还有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而爱国就是这一代诗人身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立。
0: 同学们再见。
1: 好。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行。
1: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2: 程咬金斧掏孙天佑，也没他那么损的。孙天佑嘴里往外喷黄烟，这程咬金直接的就给孙天佑打土炮啊！这一下子把孙天佑眼给迷了，一斧子差一点没把孙天佑咔嚓了，把眼睛啊、嘴呀、全迷了。孙天佑负伤而走啊，大关城门呐、程咬金看硬攻是攻不下了。只能啊领兵回归营盘呐、到营盘，程咬金吩咐一声：“白酒，给我庆功。”庆什么功啊？这些偏锋将领一个个的抱着肩膀头，面带冷笑啊。程咬金看，哎，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呀？嘿嘿，程爷，我们老听说程爷英明了，什么哎又劫黄冈啊，又三府的定瓦岗啊，哎呦，厉害的邪乎，感情程爷您上阵就拿沙子往人眼里撒呀？您这不是街上地痞无赖打架吗？有这样打的吗？您这不丢人吗？你这是英雄所为吗？这不是小人吗？得，程咬金大手一摆，别在这里给我奔奔啊。奔奔什么呀？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呢？那孙天佑往外吐黄烟，那就是君子了；把你家大帅给擒了，那就是英雄豪杰了。你们懂个屁呀！你们遇到英雄豪杰，我程咬金自然是刀对刀，斧对斧，我施展我的武艺能耐。你看我程咬金连暗器什么弓箭我都不带，那废话，你带你也会用啊。我遇到这么一玩意儿，拿着这毒烟喷人，我还给他客气什么呀？还跟他讲什么君子战呢？那不傻吗？你们懂什么呀？我为救你家大帅才出此下策，怎么着？把人给伤了吧？你们要不服，哪个上去能生擒孙天佑，我程咬金给你们磕头。行，哎呀，程爷，您呢也别说这话。你虽然伤了孙天佑，但人家进关了，闭门不出。如果明天还不出战，我家元帅还是救不出来呀。哎呀，你们这些毛孩子呀，刚打仗啊，打仗哪有一朝一夕的呀，得慢慢来呀，慢不了。我们呢想念我家大帅，没有我家大帅，我们按扶不住我们手下的兵，万一这些兵啊哗变了，我们可约束不住。行，别吓我，我比你们心里还着急呢。武云章那是我的好朋友，我能眼睁睁地看着落入敌手吗？这么着，明天一早啊，再挑敌骂阵，把这敌将再骂出来，我把那孙天佑给你们生擒活捉，走马换将，这还不行吗？哎呀，这些将领一听，程爷，好吧，我们现在也只能信你呀，但愿明天你能抓住孙天佑啊。不行啊，您再往河边走一走，您再划了点沙子去啊！明天甭管用什么样的伎俩，您把他给逮着，把我家大帅换回来，我们呢就念你的好了。行，我明白，让我好好休息休息啊！快给我准备饭菜。行，给他准备饭菜，我们呢没心思跟你一块吃。这些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各自回营帐了。程咬金呢自己在这大帐之中看着饭菜呀，他也腻歪。哎呀，心说话，今天呢我把这孙天佑给掏了，把他给伤了，明天再骂阵他会不会出来呀？即便出来，明天我能不能打赢他呢？今天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这土炮那玩意不能老扔啊。哎呀，明天得想什么辙呀。程咬金呢草草吃口饭，倒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真没辙呀。简短接说，到了次日黎明，饱餐战饭之后，炮响三声，大开辕门，程咬金领着河北军再次来到临阳关前呐，让人前去挑敌骂阵。程咬金心说话呀， 我估计今天呢骂也白骂呀，这要骂不出来，嘿，我今天回营啊又得受这一群虾米喽啰在我耳边聒噪啊，给我骂，使劲骂，怎么难听怎么骂。
0: 是，
2: 可没想到啊，骂阵官到阵前没有骂两嗓子呢，咚咚哒哒哒，这临阳关内炮号连天呐！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哟，城门开了，哦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由打城中杀出随兵随将啊！二龙出水，左右一分，门旗猎闪，一员大将立马横刀，哇呀呀暴叫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快快前来受死！程咬金看哟，骂出来了。这一群蝙蝠将领啊，往前直拱。我程爷、程将军，快快快快快去快去！骂出来，骂出来了。我们看像孙天佑呀。程咬金心说：难道说孙天佑可真不怕受伤，真不怕这伤疼啊？啊，要是这样的话，今天还真有把握。怎么呢？毕竟他的左肩膀头被我给削坏了呀，他哪里还有力气去抬兵器呀？嗯，好，给我压住阵脚，带本将前去对敌。不是，这样，程咬金一催胯下大肚子郭国红，咔咔咔咔咔，时间不大，来到两军阵前呢。骂阵官带着人早就回去了。吁，程咬金勒马仔细一看，哎呦，可不是吗？对面正是孙天佑。但是你看孙天佑啊，好像跟没事人似的，手擎着和善板门刀，在那哇呀呀暴叫啊。程咬金左瞅瞅右瞅瞅，哎，程咬金说话，我昨天那一斧子可够厉害的，这一晚上就把伤养好了，这真邪门了。对，对面可是孙天佑否？程咬金也拽上了。孙天佑咬碎钢牙，程咬金正是本将。程咬金呐、啊，昨天你害得我好苦啊！啊，你没能耐赢过我，居然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真真可恼可恶！今天还敢犯我城池，我焉能饶你呀？程咬金说：“孙天佑，你今天要跟我伸手啊？别忘了，你的肩膀还受着伤呢。你有这个本事能赢得我吗？”哈哈哈！程咬金呐、啊，我自幼遇到一人呐、啊，传授给我艺术，张嘴喷烟，能摄人的魂魄。断肢在掌，一夜可复如初。啊，程咬金听什么？断肢在掌。对喽、哎哎哎，你甭说用奸计把我的肩膀伤了，你就算把我的胳膊、把我的腿卸下来，我在关内养他一晚上，第二天一早重新给你长出个新的。
0: 耶。
2: 程咬金一听，这世上还有这种人的？
0: 哎呀，这是神话吧？
2: 如果说是假的，但是面前这位孙天佑活蹦乱跳，手里擒着和善板门刀，这玩意一点也不吃力，看这意思，这确实膀子好了。哎呦，难道说这小子真会妖术邪法不成？哪容程咬金多想啊，就见人家孙天佑啊往前一踹蹬，蹬带蹦蹬声，掌中大刀往上一举，程咬金呐、啊、今天我要把你切开亮着拿命来啊，唰一刀下去了。哎呀，这下子把程咬金吓一跳啊，他就忘了三斧子了。怎么呢？被人家打了个措手不及，脑袋里还在琢磨味儿呢，还没缓醒过来呢，一看刀来了，哎呦呦，慌忙之间，程咬金举火烧天往上招架呀，哒，这一下子呀把程咬金震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往后倒退几步，程咬金拿命来唰又一刀。程咬金一看不好， 看来啊，我就得给他拼命了，拿命来吧。程咬金晃动大斧子，催动大肚子，郭国红与着孙天佑大战一起呀、啊。两边鼓声雷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为双方将领是擂鼓助威呀、啊。两匹马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十多个回合。程咬金呢，不是人家孙天佑的对手啊，人家刀沉力猛，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看这意思呀，要报昨日义父之仇啊！程咬金呢，吓了一身冷汗呢，坏了，这要是打长了，我肯定不是他对手啊！结果脑子一溜号，唰，人家一刀转过来了，程咬金赶紧一躲，躲得稍微不大利索，砰！这一刀转呢，在程咬金后背哧楞一下子，有盔甲挡着呢，但是个那么一下子，其实没受太大伤，但把程咬金吓一跳啊！他这一激灵，双脚使劲一踹蹬，这就是给人那马信号，赶紧跑。这匹大肚子郭国红也觉得主人今天不怎么样了，啊！唰，突然间这一起步啊，大肚子郭国红起不快呀，啊！落荒奔西就跑啊！呀，孙天佑一看又跑，这一回你怎么也跑不了了。上一回被那罗毅把你给救了，今天我看还有何人救你？拿命来！在后面压大刀就追呀、啊，他这匹马呀也不比程咬金那马慢多少啊！就这样，两个人扔下两部分军队。一个跑，一个追，一口气儿又跑出去20多里呀、啊！但上一次啊，是往东面跑的，这一次是往西面跑的，一口气跑出去，眼瞅着呀，都跑到上午头上了。程咬金呢，也没有把人给甩开，因为程咬金老是钻着小道，落荒而逃，他也不知道往哪去，一边跑一边变方向。人家孙天佑对这一带熟啊，这一带方圆百里人家都门清啊，所以无论程咬金你往哪跑，人家都可以绕道先跑到你前头去堵你去。程咬金呢，让这孙天佑给堵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孙天佑可乐坏了，程咬金，这一回我看你还能碰到谁。哈哈，程咬金，你给我站住。程咬金看这兔崽子呀，紧追不舍呀，孙天佑你别追了，我告诉你，我程咬金自幼也受过一人传授，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巨神巨将啊！呸，程咬金那都是骗人的，你骗我骗不了。程咬金可着急了，心说话有早没早，打两杆子再说吧，扯着嗓子喊上来，有没有英雄好汉呀、啊？这大隋朝的官欺负老百姓了，有没有英雄好汉赶紧出来呀、啊？有没有啊？大隋朝的官欺负老百姓啦！这为什么这么喊呢？他怕喊程咬金别人也不认得，喊孙天佑别人也不认得，喊大隋朝的官欺负老百姓了，那这也许啊有人暴打不平啊。程咬金这么一喊，你别说，还真有效果。为什么人呢不要绝望啊？哎呀，我走投无路了，我这没路可走，干脆死了吧，我寻短见。别介呀，你只要求帮，肯定会有人帮你。起码来说喊上两嗓子，给自己一条希望啊，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丢什么脸呢？程咬金就这样，从来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啊，该喊就喊呢、啊，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孙天又乐了。程咬金，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呀、啊！程咬金，你给我站住！他把程咬金的名字给喊出来了，可没想到啊，这么一喊，在这树林当中还真就有人，而且不止一个呀，得十来位呀，坐在林中。正在那里啊吃午餐呢，啃干粮休息一段时间，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喊， 哎，我要归位啦！这大隋朝的官员欺负老百姓了，程咬金，你往哪跑？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
0: 这下子把林中之人给惊动了。其中一位呀，硬咬着牙关，用宝剑撑着地站起来了。看这意思呀，受伤不轻啊！哎呦，旁边有将领，赶紧过来，主公，主公，听到没有？外面何人叫喊？去看一看。是，派人呢出去，时间不大，人进来了。主公，好像是瓦岗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被人追赶呢。啊，这人一听什么？程咬金被人追赶？哎呀，这可不能不管。丁方，快快去救援程魔王，我等随后就到。这，遵命。再看这员将领，赶紧飞身跨上银龙马，挑起亮银枪，冲出树林啊！一看可不是吗？孙天佑追着程咬金呢，正在外兜圈呢。赶紧的救啊！再不救，这大隋朝的官员呢，就把百姓欺负苦了，欺负死了呀！这位一看程咬金在这里，程咬金怎么跑这来了呢？甭管了，先把他给救下来再说。想到此处，这人呢往前一踹蹬，这马奔孙天佑就冲过去了。恶贼，招我枪呀！孙天佑啊正追着程咬金呢，没想到鞋子里冲出一匹银龙马呀，吓得孙天佑赶紧往旁边一躲，当拿和善板门刀这么一压，什么人？这人呢枪往上一挑，俩人兵器这么一搅，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慢慢停住了。孙天佑一看来将，哟，这员将领好不精神呐！银盔银甲素罗袍，只不过呢，那甲胄上、罗袍上星星点点都是一些血迹呀，好像刚刚杀出重围冲出来的一般，但是掩盖不住这位将军的英姿啊！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直口阔，面如银盆，三缕虚髯飘洒胸前，胯下银龙马，掌中亮银枪。程咬金呢正跑着呢，哎，

听到后面好像这动静不对，赶紧把马勒住，扭身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他们？谁呀？程咬金一看，抵住孙天佑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苏烈、苏定方呀。程咬金万没想到苏烈怎么跑这儿来了。苏定方不是明州齐王张金秤麾下大帅吗？怎么跑北方来了呢？程咬金当然不知道了，咱得表两句啊。苏定方确实是保着张金秤啊，但四平山一战，大家元气大伤啊。张金秤带着苏定方回转明州。明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呀，南方啊。你想那个地方离扬州多近呢？那就杨广眼皮子底下的。那么十八家反王没有被靠山王杨林憋在麒麟峪而被跑了，这靠山王杨林呢，气得吐血呀，那得趁着他们元气大伤之时，羽翼还未丰满，赶紧围剿，能剿几个是几个呀。于是呢，就派大军，尤其对着扬州附近的反王进行剿灭呀。那明州齐王张金秤是首当其冲啊。本来张金秤兵马也不多，再加上四平山一战大伤元气，人家官军到来，硬撑着打退官军四次进攻啊。但第五次官军众多，一下子打破了明州城啊。大帅苏定方手下偏部将领保着主攻往外冲杀呀，先杀出去再说吧。这一阵厮杀，最后冲出来的也就是二十多骑呀，剩下那些弟兄死走逃亡，可以说明州齐王张金秤的势力基本上消失殆尽呐。怎么办呢？逃到安全所在，商议商议吧。张金秤啊，身受重伤啊，被人家用刀砍了两刀，用枪戳了三枪啊，草草包扎好了。跟大帅苏定方这么一合计，张金秤的意思呀，咱现在走投无路，只有投奔我那姐夫，也就是瓦岗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啊，只有这一条路了。但是苏定方啊，他跟瓦岗这些人呢，有点不对付。另外，苏定方这个人野心勃勃呀，心说话，我是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啊。我在张金秤这里好歹是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呀，我这要到瓦岗山，那数不上我了、哎、再说了，我到那里是归降瓦岗啊，还是接着保你张金秤啊？保你张金秤，你寄人篱下呀，投奔瓦岗数不上我呀。所以这苏定方沉默不语。张金秤一看，定方啊，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有啥就说啥吧，事到如今呢，大家集思广益吧。哎，主公啊，我认为投靠瓦岗不是上策呀。啊，怎么这么讲？嗨，主公，现在瓦岗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成魔王做主，那秦元帅在瓦岗山说一不二啊，可现在成魔王脱袍让位了，让给了李密、李玄岁了，那此人跟咱们这关系就差得远了。咱去投奔瓦岗，瓦岗势力这么雄厚，能够瞧得起咱们吗？咱们就二十来人呢，不像是咱们在明州的时候有那么多兵马，带着兵马投靠人家，咱们呢还说得起话。咱就二十多人呢，到人家那里，我看呢也得不到什么好的颜色呀。可是现在走投无路，除了瓦岗还有何可以投奔的地方啊？我认为啊，咱不如去投奔那河北的窦建德。投奔窦建德，对，我跟窦建德呀原来真打过仗，但是不打不相识啊。我有一些好兄弟现在都在窦建德麾下为将啊。那么窦建德现在势力啊正处在上升期，
他正是思贤若渴的时候，而且势力也不算太大。如果我们现在投奔窦建德去，等于啊跟窦建德联合，在那里还能够保住咱的尊严，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呀？哎呀，张金胜说，我现在走投无路，又身受重伤啊，一切都听元帅你的吧。咱先投窦建德，如果窦建德不容，再投瓦岗。好，既然如此，咱就直奔河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明州齐王张金秤听了大帅苏烈苏定方的话，想要投奔河北的夏明王窦建德，因为苏定方啊，在窦建德那里有几个好朋友，头一个自己结拜的一位大哥，姓刘啊，叫做刘黑闼。这刘黑闼呢，现在身为窦建德的副元帅。窦建德现在任命了一个大元帅，姓高啊，叫高雅贤。这刘黑闼跟高雅贤的关系特别好，跟着苏定方曾经有书信往来呀。在书信当中，刘黑闼就劝苏定方说，定方啊，我家主公窦建德那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虽然兴兵没有几年，但是占据了大半个河北呀。现在眼瞅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势力越来越微弱，迟早有一天李子通啊得被我家主公所吞并，包括涿郡幽州那也在我家主公手握之中啊。拿下涿郡，往东北就可以经略辽东，往西南发展就能与瓦岗抗衡啊。可是再看你那主公明州齐王张金秤，你觉得他还有多大发展头啊？他原来呀只不过是隋文帝杨坚的一个小小的侍卫，是孔武有力的一介匹夫啊，论武有余，论谋那差得远呢，不跟别的比，就跟贤弟你比，那就是天壤之别呀。我知道贤弟你呀，胸怀大志，一直无以施展，抱恨如今呐。我认为呀，不如你找个机会，时机合适了，离开明州齐王张金秤，

投奔我家主公窦建德，我已经在我家大帅高雅贤面前说了你的不少好话呀，他对你那也是仰慕已久。他说了，只要定方能投我的阵营，我一定在主公面前保他高官得佐，骏马得骑，未来成为我们大夏国开国元勋呐。所以啊，定方，你仔细考虑考虑，你来投也可以。你如果觉得呀对不起这张金称，你带着张金称一起来也可以。我家主公一定会封张金称为一字并肩王的，你放心好了。你呀琢磨琢磨，张金称那边呢没有发展前途啊。刘奎他给苏定方写了很多这样的信，其实苏定方啊也早已动心了。通过四平山一战，苏定方发现自己保的这个主公啊张金称真的没太大能耐，除了跨马抡刀可以，那治国没有什么良策，都靠自己。但问题是啊，处在明州这个地方，一直在人家大隋朝的眼皮底下，你想发展发展不了啊。有好几次啊，苏定方就向张金称建议说，主公啊，不如啊咱舍弃这个地方，咱到另外一个地方，哎，找一个山高僻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先发展起来。按后世话来说，农村包围城市吧，咱老占据明州这个地方，也没多少兵，也没多少粮，而且在这隋朝的眼皮底下老挨揍啊，本身咱们家底就薄，在老挨揍，天天的跟着隋朝打，哪能够得以休养啊，怎么能得以发展呢？望主公明鉴。提了好几次，但张金称啊每次都给否决了，说我跟这个昏君杨广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必须推翻他，他要打我，好啊，来呀，咱就碰一碰。张金称啊每每听到苏定方给自己劝谏，都暴跳如雷呀，不听苏定方所言，逐渐的君臣二人也有点离析了。本来苏定方啊那就不是一个忠心之人，这个人呢就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哪地方对自己有利，自己啊首先考虑利字。有人说呀，隋唐演义是不是把苏定方黑得太厉害了？历史上的苏定方那是一员大将啊，那建立很大的功勋呢，从来没否认过苏定方的功勋，咱们也从来没否定过苏定方这个人的能力。但是能力和人品和行事的方法那两回事儿，请您呢得允许我不断的强调这一点。苏定方有能耐是有能耐，也是人中龙凤，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字，哪边能够让自己得利，能够让自己飞黄腾达，那我就奔哪边。怎么做能让自己得利，怎么做能让自己飞黄腾达，那我就怎么做。这种做法有时候是君子之为，有时是小人之境啊。有时做的手段非常卑鄙，有时做的呀哎呀非常光辉。但甭管卑鄙手段也好，光辉行径也罢，其实啊都是为自己前途铺路，没有这个前提一切免谈。苏定方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跟着张金称啊俩人离心离德了。那么这一次被隋军彻底打垮了，虽然

我把这一方诸侯给你带来了，你呢就可以要挟了张金秤，再聚拢我们原来旧部，来扩充大夏国的实力。这是苏定方内心所考量的，张金秤哪里知道啊？所以苏定方极力撺掇张金秤投奔夏明王窦建德。张金秤现在身受重伤，也已然惊慌失措了，觉得没脸投着瓦岗。是啊，如果瓦岗原来还是在程咬金统治之下，那是老熟人了，程魔王这个人性格豪放，对我一定不会看不起呀、啊。再见到我姐夫秦琼秦叔宝，那肯定能收留我，慢慢的哎，我在那里啊得到瓦岗的援助，以后我再复国。但是现在确实换了主了，换了一个西魏王李密。李密这个人我听人说过呀，啊，心高气傲啊，那是大贵族出身呢、啊、能看得上我吗？我过去岂不是寄人篱下呀？如果过去我受不了，我再出来，那我就对不起我那姐夫秦琼还有程魔王啊。但是我如果投奔窦建德呢，也算是寄人篱下吧。不过呢，如果窦建德对我不好，我随时转身就走啊，不在乎别人眼光啊。要么说这人有时候选择呀，倒霉就倒霉在面子上，他老觉得呀别人可能耻笑自己。哎，算了，我先到窦建德那里待一阵子再说吧。所以听从了大帅苏烈苏定方之言，这才带领着这20多个残兵败将来投奔河北夏明王窦建德。一路之上行路特别困难呐、啊，因为张金秤身受重伤啊，走路太颠簸了，那不行。但是如果走太慢了，大道边小的沿儿，不是义军就是随军，那玩意儿也不行啊。所以一天行路非常缓慢，而且绕着弯走啊，别撞到人家瓦岗寨的势力范围啊，让人家看见再闹误会，再被抓到瓦岗山上，这多难以面对呀。那么往东绕呢，东边又有王勃呀，又有唐弼呀，哎呀，这些反王在东边，那玩意碰见也不好意思。往西边绕吧，好歹西边哎，这一带呀，红泥关呀，虎牢关呢，这还随军所在呀，随军被这瓦岗震慑也不敢出来，在这边走比较安全一些，也不会碰到熟人。哪知道啊，走到这边一看呢，嘿，这边的两关陆陆续续被瓦岗西魏国所得呀。哎呀，这张金秤啊还真又动了心了。那我那姐夫秦琼近在咫尺啊，就在红泥关呐、啊、我是不是见见他？苏烈说咱已经到这里了，原来没有给秦琼写信，现在贸然去投，人家更看不起咱们。咱们既然呢已然要投奔夏明王的，我已然呢把这书信都写给夏明王了，夏明王把回信也都回来了，你也看到了，非常客气，是双手欢迎。咱现在突然间在半路上投奔瓦岗，这不太好看，不太好意思。哎，好吧，既然我们已然承诺了，咱呢先投夏明王吧。哎，好，就这样转来转去，由打西边转过来的，今天走了半日，有些疲惫了，在树林当中吃些干粮，也算吃午饭了。掐指算算，离着窦建德也不算太远了，也就几天路程吧。哎，有希望了。正在这里休息呢，程咬金被那孙天佑追着，追到此处啊。程咬金这么一喊，尤其孙天佑啊一叫程咬金的名字，哎呦，被张金秤听到了，派人一打听，知道程咬金有难了，这还了得呀，马上嘱咐苏烈苏定方赶快去救，我后面赶来呀，受了伤了，行。

行动不方便的。就这样，苏定方才催胯下银龙马提掌中亮银枪，把这孙天佑给抵住了。孙天佑一看，好漂亮的一员将军呢，你是何人？明州齐王麾下元帅苏烈苏定方。啊，孙天佑一听，什么明州齐王？明州齐王那个反贼不是张金秤吗？张金秤明州啊，那离我们这里千里之遥啊，怎么跑这来了呢？哎，孙天佑心说，这就要命了啊，我这小小临阳关，好家伙，连河北的带明州的全过来了，这要干嘛呀？孙天佑心说，甭管干嘛，我现在目标是捉拿程咬金，我不必要跟着苏定方在这里多费口舌呀。苏元帅，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井水不犯河水，我现在要捉拿程咬金，爱

0: 脑袋又削过去了。苏定方一看，呵，这就来了，赶紧把枪一抽，脑袋往下一低，砰，枪一拧，唰，直刺孙天佑。反应这个快就甭提了。孙天佑一看不好，赶紧一侧身子，把这大刀一收，搬刀头现刀转，唰，由下往上海里捞月，砰，就这么反挑苏定方。苏定方一踹凳，马带绷凳绳，自己往前这么一冲，一转掏空，苏定方砰，枪一拧，照枪，就是两下子。哟，孙天又发现这苏定方武艺在程咬金之上啊！废话，那仨程咬金也打不过一个苏定方啊！哎呦，看来今天遇到硬茬了，嘿。孙天佑心说，程咬金呢，他怎么那么走运呢？上一次我追他就遇到了一个罗毅，被罗毅给抓了，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由打罗毅那边又脱逃出来了。今天哎，又遇到一个苏定方，这都从哪来的呀？我得小心对待。当当当当，刀枪并举，两人打斗了五六个回合呀。程咬金借此机会歇住了马。
1: 怎么着？
0: 回头一看，哟，这不是苏定方吗？认得呀，苏定方这明州齐王张金胜手下大将啊，四平山没少了到我中军保障跑啊，一个劲的给我说好话呀。尤其是苏定方，他原来呀跟老兄弟罗成还有小猴他们好像还有矛盾，怕我们打击报复，天天的舔个脸呢。哎，没想到今天怎么在这里碰上他了。嘿，程咬金看甭管碰上谁呀，也该找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今天死不了啊。不行，我得提醒苏定方，这孙天佑小子会特异功能啊，别中了他的道。想到此处啊，程咬金高声大喊，哎，我说苏定方小心呐，这小子会冒黄烟。程咬金这句提醒坏了，怎么呢？非但没有提醒了苏定方，反倒是把这孙天佑给提醒了。因为程咬金光说孙天佑会冒黄烟，从哪冒啊？怎么冒啊？有什么厉害的呀？他可一句话没说清楚。所以呢，苏定方听完这话也稀里糊涂，不明白程咬金在说什么。但是程咬金这句话可给这孙天佑提醒了。对呀，这苏定方枪法绝伦呐，再打下去我绝非他的对手啊，我何必跟他争执呢？干脆呀，我冒黄烟吧。这程咬金都提醒了。想到此处，正好两匹马一搓凳的功夫，孙天佑我突然间冲着这苏定方一张嘴，啊噗，这一股黄烟就喷出去了。苏定方哪料到这个呀，正好喷在苏定方脸上，啊噗，苏定方顿时啊就觉得鼻子里唰，如同针刺一般，马上鼻子又酸了，眼睛又睁不开了，眼泪又下来了，脑袋嗡嗡作响，啊，看不见了呀。这时孙天佑一看，大刀一上，往下啊，就往下劈着苏定方啊。这刀要劈上，就得把苏定方一刀两断呢。那还得说苏定方是员大将啊，临危不惧呀。这么一喷上不好，苏定方赶紧双脚啪往外这么一踹着凳，就把这凳啊给甩开了啊，砰，愣是把自己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当时把苏定方摔得咯咯，但就不顾得咯了，怎么呢？哎呀，就觉得脸上发烧啊，鼻子也难受啊，顺着鼻子那鼻涕唰就下来了。感情这玩意儿啊是能够诱发人过敏的一种什么毒药。哎呀，在地上打滚啊，啊，孙天佑一看大喜过望啊，虽然这一刀没砍住苏定方，我再给他一刀，往前一提马一抡刀，把这刀一提，正想再往下劈，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嘿耶， 心说苏定方，我给你提醒了。

你怎么还中招了呀？但是一看孙天佑往前一提马，那就这孙天佑不怀好意呀、啊。程咬金能眼瞅着孙天佑把苏定方给砍了吗？那是友军呐，砍了苏定方自己不也得死吗？程咬金大喊一声：“孙天佑，你奶奶的爪，看你爷爷的斧子！”哈，往前一催马，抡斧子就剁了。孙天佑这刀刚举起来，一听后面有马挂銮铃声响，这刀往下再剁，那后面斧子肯定砍上了，不得已赶紧的唰，腿一带绷蹬绳，这马一拧，这马就拧过来了。这马那么的啊，战马呀，受过训练。你看现在那拍着历史片的啊，尤其战争历史片的，这马队，那是专门的训练马的，在战场你看打来啦，他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那马全跪下了，把这马上骑的人呐全摔下来了，说让跪就跪，说让倒就倒，那是经过训练的。过去那战马也一样啊。使劲一拧，后蹄子一当轴，肉前蹄子这么一甩，这马脑袋就偏过来了，哎当，拿着大刀就把程咬金这斧子给抵住了。程咬金一斧子正剁刀杆上，哎嘎啦往下这么一挂，嗨，孙天佑双手擒刀，再看程咬金，那可是单手提斧子呀，用单手把这斧子架到这刀杆上了，另外的手往怀里一滑了，又摸出一包土炮来，往外猛的一抽，照着孙天佑的脸，也给你来一发吧。这一土炮啊，又打在孙天佑脸上了，砰啊，可把孙天佑气坏了呀，眼睛鼻子嘴全是沙子，哎呀，他赶紧一踹凳想跑，程咬金咯楞把大斧子一摘，然后双手擒斧子横着拍过来了，没拿斧子砍孙天佑，为什么？没想要他的命。程咬金心说话，我得把他捉住他，我才能够救出五云诏，才能够得着临阳关呐。所以呢，把这斧子面给他了，来个拍苍蝇，下马吧，入这么一轮，啪，这一斧子面啊，正削的孙天佑后背上，哎呀，肉瘪，把孙天佑啊，由打马上就削到马下去了，一下子一丈多远呢，摔的那比苏定方狠呢，啪的一声，啪，门牙都摔掉俩。还没等他爬起来呢，由打树林当中跟着冲出树迹，也来到近前，刀枪并举，就要把这孙天佑戳死在地上。出手，出手！程咬金赶紧喊他留一条活命。你别说，程咬金这一嗓子呀，也挺有用的。这些人这，刀枪没往下下。但是抵住孙天佑了，程咬金说：“赶紧绑，赶紧绑！”有人跳下马来，掏出绒绳过来，把孙天佑给绑上了。有人又过来把大帅苏定方扶起来。哎呀，这苏定方啊，双手无眼呐、啊，眼睛鼻子都往外流水啊，痛苦不堪。程咬金一看，别忙，我问问孙天佑。我说，孙天佑，你可有解药？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收听

当时啊痛苦难堪，可是孙天佑也没着什么好，程咬金过来一土炮把孙天佑打了，林中士兵闯出来把孙天佑制服了。程咬金说先别动先别动先别动，饶他性命啊还有用的，赶紧过来用脚丫子一踩孙天佑的脸，孙天佑你想死想活，想活的话快快掏出解药，你这黄眼怎么回事啊？往外瞎冒什么呀，把解药掏出来听到没有，不然的话我斧子往下一落，这一回不拍你后背拍你脑袋，快快拿解药来。孙天佑啊还真就是个孬种，另外这解药就在身上呢，你就不给人家一搜也搜出来了。孙天佑被踩着用嘴呀、啊、往自己胸前直努，解药解药就在我胸里，你掏吧。嗯，程咬金一哈腰用手啊由打孙天佑嘎着窝这个地方穿进去，穿着盔甲呢，那前面掏不进去啊，在里面划了半天划拉出俩小瓶来，另外呢还有四个小蜡球，这小蜡球啊其实啊跟那小号珍珠差不多少，没太大，黄豆粒大小，这里面是什么东西程咬金不明白，咱书中暗表这里面呢就是孙天佑嘴中所冒的黄烟儿，咱这叫隋唐演义，那不是封神演义，真是哼哈二将一张嘴往外冒神烟儿，哪有那事儿啊。孙天佑自幼逢异人，除了传授给他武艺之外还传授给他这么一个外五行的法门旁门左道，其实啊就是一种药面，这药面包在这蜡丸当中揣在怀内，打仗的时候先在嘴中含一个，说那说话怎么还利索呢，不影响说话，含在唇和牙龈之间，这个地方啊叭叭叭能含好几个，上面叭叭叭也能含好几个，基本上啊在嘴里头含上个五六个七八个不成问题，它小啊，等到要施展这个技能的时候用舌尖在牙龈和双唇中间这么一挑，挑下来那么一粒儿，用牙这么一咬，里面是一种药粉，这种药粉呢只要一冒出来跟着唾液马上发生反应，说什么反应不知道，就是往外冒黄烟，这黄烟是有毒，瞬间一张嘴噗就能喷出去，被人家闻了熏到人家眼睛上了，立刻双目被迷，哎呀，针扎的一样疼啊，鼻孔也是如此啊，喷嚏不断，鼻涕眼泪一起流出来，脑袋嗡嗡作响，顿时就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人没事啊，就是这么一种过敏反应，那孙天佑利用这个机会就能把人打倒于马下呀，就能克敌制胜，说这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啊，是什么药面啊，这咱不知道了，保密配方啊，估计跟现在的什么催泪瓦斯啊这之类的，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说那孙天佑自己怎么不流鼻涕啊，人家自己吃解药了，每次上阵之前人家都喝解药啊，可能是一种脱敏药，喝完这种药，哎，你再闻见你自己喷出黄烟啊，你没事儿，别人都不成。所以程咬金一收啊，呵，收出不少这小药丸，程咬金也不知道这干嘛的，哎，哪个是解药，就那个黄瓷瓶里把它打开给他闻上一闻也就行了。程咬金奔儿把这小黄瓷瓶打开，先给孙天佑闻了闻，怎么的，万一是毒药呢，你闻不死我再给苏定方闻，你程咬金那心还挺细。孙天佑闻完什么事都没有，程咬金这才过来给苏定方闻呢。哎呦，苏定方现在呀整个脸呢全红了，眼泪鼻涕一个劲的往下直流啊，程咬金一看，呵呵，

难道说你病了？哎，张金正在马上一躬，魔王啊，我身受重伤啊，险一险，你我就见不了面了。嘿，怎么受的伤啊？哎，一言难尽呐、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我这也一言难尽。我说苏定方好了没有啊？这时苏定方啊，鼻涕眼泪止住了，眼睛能睁开了。有人呢拿着水葫芦过来给苏定方洗了洗脸。苏定方这才把眼睛睁开呀、啊，一看孙天佑这个恶贼呀、啊，我要你的命！啊，砰！把亮银枪拽到手中，过来就想要着孙天佑的命。哎，慢着，慢着！程咬金赶紧舍了张金胜，过来拦苏定方啊！苏定方一瞪眼，程魔皇，你为何拦着我？哎，这个人杀不得，杀不得，我还有用啊？有用？有什么用啊？你知他是谁呀？他谁呀？临阳关守将，他叫孙天佑啊。临阳关，对喽，离这不远，也就是20多里地呀、啊。我正在打着关呢，这下好了，被我给拿住了。嗨，哎呀，我正好啊，拿他换关。哎，这时张金胜就问了程魔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张金胜简简单单这么一说，哎呦，程咬金一听啊，哦，闹了半天你把明州给丢了呀？嗨。我说金城啊，你这就不对了啊！既然丢了明州，为何不到我瓦岗啊？咱什么关系？你跟我二哥什么关系？这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何必远投窦建德呀？这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啊？啊，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我说金城啊，你脑袋也糊涂了不成？这张金城脸一红啊。魔王千岁呀、啊，实不相瞒，我总觉得呀，我落魄至此，我无脸再见二哥呀。另外呢，现在瓦岗换主了，如果你在瓦岗，我一定相投啊。现在换成了魏王，我不知道魏王能容否啊。如果不能容，我这面子往哪搁呀？咱们兄弟都不好见面呢。哎呀，你呀就多想了。得了，今天呢算缘分，你不想投瓦岗啊也得投啊，跟着我吧，跟我一起投瓦岗。哎、对了，现在还真投不了啊。程咬金呢把这话一嘟呢，张金胜问程魔王：“你这话什么意思？”程咬金还真就没把张金城当外人，也没把苏定方当外人。他跟苏定方啊接触少，对苏定方为人他不了解。今天一看苏定方人家提枪来救，程咬金十分感激呀、啊，所以就没有考虑别的。哎呀，我呀这事说起来也话长啊，这么回事儿。嗨，我为了建功折罪，这不是吗？我从河北凤明王那里借来了精兵啊，大帅武云照给我统兵带队，要打临阳关，想把临阳关打下来。哎，我献给瓦岗西魏，我好重新归位，不是归位，重新回去。嘿，是这么回事。程咬金毫无隐瞒，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呢。昨天我把这孙天佑，我一斧子给伤了，可没想到这小子呀也不是什么玩意长的，今天呢他就好了。结果呢这么一打，我也没有戴蒙面纱，我也不敢跟他硬打，我怕他冒黄烟啊，所以我就跑，他一直追到这里，咱们这才相遇。这下好了，哎，把这孙天佑拿了他呀，我就可以到两军阵前把那五云罩换出来，把临阳关夺到手啊。得了关之后，到那时候啊，金城你跟着我一起回瓦岗，你看这多好啊。程咬金这番话又把张金城说活动了。说实在话呀，张金城能不想投瓦岗吗？就是这个人的脸面呢老是挡着，中间又没有人。哎，现在程咬金当中间人这么一说和。

哎，张金胜啊，这心里又动了，他看了看苏定方，大帅，你看魔王所言怎么样啊？不可，主公不可。你看，苏定方想都没想，立刻把手一摆，表示反对。哎，程咬金看苏大帅，怎么就不行啊？啊，咱们这哥们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家大帅跟你家主公这还有亲戚，那小舅子投奔姐夫，这不天经地义的吗？何必去投奔窦建德呀？苏定方没搭理程咬金，而是冲着张金胜一拱手，主公啊，咱可已经答应夏明王了，夏明王的书信你也看到了，你也给他回信了，那么现在如果反悔，咱未来怎么面对夏明王啊？夏明王不说咱们是无信之人吗？嗨，程咬金说，苏定方啊，这有啥呀，再给他写封信呢，就说半路碰上我了，我力邀你们家主公到瓦岗山做个客，瓦岗山如果坐着不舒服，你家主公再投奔他也不迟，这客气话不会写吗？啊，哦，我答应今天到你家做客，结果我家来亲戚了，我还不能在家里招待我亲戚，我还不能跟着我亲戚到他家住两天，人之常情嘛，这没啥。我说金城啊，就这么地了，跟我先到临阳关，把临阳关拿下来，咱们一起回瓦岗。不可。苏定方把眼一瞪，程咬金，这是我家主公的决定，这是我们明州齐王的决定，可不是你瓦岗的决定啊，这事儿跟你们无关。再说了，程咬金啊，你现在都不是瓦岗的人了，人家瓦岗都不要你了，你凭什么替瓦岗做决定啊？凭什么带着我家主公上岗山呢？哎，你这就不明白了，苏定方啊，这事儿啊是咱们俩双方的共赢。不错，由于我呀犯了一小过错，岗山呢把我撵出来了，但是我们弟兄的感情啊不是一天半天的，哎，他们心里还得念叨我，现在呢就是彼此得找个台阶，谁是台阶呢？金秤就是台阶啊，我要是把金秤啊请到岗山，那我们岗山呢肯定热烈欢迎啊，我这也算大功一件呢。同时呢，金秤见到我家二哥，你在我二哥面前替我美言两句，给我求求情，你是客情啊，难道说我二哥还能拒绝你啊？肯定顺坡下驴，哎，这不就把我也收回去了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互相支撑，互相帮助吗？啊，对不对呀？是不是这个理儿？程咬金说的呀，还真就是个理儿。张金秤又看了看苏定方，定方啊，大帅，我看程魔王一片至诚，此地离岗山又近，咱们呢不如先到岗山看一看秦元帅，然后再做定夺。不行，苏定方啊直接把张金秤堵回去了，主公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呀，我们已然答应了夏明王窦建德，焉能够自食其言呢？况且原来我们投奔窦建德好像是落魄时去避难，可如今不同了，如今我们抓住了临阳关守将孙天佑，我们可以以此炸开临阳关，把这临阳关夺在手里啊，然后以临阳关为礼物进献给窦建德，到那个时候还有谁能小看主公呢？咱是有理有面啊。啊，程咬金一听这话不干了，哎哎，我说苏定方，我说你小子怎么合计来着？难道你刚才没听明白吗？我在打临阳关，我带的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队伍，我借的兵，这临阳关我已然把这孙天佑给拿了，马上夺到手了，怎么着你现在想跟我抢临阳关是怎么的？苏定方冷笑数声，程咬金呐，别说这句话，
什么叫你抓住了孙天佑啊？如果没有刚才我的帮忙，这孙天佑早就把你一刀劈为两段了，你早就归西了。这孙天佑也是我们明州骑兵大家集体给拿下来的，既然我们抓住孙天佑，自然这临阳关应该归我们呐、啊。我们前去夺关难道不成吗？程咬金呐，临阳关你拿不下来，此乃天意呀、啊，你就不要违天而行了。主公啊，你看臣之计如何呢？哎呀，苏定方这话呀一说，张金正在马上一听，当时一股怒火往上一顶，本来身受重伤啊，怒火往上一顶，是剧烈的咳嗽啊。张金正用手指点苏定方，说不出话来。程咬金有点着急呀、啊，说金正啊，这你家大帅呀、啊，这人你是从哪划拉过来的呀？怎么一点人情不懂，一点人事不会办呢？金正，你说句公道话，你到底想怎么地？如果说你现在呀、啊、想跟你的大帅投奔夏明王窦建德，我也绝不强求，但我还是邀请你到瓦岗上去。至于临阳关，那本来就是我的，我还得用这孙天佑去换五云诏呢，谁的娘的也别想歪打算盘。苏定方说，程咬金，恐怕是不由你说了算的，既然这临阳关被我碰上了，我焉能不取呀、啊？现在我家主公正无路可走，无地可居，临阳关就是天赐我家主公所居之处啊。程咬金，给个面子，就把这临阳关让给我们吧。啊呸，苏定方啊，你这个小人呐、啊！哎，我想起来了，原来在西流山你就办了一些不为人所耻之事啊！啊，小猴叫侯君集，那是我十八弟呀、啊，回来都告诉我了，四平山上你怕我们报复，还专门的到我们营寨里，哎呦，这个前居后恭啊，给我们说多少好话呀！没想到现在，哎，这脸一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说金正啊，这苏定方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你可要多加留神呐、啊。就冲他放着瓦岗不带你去，带你去那窦建德那里，我估摸着苏定方在那里一定有了后路，他有后路拿你作为见面礼呀。苏定方没想到被程咬金一言道破呀，当时苏定方眼珠子一红，咯楞，把大枪一摘，冲着程咬金招枪，唰就一枪，哎呦我的天哪！把程咬金吓得身形一转，哎，苏定方，你要行凶不成？苏定方狞笑数声啊，程咬金呐、啊，我就算在这里把你宰喽，又有何人知晓？哎呀！我说金城，这可是你的手下，住手！张金城气的呀，在马上这个身子呀都打成一个了，体似筛糠啊，终于这口气出来了。苏定方，还不给我住手，对程魔王休得无礼。苏定方说，主公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临阳关就在眼前，这么大的一个关，难道说到嘴的肥肉咱们不吃吗？主公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临阳关乃是大隋的关城啊，不是他瓦岗的，更不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咱们现在正好取来主考。苏定方啊，你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呢？临阳关虽然是大隋的，但是程魔王正在借兵攻打，哪能这个时候我们去取临阳关呢？再说了，这孙天佑分明是程魔王他捉获的呀，咱们不能贪天之功啊。哎，程咬金说，金城啊，我没看错你啊，你是个英雄好汉的。我说苏定方，听到没，
你家主公都说了，你难道还敢违抗旨意吗？苏定方一咬银牙，主公啊，恕臣这一次不能听从您的命令啊，天赐咱们的城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主公，咱们占据这临阳关，弄不巧啊，咱可以在此割据呀。苏定方心说，我对这一带的地理太熟了，往西那就是西流山了，我弄不巧把西流山散落在各地的那些土匪我敛吧敛吧，哎，咱还可以成事，大不了我回头把这关献给窦建德，那也不算空手投他，必获封赏，所以这是一次机遇啊，焉能放过诸侯。本来张金秤跟苏定方最近这些日子就有点心中起疙瘩了，两人呢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世界观思维方式都不一样。现在一看，苏定方啊，你好大胆子呀，连我的命令你都不听了。本王说了，临阳关我们不能要，主公，恕臣不能遵命，我先杀掉程咬金，到那个时候主公就能下决心了。噔，苏定方把枪一拧，奔程咬金就刺。哎呀，张金秤恼了呀，一抬腿把大刀摘在手中，照着苏定方。苏定方啊，你这个佞臣还敢无礼，唰往前这么一递刀，苏定方枪往前刺，这刀一来，苏定方拿枪往上这么一崩，当一声，苏定方没受伤啊，张金秤身受重伤，哎呦的一声，这刀被磕飞了啊，扑通，由打马上栽落尘埃，嘎嘣，张金秤啊死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苏定方一世七君，又叫苏烈一世君呢、啊。这个世字可不能随便用，虽说也是杀人，但是不是说任何一种杀都能叫世的。张三杀李四你也配？什么叫世啊？臣杀君，子杀父，仆杀主，这叫世。那在过去啊，这十恶不赦的大罪呀、啊。当奴仆的把主人杀了，当臣子的把君主宰了，那还了得呀？那是被万人唾骂的行径啊。苏定方也没想着杀张金城，但今天

也巧了，张金秤早已经是身受重伤了，一看苏定方要对程咬金下毒手，张金秤也是个急劲儿啊，往前递刀，那意思要压住苏定方。其实张金秤现在啊，对苏定方心中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任苏定方为大帅之后不多久，张金秤就发现苏定方这个人呢，野心非小啊。有时候对自己的命令他看不惯，他觉得呀，自己不如他想得远想得高，他表面上就带出来了。所以苏定方这个人呢，让张金秤想起来三国时代的那位蜀国大将魏延，魏文长啊。魏延有能耐吗？谁也没有否认魏延没能耐，但是魏延呢就这样，他总觉得自己啊比别人看得远，就连诸葛亮他心中都不服啊。只不过人诸葛亮手握兵权，他没办法，一旦是有了机会，他一定会啊抢班夺权呐。张金秤对苏定方就产生防范心了，就这个人呢现在还没有羽翼丰满，等到羽翼丰满了，嘿，看来我都控制不住啊。现在又是乱世，乱世出英雄啊，这英雄怎么出你都不知道啊，他有可能杀君弑主啊。所以对苏定方就防着，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也说了，两个人呢这矛盾越来越加剧，越来越激化。这一次没有打好仗，其中也有君臣不和之因呐。那中间出的事儿啊太多太多了，咱就不能细表了。总之二人早已经心生嫌隙，那么现在发现苏定方连自己的命令都不听了，自己不让苏定方杀程咬金，苏定方要杀；自己不让苏定方夺临阳关，苏定方要夺。那张金秤也是火爆脾气呀，能容忍这个吗？旧账新账全都想起来了，往前一递刀，他也没想着这一刀啊能伤苏定方，只不过要表示表示君主的威严，一递刀先压住苏定方的枪。可没想到啊，苏定方现在一心想要杀程咬金，想要夺临阳关。苏定方认为啊，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正是自己能飞黄腾达的一个跳板。那眼见着得利了，能不争取吗？所以谁劝也不听啊，何况是一个受伤在身、病病歪歪的张金秤啊。一股急火之下，苏定方也没有把张金秤放在眼里啊，仍然往前递枪。张金秤用刀这么一压，苏定方用枪往上这么一挑，他呢也没想着伤着张金秤，也没想现在杀他。可是啊，张金秤现在身受重伤啊，哪能让你苏定方这么一挑啊？你苏定方何许人也呀？十八条好汉中的人物啊，那履历多大呀，肉棒。这张金秤一下子由苏定方从马上给掀下来了，邦当一声就摔倒在那里，一则身受重伤，本身呢这张金秤都被掏空了，另外一则呀，由打马上往下摔，下面还有石头，脑袋正撞石头上，邦的一下子旧伤新伤一起发作，当时身子一蜷缩一拘挛，蹬一蹬腿，张金秤没气儿了。苏定方还想进枪杀程咬金呢，一看，哎呦，当啷一声，苏定方把枪扔了。主公，赶紧甩蹬离鞍下了马，来到张金秤近前。主公，主公醒来，主公醒来，赶快过去掐人中啊，抚摸前心呐，进行抢救啊。但是把这张金秤头这么一拖，一手鲜血咕咕往外冒，一看脑勺后面破个大洞，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再一探鼻息，早已气绝呀。哎呀，主公，程咬金在那边一看，我的妈呀，张金秤死

死了。大老成这脑袋转得多快呀、啊！有张金秤在，还能够挟制住这位苏定方。张金秤都死了，这苏定方还不更得宰我呀？我要快跑不？想到此处啊，大老成赶紧的来到大肚子郭国红近前，办案认证，飞身上马，那意思想拍马就走。苏定方反应太快了，用耳朵一摸就知道，噌一下子，苏定方站起身来，他一看自己那大枪还在地上躺着呢，赶紧几步来到枪近前，用脚往上一挑，啪，就把这枪啊给挑开了，然后啪一飞腿，啪，这一脚啊，正踢在亮银枪上，噓噓噓啪，这亮银枪啊，一打螺旋，肉奔程咬金过去了，啪的一下子，大老成刚刚坐在马上，还没等着催马呢，这后脊梁砰，哎呦，扑通！刚才大老成怎么把那孙天佑由打马上拍下来的？这一回呀、啊，就怎么让苏定方由打马上打下来？啪，就趴在那里了。苏定方喊了一声：“赶紧给我擒住！”苏定方也有亲随呀、啊，往前一纵，过来把程咬金按住，别动，别动，别动！程咬金心说：“我命休矣呀、啊！”程咬金扯着嗓子就喊了：“你抓我干嘛呀？还没见呢，你们家大帅世主苏定方弑君，杀了他的主公张金秤啊，你们这些做下属的还不赶紧的为你家主公报仇啊，赶快杀了苏定方啊！”程咬金这一嗓子呀还真有效果啊，苍狼苍狼苍狼，这二十多位呀、啊、有好几个都是张金秤手下的亲随呀、啊！苏定方，你居然弑主，你杀了主公！我说的苏定方哑口无言。你说不是我杀的，我这一枪这么一拨楞，张金秤落马死了。你说是我杀的，我没想杀他呀，我也没有用枪攮他呀，他自己意外身亡了。各位。这是意外，这是意外。程咬金说什么意外呀？别听他说呀，他本来想挟持你家主公到窦建德那里献功啊，他跟窦建德那里啊早就勾连好了，这事儿我知道。程咬金撒谎啊都不用打草稿啊，说的跟真的似的。这么一击，那亲随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啊，哪还有理智了？杀掉苏定方，为主公报仇，杀苏定方！这些人呢，抡刀抡刀抡枪抡枪，奔苏定方就下了死手，过来就砍呢。这些人都从马上下来了，都是部下过来砍杀苏定方。苏定方一看不好，摁崩簧，苍啷一声把佩剑拽出来了，胸前一横：“你们谁敢上来？敢上来休怪我苏某翻脸无情！”程咬金还喊呢：“把他剁不啦！他本来就没情，他要有情，他还杀你们家主公啊！杀掉他呀！”程咬金做催化剂呀、啊，一喊，这些年轻的侍从啊，蹭蹭往上就闯啊，抡刀就砍，举剑就刺。苏定方一看没办法了，那就得自卫呀、啊！啊，当当当！晃动掌中宝剑，跟着一群侍从是大战一处啊！说拿程咬金的侍从怎么不上前去？拿程咬金的侍从那是苏定方的亲兵啊！这些人都是苏定方的亲信，这二十多人呢，大概有那么七八个是苏定方的亲信，剩下的那都是张金秤的卫兵啊！所以呢，这几个人压着程咬金，他们没动弹的，看着程咬金，看着孙天佑，苏定方这边摆开宝剑，与这些人大战一处啊！当当当当当当，啪！当当当当，啪！苏定方一看，现在不下死手，镇不住这些人呐！这些人眼珠子都红了，根本不会听自己解释啊！既然如此，不毒不狠，非丈夫我就下死手了！啪！啪！啪！那苏定方真厉害呀、啊！眨眼的功夫，这十来位侍从被苏定方砍倒了七八个呀。
有的杀死了，有的身受重伤啊。其余等人一看，呀，这苏定方好狠呐、啊！你看我，我看你，这些人不敢望上去了。苏定方现在全身也都是血呀，用宝剑一指，尔等听我说，主公是意外落马的，大家都看见了。你胡说，明明是你用枪挑下马的，不是？主公是意外落马的，但甭管怎么说，主公现在死了。尔等现在难道要为难我苏定方吗？真的要逼着我把你们全部杀掉吗？各位，咱们可是由打敌军那里浴血奋战、并肩作战、杀出重围的啊！这么多天了，我苏定方是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吗？你们就听程咬金的吗？各位，主公既然已死了，现在啊，我们只能另投明主。如果各位不弃，愿意追随我苏定方，我苏定方啊，管保各位在不久的将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如果说各位执意要为难我苏定方，他用宝剑一指，这几位就是尔等的下场啊！噗，怎么呢？旁边还有活的呢，一剑就把这位扎死了，看到没？不要把人逼急了，是战是和？苏定方一瞪眼睛，这几个随从你看我，我看你，这也被苏定方给震慑住了。那毕竟是大元帅呀，他们就是侍从啊。见苏定方把主公给杀了，一时激愤，那么现在又见苏定方下手狠毒，自己的朋友啊、战友啊，好几个都死在苏定方剑下了。再往前拼，也不是苏定方对手啊，知道苏定方能耐呀。其中有几个呀，互相一使眼色，苏定方，你等着，你这弑主的逆贼，你不得好死！走走走！这几个人赶紧一转身，找自己的马，飞身上马，快马一鞭，咔！落荒而逃，跑哪去了不知道。苏定方想追，但这边还有几个呢。苏定方拿宝剑晃了晃，愿走就走，我绝不强求，愿意留就是我苏定方的兄弟，我愿意跟你们结成生死之交，以后情同手足，有我苏定方吃的一口饭，就有你们喝的一碗粥。他一说这话，他手下的那七八个亲随手

您可不许食言。哎呀，我苏定方对天发誓，绝对不会有负尔等。那我们可以继续追随大帅。只不过大帅现在怎么办？主公死了，这些兄弟都死了，这可怎么办？苏定方一摆手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生活在乱世，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天下这么多反王，眨眼之间还剩几个，又出来多少，这都是啊天理所定啊。主公啊身受重伤，本来命不久矣啊，结果刚才一动肝火，肝火攻心，由打马上摔下来，误伤而死，令人好不嗟呀呀。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咱也不能带着主公的尸身前行啊。这样吧，各位兄弟，大家齐动手，在旁边挖几个坑，把主公暂时的先掩埋了吧。啊，这些死去的兄弟呢，就给主公在一旁陪葬吧，好不好？大家拿手中的枪啊，手中的刀啊，挖点坑。哎哎，好，大家一听也只得如此了。于是这几个人呢，齐动手开始挖坑。这边呢，把程咬金就给捆上了。程咬金现在也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现在再说话对自己没好处了，我再发动群众发动不了了。苏定方瞪了他一眼，也没言语，就看着这些人呢，在树林内挖坑啊，挖了一个大坑，挖了几个小坑，然后呢，苏定方指挥着大家齐动手，把张金秤的尸身抬到大坑里，然后先给掩埋了。其他几位死尸啊，都埋在小坑里，在这张金秤身边埋了。可怜张金秤啊，原来隋文帝御前侍卫，英雄一世，最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虽然不至于抛尸荒野，但也差不许多吧。掩埋之后，苏定方还说呢，各位，大家过来排排队，干嘛呢？冲着主公的陵墓，大家再磕个头吧。苏定方先跪倒了，先磕了四个响头，然后站起身来，让各位过来，都排好了，跪下跪下，让大家都跪好了。让大家在那磕头，这几个人正磕着呢，苏定方在背后暗自的把佩剑又拽出来了，猛然间往身后这么一窜，啊噗啊噗啊噗！这几个人没等反应过来呢，苏定方那手多快呀！啊噗噗噗，几下子就宰了四五个呀，还有两三个在后面跪着呢。一听声音不对，扭头一看，哎，想爬起来跑，你别忘了你跪着呢。苏定方往前一根步，手起剑落，噗噗噗，哎，两个斜肩惨背，一个把脑袋削下去了，这七八个人呢，就此报销，干净利落脆。苏定方把这口宝剑往地上这么一竖，唰，鲜血顺着宝剑一流。苏定方盯着这几具死尸啊，还有两个呀在那里挣扎呢，没死透呢。苏定方说，各位兄弟啊，开始这路选错了，我还能相信你们吗？啊，用你们的力把主公埋了就行了，至于你们呢，没有保护好主公，更要杀本帅，那就等于啊是乱臣贼子。哼，你们呢还不如刚才那几位呢，还有个坑可以睡，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哎呦，程咬金在那被捆着一看，程咬金脑袋嗡的一声啊，心说这苏定方心如蛇蝎呀，哎呦，把这几位都宰了，接下来会不会对我动手啊？程咬金果然想到了，苏定方一转身，二目放着凶光，手里拎着

0: 瞧见奔程咬金就过来了。程咬金呐，此事皆因你而起呀，要是没有你，我家主公也不会意外身亡。我要杀了你，为我家主公殉葬。说着话，一提宝剑，奔程咬金就走过来了。啊，慢慢慢，苏定方，别这么着，别这么着，我还有话要说。你还有何话说？苏定方，你可别杀我。我程咬金是什么人呢？啊，我是十八家反王的总盟主啊。你要杀了我，未来这些天下反王都会以你为仇啊。哼，程咬金，你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呐！啊，这些反王怎么能够顾你死活呀？你死了恐怕他们还高兴的。苏定方，那你这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就不明白这个人呐。他高兴当然高兴了，但对你不高兴啊，他会拿给我报仇这个事儿来解决你呀，对不对？你要是把我杀了，你投奔谁？你投奔窦建德，那窦建德就是天下反王共同的仇人，人家就可以借此为名兴兵打窦建德，这叫师出有名，给了人借口了。你这不是给窦建德惹祸吗？耶，苏定方被程咬金这么一说，当时一犹豫，但转念一想，程咬金，我现在把你宰喽，谁知道你是被我杀的呀？当然有人知道了，孙天佑就知道。孙天佑是临阳关守将，现在不杀他，你不就是要让他来给你换临阳关吗？如果说现在孙天佑死了，这临阳关你还换得来吗？如果说你让孙天佑活着，他可都知道了。你要杀了我，回头他嘴一歪歪，给你泄露出去，你投奔谁都是天下的公敌呀。除非现在你把孙天佑宰了，你把孙天佑宰了，临阳关你就得不了了。另外呀，我说，除了孙天佑以外，你身边这些人他们也看到了。我看出来了，你以为他们是你的亲随，不会出卖你啊。哎，我说各位小兄弟，你也看看你福宝的这个主子呀，多么的心黑手狠吧。啊，他的主公他敢杀，他手下的人他敢杀，对于你们现在只不过呀还能帮衬他还有用，要是未来你们没用啊，他也照样敢杀你们呀。苏定方说，程咬金，你敢挑拨离间，我说的是大实话。苏定方，你想是这个理儿吗？那么你要不杀我呢？这么着，苏定方，咱俩打个君子协议，你要不杀我呀，临阳关我就送给你了，来保我的命，你看行不行？苏定方一听真的是这样，当然了。程咬金心说话，我又不是君子。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8月7号呢，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今天呢为您分享立秋节气养生的中医的好的方法。

0: 复节既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然而呢，在我们新疆三伏天的末伏，秋这个字儿似乎还尚远，秋色无觅处，烈日正当头才是常态。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养生？需要做哪些调整？又有哪些药食同源的好宝贝适合在这个节气多吃一些呢？下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原新疆中医药民族药研究所所长贾晓光来为您进行分享。贾主任，欢迎您。随着节气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贾教授，
2: 刚小林问这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其实到了立秋呢，也是我们秋天的开始，说明夏天呢已经快要结束了。其实人体的健康呢，与我们四季的变化是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过去我们老人讲叫春长啊，春生夏长
1: 秋收，
2: 秋收
1: 冬藏，
2: 冬藏。所以比如在春季、秋季、夏季，我们都有这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说法。说春要养肝，夏要养心，秋要养肺，冬要养肾。其实我们古人的智慧呢，在《黄帝内经》中呢讲得非常好。因为《黄帝内经》啊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一本医学经典呀，也是我们目前所有的中医要学中医的必须学的、必须背的经典之一。那么《黄帝内经》所讲到的就顺应四时，以养生，讲究天人合一，讲究预防为主。所以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有一个顺口溜说的挺好。我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它叫什么呢？立秋之日凉风至，凉来暑退草渐黄，立秋谨防秋老虎，春起居饮食要得当，少食辛辣凉和冷，该进补时要进补。如何进补呢？我在下面给大家再一一道来。
1: 各位朋友，在这个立秋节气之后，往年到了秋天，您都是怎么养生的？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一些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最近这个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有一些问题想请教贾主任的话，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还有热线电话都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在新疆，我们的四季不像其他城市那么分明，是不是在养生的重点方面也有一些特色和不同呢？
2: 是的。实际上您问的这句话呢，也是我们在学习，比如在学习中医、在学习养生的时候呢，也非常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全国的这个各地的发病不一样？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我们祖宗的智慧。比如《黄帝内经》中就有一段皇帝和岐伯的一个对话。皇帝就问岐伯说，病相同而药不同，为什么就能够药不同，为什么一治就能好呢？大意是这样子的。岐伯回答说，他说是地势使然也，就是因为地势的原因造成的。他认为在东方的地方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那么东方呢，在海边、在水边吃鱼多，所以容易得疮痒的病。那么如果食盐多呢，按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呢，食盐多了以后呢，容易得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那对于我们西方呢，就刚才您问的这句话，岐伯又回答说，西方者，金石之玉，大寒之地，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凝聚而多风， 不一而贺见，华实而止，故疾病呢就是以内在的疾病为多，故用药的时候呢以毒药。
1: 嗯，
2: 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病呢多数是以内在的病比较多一些，因为新疆的气候环境干燥，那么华实而止，吃肉多，吃奶制品多，
1: 嗯，
2: 体魄刚强，所以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到了秋天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叫六邪治病，风寒暑湿燥火，本来是我们自然界的一个现象，但是它过了的时候呢都会治病的。比如燥邪，这个燥病到了秋季就会比较严重，
1: 对
2: 啊，就会比较严重。
1: 嗯，
2: 所以我前头我也看钟明鑫老先生也上了咱们的名医堂，
1: 对，
2: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国家名老中医，那么他写了

0: 一本书叫《西北造证》，哎，《西北造证》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呢，其实我也是受益匪浅的。那么《西北造证》的得的病呢，就跟内地是有所不同的，就是从古至今，那么在西方者这个地方呢，就是说造邪治病是的主要因素。
1: 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说贾主任，这个时间段应该吃点什么呀？这个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用大量的篇幅来跟大家讲，在立秋节气之后，我们的一日三餐餐桌上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包括刚才在介绍贾主任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到贾主任是主任中药师，又是中医内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和我们常态做客节目嘉宾的这个身份都不同，既有这个中药师的这个身份，也有临床医生的这个身份。所以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贾教授会通过我们新疆一些地道的这个药材、药食同源的好食物，以及立秋节气之后常见多发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方面，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措施。到了这个阶段啊，您说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燥在新疆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养生，重点有哪些呢？
0: 其实到了秋季以后呢，我们这个内经上讲过，其实燥邪治病以后它有很多病的，有咳嗽，气喘，流鼻血，口干，咽干，目涩，然后呢还可以出现一些身体瘙痒等等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燥邪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形式呢，在每个人的身体上，可能跟每个人的处境环境不同呢，
1: 又不同，
0: 表现的形式不太一样。但是这些呢，燥邪确实是一个主要致病因素之一。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看到张先生说，贾主任您好，很多年前我挂过您的门诊，当时给我开了一个方子，我一直都是记忆深刻，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您来上节目了，想问问最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立秋的缘故，感觉特别干，口干，而且还流鼻血，像我这个情况，您建议我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吃点什么，还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解答一下张先生的咨询。
0: 真是很好啊，在直播间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特别跟这个跟您在一起啊，又见到了过去我给诊病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秋天呢，其实几天前我上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孩子流鼻血啊，而且流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其实这也是燥邪的一种表现。那这位张先生呢，可能口干舌燥，包括这个鼻孔干、眼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倒建议你，其实在食疗上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食疗，如果是胃不寒的话，可以用菊花、百合和麦冬去煮水喝。如果这个流鼻血流得特别厉害了，我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呢做一下检查，因为流鼻血呢还是鼻黏膜的这个鼻血管、小血管的破裂。那么还也可以用那个云南用白药的棉这个药棉塞上白药进行局部的止血。当然这个时候呢应该吃一些养阴润燥止血的这些药，这些食补，用食补来代替我们的药补会更好一点。如果食补解决不了，那还是到正规医院去诊疗更好一些。
1: 看到这位朋友说，贾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今年已经8岁了，每年到了这个开学季到学校就特别容易发烧感冒，没有一年是躲过的，这个是不是跟孩子的抵抗力低有关？怎么样提升孩子的抵抗力，在秋天能够提前预防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0: 对，现在这孩子都比较娇贵，独生子女比较多，这个爷爷奶奶呢给的食物呢其实也过度的精细，那么过度的精细呢实际上对小孩的成长免疫力是不好的。因为我也是做老人的，但这个家里在对待孩子问题上嘛，竟给他吃一些过度精细的东西，实际上小孩呢我们过去讲叫饥寒而好养。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免疫力低下有几种原因，一个是小孩的这个消化不好，就吃饭不好，

0: 这种孩子呢，很多表现为呢，你看他的舌头呢是出现地图舌，那这就是消化不良。那消化不良以后，我们知道，那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你脾胃不好了，它的锅炉燃烧不好了，是不是它的营养物质传递就受到影响？
1: 嗯，
0: 这个时候小孩就容易感冒，比如小孩盗汗，还有一些小孩呢，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孩子呢是什么呢？不仅是盗汗，感冒多，容易打瞌睡。
1: 嗯，
0: 我过去遇到个很多小孩，他去找我来调理，爷爷奶奶带来的，说我这个孩子呢，我这个孙子啊，这个别人不感冒他感冒，别人感冒他重感冒。
1: 嗯嗯。
0: 上学没几天，经常是去医院，经常去打针。后来我说还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他说出汗怎么办？我说出汗你在家里可以完全想一些小的偏方，比如用浮小麦啊，泡泡水，实在不行买点黄芪，
1: 嗯
0: 啊，防风白术煮水喝，哎，小孩就会虚汗就会好得多。过去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找到我，说我的孩子呢老感冒，老师叫他不要老给别的孩子传染，能不能你治好再来。我一打听他睡觉不老实，
1: 嗯，
0: 晚上就是整个枕头是湿的。我说那你就用我这些方法吧，结果用了没多久，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哎，贾老师，他叫贾主任，
1: 嗯，
0: 哎，你这个药还是不错的，我的小孩最近不感冒了。所以正气所在，邪不可干，正气存内啊，就把邪气就不能入侵了。所以我们知道还是增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最为重要，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最为重要。
1: 嗯，那立秋时候一般您家的这个餐桌的饮食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贾主任？
0: 嗯，就是顺应呢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比如因为这个立秋到了以后呢，实际上立秋到了是涉及到六个节气，是吧？一年24个节气。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处暑啊，到了23号左右，8月23号，到了9月7号到9号之间呢，到了白露。
1: 嗯，
0: 然后呢，到了9月23号左右是秋分，就是秋天这彻底要分界了。
1: 嗯，
0: 那么到了10月8号左右是寒露，到了10月23号左右呢，这就是霜降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呢，这是上天送给我们，啊，送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什么叫秋收？
1: 嗯，
0: 我们该收获瓜果，收获蔬菜，收获粮食，收获啊，
1: 嗯，
0: 应该说是收获满满。但是这个时候呢，秋燥确实也是我们饮食要加以注意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立秋以后啊，我们辛辣的要适当的要减少了，不能像夏天那样，冷凉的也要减少了，应该吃一些合理进补一些啊，要合理进补。那么到了处暑呢，就要学会防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比如说百合、麦冬、山药、梨，这些应该进入我们的餐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人还像夏天一样，哎呀，吃非常解暑的、解渴的西瓜，可能会闹肚子。
1: 嗯，
0: 我们老人呢，告诉我们，哦，秋凉的时候不宜多食过寒的瓜果，啊，所以这个也是。那么到了白露，我们就要多防病了，
1: 嗯，
0: 啊，多防病了。而到了秋分呢，讲究平衡，要多喝蜂蜜啊，蜂蜜水啊，这个薏米粥啊，薏米粥、赤小豆粥、冬瓜粥、花生粥，哎，包括一些乌鸡汤、藕、胡萝卜啊，这些进补呢又要走上我们的餐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寒露呢要保精气了，这个时候呢夜里头不能冷凉啊。你像以往的时候，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没关系。
1: 嗯嗯。
0: 从立秋以后，你再开窗睡觉，哎，就觉得这个冷风会渗透到，好像往骨头里走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季节的变化，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呢，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饮食。
1: 嗯。
0: 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什么，而更主要的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过饱、过饥、过凉、过腥、过辣、过咸。都是不好的。
1: 嗯，要顺应四时养生，最主要是要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践行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0: 对，
1: 特别的重要。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喂，你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个贾主任，他能出门诊看病吗？
1: 嗯，贾主任现在还在出门诊，
0: 在两个医院坐诊，一个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内分泌啊，一个是维吾尔医院在坐诊。
2: 在哪个地方？维吾尔医院在哪？
1: 在这个天山区延安路，您在导航上面直接搜自治区维吾尔医院。
0: 维吾尔医院，延安路
2: 700。民族医院我知道。
0: 就是民族医院，延安路的776号。看着您这说话有气无力的，是气虚血虚。
2: 哎呀，吃好多药都不起作用。
0: 对，气虚血虚，啊。
2: 你星期几？
0: 周一和周五上午。
2: 周一和周五上午。
0: 啊，然后周天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黄河路中医医院，
1: 自治区中医医院在黄河路，
0: 在黄河路，我们有的时候老叫黄河路中医院。
1: 嗯，
2: 都是黄河路人太多。
1: 没事，这个具体的贾主任出诊的这个信息，在稍后的时间，我的同事啊会给您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没记住的话，那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疾病方面的咨询吗？
2: 现在不咨询了，不耽误时间了。
1: 嗯，好的。
2: 找他看。
1: 嗯，谢谢您的理解啊。那就到贾主任的门诊进一步的就诊，跟您的交流到这儿了，再见。
2: 好，谢谢。
3: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4: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24节气，24时光，24位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敏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24节气、24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24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24位名中医为您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原所长、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任中药师、中医内科主任贾晓光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贾主任，后台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问了，有没有这个阶段这个药食同源的好的这个食谱能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快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小玲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食谱啊，其实我们每个家庭呢，在生活的过程中呢，都有一些小妙招。
1: 嗯。
0: 那么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是个，比如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加以调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咳嗽多，那你就是百合和麦冬，煮水。那么新疆的梨马上也就下来了，加上梨水。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一些蜂蜜或者冰糖，这些水喝了以后呢，在利咽、解毒、生津、润肺方面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现在肥胖的人特别体重胖的人经常会找我们去，有的体重会到多少呢？有的体重会超出自己的就应该标准体重的一倍。那我见过120公斤、130公斤的男男女女，他们非常痛苦，
1: 嗯，
0: 比如说他们的肥胖、高脂血症、这个胰岛素抵抗，女士呢会成多囊卵巢，这些病呢困扰着他们，甚至呢，如果过胖了，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如果年轻的女孩子呢去想怀孕，如果过胖的话，多囊卵巢或者胰岛素抵抗，都怀孕也会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如何调理好？啊，用好的这个药把体重控制好。那么体重常见的方子其实我们也有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像这个市场的药我不便在这里讲吧，
1: 嗯，
0: 但是如果黄芪、黄芪、决明子这个泡茶泡水加3渣是降脂减肥的，
1: 哦，
0: 这个大家可以操作的
1: 而且这个都很好买得到。
0: 对对，赤小豆、冬瓜皮，甚至西瓜皮里的那个白的瓤子，它都是有降脂、减肥、利尿、煮水的作用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多做一些这样食疗的办法。
1: 嗯。
0: 如果是诊疗的话，我倒可以建议一些药啊，可以建议一些成药的使用啊，临床的应用。
1: 嗯。
0: 当然我们最重的，大概我给减到在临床上有一个减到17公斤，
1: 多长时间减了17公斤？
0: 3个月，
1: 3个月17公斤，
0: 哎，减到17公斤。也有的小孩呢，16岁的，16岁在上学的学生，考试他可以打瞌睡，
1: 嗯，
0: 考试他可以睡着，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痛苦。10几岁的小孩子尿酸高，嘌呤高，
1: 嗯，
0: 尿素氮整个都是高的。如果再不治的话，这种孩子呢，他就是肾病，肾病综合症，甚至产生尿毒症。哎，他减了3个月，用了3个月以后，减掉了16公斤，有的9公斤的，他的父母亲就非常高兴。
1: 嗯，
0: 所以这种减肥呢，我倒建议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人而异，因人用药，所以合理的去治疗，可能减重更科学一些。
1: 嗯。就像您说的，很多人因为肥胖啊，真的是深受困扰。一个是心理的压力特别大，另外一个是体重大了之后，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
0: 对，
1: 身体也不舒服，于是病急乱投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到头来体重没下2公斤，钱花了不少，身体还跟着受罪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像我身边我朋友就有用这个减肥药的、代餐的，就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方法。其实中医药在减重方面有很多特别独特的这个经验的啊，各位朋友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是不是说给您推荐一个方子所有人都适合，这个根据年龄啊、体重啊、身体的这个状况，每个人可能这个用的一些这个食材药材都是不一样的，是吗，家主任？
0: 对对对。
1: 嗯，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啊、看到此刻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3.5万多的网友来到了直播间，非常欢迎各位。8月7号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我们的夏天虽然说现在在三伏天的末伏，但是夏天要即将这个落幕了啊，我们要
0: 到了处暑，它就是夏天的终点了。
1: 对，我们要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季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疾病是比较多发的。如果说我们都有预防大于治疗的这样的理念，我们提前通过食补啊，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干预，能够预防一些疾病，那何乐而不为呢？今天贾主任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个方法啊。那您刚才跟我们推荐了有这个百合呀、银耳呀这类的这个食材啊。那其实这个茶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也是非常源远流长的。如果说推荐一些药食同源的茶饮的话，您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这个茶叶呢，我们在新疆啊，新疆没有名茶，就是几大茶系当中呢，没有一个新疆茶叶说在全国是这个茶那个茶的什么什么，没有叫得响。
1: 嗯，
0: 但是新疆确实也有茶。你比如新疆的这个茶，你比如说萝卜麻茶，它就是降压的。
1: 嗯，
0: 那新疆萝卜麻有两种，一种是玉梨和阿尔泰长的那个大叶白麻的茶，一种是窄窄的叫萝卜麻茶。为什么叫萝卜麻茶呢？这个茶叶最早发现于罗布泊，所以这个草的名字也叫萝卜麻。
1: 嗯，
0: 萝卜麻茶萝卜麻的叶子里头提取的有效成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那是如果萝卜麻配五味子就有安神的作用。
1: 嗯，
0: 萝卜麻这个配上麦冬就有降压利咽的作用，萝卜麻配上山楂进戒防风就有降脂的作用等等吧。就是说这些用法的时候呢，萝卜麻是新疆的特产，
1: 嗯，
0: 是新疆的特色。所以萝卜麻在降血压当中，在减肥当中，在配伍也是可以加以应用的。那么降脂减肥，什么萝卜麻、山楂、决明子，如果大便干燥的话呢，那你就是山楂、决明子，哎，脾胃不好可以适当的加点陈皮，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就有降脂、降压、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哎呀，这个真。

0: 真的是好有智慧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买得到的这些药材，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可
1: 还
0: 以
1: 有
0: 真
1: 玫
0: 的。
1: 瑰花茶也是不错
0: 哦，对对对，
1: 的。对。
0: 哎，您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过去对于各种各样的这个药茶，年长的一些长辈会比较喜欢，但是近几年我发现中医药文化火出圈之后，哦，年轻人成为了这种各种各样药茶的忠实的追捧者。比如说像我们办公室，年纪我们都差不
1: 对
0: 多
1: 对，
0: 大。我同事特别会养生，有这个玫瑰花茶了，然后还有这个
1: 枸杞子，
0: 枸杞子，还有这个赤小豆了，就是
1: 对
0: 各
1: 对
0: 种
1: 对，
0: 各样这个组合的，现在也很方便，
1: 对，
0: 会有这种配方配好的，在办公室煮一煮，喝一喝，这不比饮料健康多了。
1: 非常好。这个玫瑰花呢也是新疆这个特色，全国都有，山东啊，这个甘肃都有玫瑰花，但是新疆的玫瑰花呢，它是一个大马士革玫瑰的一个品种，这个玫瑰花呢。它可以做成玫瑰花酱，疏肝解郁。这个女孩子呢，就有的时候爱生气。这个女性到了更年期呢，脾气不好，五心烦热，看原来看谁都好，后来看谁都不顺眼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经常在临床上会遇到这样的。哎，我一看多大岁数了？48了。哦，我说你好了，快到更年期了，怎么办？她说我爱发脾气。老公就过来了，说过去脾气挺好的，现在呢，动不动就发脾气。这个看个电视，他也跟你抢，什么看我都不顺眼，抽根烟撵着我出去。我说抽烟当然不对了，但是脾气可以调理。实际上，我就如果你开药，我就会用疏肝解郁的东西。如果是泡茶，他说我泡茶行不行？我说泡茶可以啊。那比如说新疆的玫瑰花，如果你眼睛干涩的话，可以加点菊花，可以加点西洋参啊，明目清心养肝疏肝，哎。喝了一段时间，吃点药以后，告诉我："哎，大夫，他最近皮肤好了，他脾气好了。"这就是什么道理呢？它实际上玫瑰花是疏肝、解郁、安神的。所以新疆的好多茶都可以用的，比如种植的玫瑰花茶、雪菊茶。雪菊茶是主产于一般的过去主产于和田的克里阳乡和皮山县。那么这雪菊呢，其实全国都有种。但是只有种到新疆这个东西呢，它有效成分黄酮含量会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在高寒地区呢，生长期要长，所以它的有效成分积蓄的就多，早晚温差大，所以这个茶呢，哎，对血糖、血脂都有一些保护和影响的作用，所以新疆的茶有很多。我们维吾尔医院，比如在维吾尔医院，有降脂茶、减肥茶、安神茶。那么我经常到南疆去，到和田去，或者到喀什去。到喀什去主要是，参加一些会诊呢，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到喀什维吾尔医院，他们就说这个药茶怎么样，介绍一些药茶。那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到这个一些市场上，他们说我们非常喜欢维吾尔药茶。我说好，我带你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维吾尔药茶呢，它也是一种多年的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生活智慧，我们叫生活智慧。你比如维吾尔药茶在治胃寒上特别好，胃寒是什么呢？呕恶吞酸，老打嗝是酸的，然后呢是这个胃胀、腹胀。那么维吾尔医呢，维吾尔的民间的就用丁香、碧柏、草果、肉桂、豆蔻、小豆蔻，哎，丁香做成的维吾尔药茶，这些茶呢。在民间应用治疗胃寒，实际上是特别好的。因为我在搞研究的过程中，在研究所搞研究的过程中呢，曾经和我的同事们呢，挖掘民间的这个一个优势的东西啊，把维吾尔名老医生的东西总结出来，搞过一个维吾尔药茶。当时在二道桥附近去，他们去是备受欢迎。所以维吾尔的药茶呢，在养胃上，在助消化上是很有作用的。他们说。健胃消食，哎，特别是我们新疆人呢，有的吃奶酪，
0: 哎，
1: 喜欢吃烤肉，
0: 对对对，
1: 烤肉是燥热的，是有的时候吃多了是不容易消化的，哎，它里头哎有一些丁香啊，有一些肉桂，它有些是助消化的。
0: 哎，您说到这儿，我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餐厅也特别讲究，比如说卖这个黄面烤肉的这个餐厅，他给你搭配的那个茶，哎，你吃两口烤肉，再喝两口茶，瞬间就觉得不腻了。
1: 对，
0: 它
1: 他
0: 这
1: 这
0: 里
1: 个
0: 面可能就会有一些
1: 就是
0: 你
1: 我
0: 说，
1: 刚说的，它就是维吾尔的药茶。这个药茶实际上还是根据它的民间的这个习惯， 饮食习惯。

0: 惯。
1: 嗯，
0: 我到南疆的这个药材市场，它不叫药材市场，叫自由市场。
1: 嗯嗯，
0: 去的时候一看，它都打粉碎的。那我也曾经到这个大巴扎这个市场，哎，大巴扎市场上去了以后呢，它有各种东西。实际上，我们懂得食疗以后呢，买一些茶饮呢、啊，是可以健胃、消食、养胃，哎，起到药的作用。
1: 嗯，
0: 是药补不如食补。说最好的办法呢，你以生活之中呢，把自己的毛病治好是最为理想的。
1: 嗯，所以说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养生是需要智慧的啊。
0: 对。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郭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贾主任您好，很多年没见了，您依旧是这么有精气神儿。我想问问您，我家里的老人呢有这个高血压，无意当中他喝了这个血菊茶，觉得口感不错，就坚持喝了一段时间，这个血压降低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说真的和这个茶有关？
0: 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如果你这个血菊的话，如果能配上，如果血压高，
1: 嗯，
0: 能配上罗布麻，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罗布麻本身它是有降压的研究的，血菊呢，在血糖血脂上研究比较多。
1: 嗯。这位朋友赶紧买上喝起来啊，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啊。看到这个后台上已经有将近50000的网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了，感谢大家，让我们一起跟着贾主任学习中医药养生的知识啊，在这个节气变化的过程当中学习一些养生知识，一个人学会了全家都跟着一起受益啊。
0: 是的，是
1: 的。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比如说有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罗布麻茶，那在现在的餐厅当中有，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餐厅，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有一个节气菜单，就这个菜单的这个食谱不是固定的，是不同的节气更换不同的食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这个肉苁蓉拌面、嗯、阿魏牛排，还有这个阿魏的这个包子，就发现现在的这个中医药啊，不仅仅是大家在预防疾病的时候会想到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疾病治疗的时候会想到，它已经深度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您能不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新疆独特的，比如说我们先跟大家从水果说起，有哪些这个水果它既是特别优质的水果资源，也是特别好的中医药材？
0: 哎，这个就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疆是歌舞之乡，瓜果之乡。
1: 嗯，
0: 这两年我看这个旅游特别火爆，
1: 对，
0: 还是一个旅游的打卡的目的地。
1: 嗯嗯。
0: 那么新疆的水果大家知道，这个种到新疆的水果不管是什么，种到这儿它就甜，含糖多。
1: 嗯嗯，对，
0: 主要还是早晚温差大，白天热蒸发水分，晚上凉储藏糖分。
1: 嗯，
0: 久而久之呢，它的瓜就瓜香果甜，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把新疆的哈密瓜你种到江浙，长得也跟瓜一样，差形状差不多，但是吃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你比如杏子，哦，杏子是好东西，杏子是这个杏仁是止咳平喘的，巴旦仁是止咳平喘的，这就是咱们大家知道的水果。
1: 嗯，
0: 那么核桃是健脑的，核桃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啊，可以增加咱们脑细胞的活力。哎，核桃油和脂肪油。那么还有这个我们的梨。
1: 嗯，
0: 梨是也止咳化痰润肺的，所以大家知道那个梨膏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知道这个桑葚子啊，春天新疆人开着车到吐鲁番去吃桑子。
1: 嗯，
0: 哎，桑子是全身是宝啊。为什么说全身是宝呢？你看桑葚子安神。
1: 嗯，
0: 治乌发啊，它是性寒的，还可以解酒毒。
1: 哦，
0: 然后桑白皮呢，桑树里剥下来的皮叫桑白皮，是止咳化痰的。
1: 嗯，
0: 那么桑叶呢是降血压的，如果头昏脑胀，特别是春天的时候，我们容易发生这个什么呢，头晕头疼，那桑叶菊花泡水就是清理头目的，哎，它是有降压作用。
1: 嗯，
0: 那么桑枝呢治糖尿病，我是不是你整个算下来是不是桑葚子啊，桑树全身是宝，另外桑树长的那个葱包叫桑飘飘。
1: 嗯嗯，
0: 现在我们中老年人呢经常有什么呢，老年人有的老太太找我去看病，说大夫，我这个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 我一看他的这个情况，我说是你是不是憋不住尿啊？他说是的。你咋知道的？哎呀，我说我看你是气血不足嘛，是吧？
1: 嗯。
0: 这个一咳嗽漏尿，他说就是的。那怎么办？食疗有没有办法？实际上就是生飘香、覆盆子，啊，你去熬水，哎，吃上几天，哎，他就感觉到，哎，我尿尿没那么频了。
1: 嗯。
0: 还有小孩尿床，一两岁尿床是正常的，你到了十几岁还尿床，肾气不足嘛。所以这个时候，什么覆盆子、生飘香、益智仁去泡水。
1: 嗯，
0: 喝上一周以后，它叫溯泉丸，是不是？溯泉丸的组成，这样它整个就会好转得多，这叫食疗。所以今天叫我讲食疗啊，
1: 嗯，
0: 我就给大家的食疗介绍给大家。
1: 哎呀，这好宝贝真的太多了啊！那说完了水果，我们再说一说在我们新疆啊，这个森林深处能够入药的鲜花也是特别多的，您来跟大家介绍几种好吗？
0: 这个呢，我们这个小林问的问题呢，实际上正是我的专业。
1: 嗯嗯，
0: 就因为我是研究所的二级研究员，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当过刺脚医生，后来要学医，又当医生，又跟师到国外又学习这个汉方药。
1: 嗯，
0: 所以这些经历呢，使我对中药和民族药叫情有独钟。
1: 嗯嗯，
0: 这一辈子就是把我的整个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都老了，都奉献了给了我的这个中医药这个事业。那么这个药呢，新疆呢中药资源普查呢，我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带领团队主持了这个项目，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历时12年，摸清了新疆90多个所有县市的资源情况、储藏情况、分布情况、利用情况、未来发展的情况，为我们中药的发展呢做了一些储备和规划。
1: 嗯，
0: 你提到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我们中药就是草草棒棒啊，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以植物药是为主的。
1: 嗯，
0: 那么植物多数植物它都必须有花的，那个花实际上就太多了。你比如说那大家知道的雪莲花，
1: 嗯嗯，
0: 那雪莲花生长在高山上，祛风除湿，治疗关节炎啊，治疗疼痛，哎，这是很名贵的。阿尔泰的金莲花泡茶也很好的呀，
1: 嗯，
0: 作为这个茶叶花，哎，还有罗布麻的这个茶叶的花，还有薰衣草的花，哎，这些花都是可以用药的。还有我们老百姓知道的红花，
1: 嗯嗯，
0: 红花
1: 塔城的，
0: 塔城的是主要产区嘛，
1: 嗯嗯。
0: 那么新疆的红花占到全国产量的第一位的，每年全国大概70万亩，新疆在40万亩左右，
1: 嗯，
0: 啊，40万亩左右，占到全国的70-80%。是主产区。那么新疆的红花在历史上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历史传播的一个发祥地之一。
1: 哦，
0: 公元前138年39年，张骞出使西域，把这个红花就带回到长安啊，红花、核桃、胡桃、胡瓜、胡蒜，带胡的都是我们通过西域，通过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渠道啊，丝绸之路带过去的。
1: 嗯，
0: 所以这花的药材举不胜举啊，是玫瑰花，是各种花，实在就太多了。我们简单的老百姓说蒲公英的花泡水，
1: 嗯，
0: 清热解毒啊，清热解毒很好的呀。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就觉得，哎呦，我这嗓子疼了，发热了，哎，泡点蒲公英水也是有效的啊。还有这个什么一枝蒿的花，哎，踩上地上的部分，它是花，它的花是长得是像一个小骨朵一样的，
1: 嗯，
0: 哎，你把它泡水，清热解毒治感冒，所以新疆的花实在是太多了。
1: 贾主任说起来如数家珍啊，而且也有满满的这个自豪感，因为我们新疆资源禀赋，这优质的这个中药材的资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刚好这就有一位朋友的咨询说，贾主任，那您说说这个秋天适合喝哪一类的花茶呢？像比如说菊花呀、玫瑰花呀，是只要喜欢喝一年四季都能喝，还是说不同的这个季节有适合的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
0: 这个菊花是这样的，菊花呢是明目的，
1: 嗯，
0: 菊花配枸杞子，我们知道街上有药的啊，什么地黄丸了一类的，它是明目的，所以胃不寒的人，那么菊花加玫瑰花复配是可以长期服用的，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是胃寒的人，吃点这个冷东西啊，吃的胃就疼，那你喝菊花就不 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菊花呢就容易引起胃疼，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可以加几片甘草，可以加几片黄芪，哎，这个它就和解了药性，使那个菊花的寒性呢得到综合。所以新疆的甘草也是主产区的，
1: 嗯嗯，
0: 都是好东西，是新疆的十大药材之一。
1: 嗯，
0: 对的，我不提倡大处方，我应该是还是尊重我们古代的这个老医生们的智慧，古代先贤的智慧，《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啊，《黄帝内经》哎，这些经典的书当中，结合自己的临床，用好药为老百姓去治病，能开便宜的药，绝不要开贵药。
1: 非常感谢贾晓光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正确的补充水分。闷热的夏天呢，出汗量会增加很多，水分流失也会加快，我们就比较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等一些缺水的症状。那不少朋友呢会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这样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大汗淋漓的时候不建议大量喝水。那正常情况下，由于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大约3%，但是高温天气大量出汗的时候，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除此之外，像钠呀等一些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所以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的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比如说乏力、头晕和这个中暑是非常相似的啊。那两者可能会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那低钾血症呢，这个会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包括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是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其中的。那么正常的血清钾的浓度为3.5到5.5毫摩尔每升，低于3.5毫摩尔每升呢，就为低钾血症。那么缺钾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啊，就是疲劳啊，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会觉得乏力、虚弱，出现精力和体力的下降，再就是肌肉无力，觉得肌肉抽筋，或者是这个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这个症状啊，后续可能还会出现心律失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还有会出现胃肠道消化功能的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等。另外呢，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 天热的时候出汗多，容易缺水，那有些人口渴了呢，就会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这样呢还会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进而呢增加心脏的负荷。那血钠正常值呢在135到145毫摩尔每升之间，低

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那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儿。啊，水分如果说很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被胃肠道大量的吸收，会使血液变稀。那血容量增加，会加重心脏、肾脏等一些器官的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以下的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还有多种健康的益处。那比如说像淡茶水，像绿茶，那淡茶呢，解渴的这个效果特别好，而且它里面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一些成分。不过呢，不要喝泡得太浓啊，也不要在睡前喝，不然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建议呢，每次用3到5克干茶，冲泡2到4杯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像大麦茶、玫瑰花茶等一些香味会更浓，能够促使我们多喝一些，从而呢摄入更多的水分。还有一些像天然的果味水，比如说柠檬水、百香果水等啊，这个柠檬水里面还有一定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等一些保健的成分，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能够促进消化。还有一些低糖的这个汤类也特别推荐，比如说像绿豆汤、银耳羹等，那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以绿豆汤为例，那绿豆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它的钾的含量达到了787毫克每100克，有助于补充电解质，维持体液的平衡，而且呢还有利于消水肿、缓解疲劳、清热去暑等等一些作用。那低糖的这个羹类啊，也特别适合，容易有这个饱腹感，尤其是适合减重的人群。那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像椰子水啊、淡盐水等，都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矿物质。好了，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